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年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成语故事呢，叫买椟还珠，可能您听的比较少一点。椟呢就是木匣子，买椟还珠是买下木匣子退还匣子里面的珍珠，比喻是没有眼光，取舍不当，舍本逐末的意思。好，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买椟还珠的故事。

所谓买椟还珠呢？从前有个楚国人，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打算卖出去。为了能够卖个好价钱，他决定将珍珠好好的包装一下。于是，这个楚国人找来名贵的木兰，又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为珍珠做了一个盒子，并且用桂椒香料把盒子熏得香气扑鼻。然后呢，在盒子的外面精雕细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漂亮的金属花边，看上去哇，闪闪发亮，实在是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去卖。不久，很多人都围上来欣赏楚人卖的这盒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终于出了高价，将楚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人交过钱之后，就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他打开盒子，将珍珠取出来，交给楚人说：“哦，对不起，您将一颗珍珠忘在盒子里了，我是特意回来还珠子的。”于是郑人将珍珠交给楚人，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了。

这个卖毒还珠的故事很好玩，对不对？战国韩非子外出住说，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贵，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及以羽翠，郑人买其毒而还其珠。对，有个楚国人在郑国卖珍珠，他把珍珠放在一个用桂椒等香料来熏香，用珠玉来点缀，用玫瑰所装饰，用翡翠鸟的羽毛编成了木兰匣内。郑国人买下了匣子，却退还了珍珠。这也就是说，他不懂，没有眼光，取舍不当，舍本逐末。所以我们现在近义词可以说舍本逐末，可以说本末倒置，可以说寻枝摘叶，也就是例子是不善任用人者，往往买椟还珠，留下庸才，舍去精英。我想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吧，你千万不要做买椟还珠的事情了。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让您和您见面啦。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哦，阿兰吉，清明过后哦，一定有很多感触，对不对？你有没有？每次很多人都是例行去扫扫墓就走了，
0: 对，
1: 然后好像一个仪式行完了就 OK 了，
0: 对，强勉就是客家人的清明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是更早
1: 清明，对，你是说元宵过后就可以扫墓了？
0: 我们这边是讲元宵过后就可以扫墓，
1: 对，所以
0: 就是过完年就扫墓，
1: 清明节定的那一天其实就是前了哈，后面比较少人就会在清明过后去扫，
0: 对，我们通常都到正月十六就开始扫墓了，正月十六十五是元宵嘛，十六以后就可以扫墓，
1: 扫到
0: 今年是因为比较后面，所以比较接近清明节。
1: 对，
0: 接近清明节。
1: 可是现在人都不愿意在清明节去跟人家凑热闹，就是挤啊，很多人啊，所以很多人都提前
0: 提早。
1: 譬如说，就是说以客家人的这种，就是提前到元宵过后，就已经可以好几个月，对，你可以不用跟人家挤在那个，就是只要家族的人时间可以挪一挪，然后
0: 对
1: 啊，但我就想说这个像现在啊，当然扫墓的时候哈，以前那种祖坟的概念都没有了，因为现在就已经都是放到灵骨塔啊，或者是放到那个都已经变成公共的那个叫做墓园。
0: 对，因为现在是政府不容许土葬嘛，现在都是火化掉。
1: 对啊，对。
0: 那火化掉以后就
1: 放，
0: 就没有以前还有一个捡骨这个仪式就几乎没有了，因为你火化就已经那个骨头就装成盒子的灰嘛，骨灰，然后就看你要放在你们家祖坟还是你们自己有另外设地方装。
1: 以前哦，以前那个土地比较大，人口其实小时候你就会看说好像都市计划没有那么蓬勃的时候，好像各家拥有的庭院啊，什么祖坟啊，搞不好有些人
0: 还有自己家的一座山里面就可能
1: 那可能
0: 是
1: 地主或是有钱人才有的吧。
0: 一般人以前穷的人，你如果家里有一个不值钱的，也是那种一土地
1: 就是农地啊或者什么，
0: 没有，或山区的通常都是在山里面。
1: 对，可是如果是一般人啊，他就说那个土葬的话，就是全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土葬区嘛，哈。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呢，你看都市计划跟台这个国家的发展，
0: 现在寸土
1: 寸
0: 金，寸
1: 土寸金，你没地方让你，
0: 没有让你
1: 埋一个
0: 让你土葬
1: 一个尸体哈。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说概念也都慢慢提升了，可能大家对生命跟对这个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就是说烧成灰了，
0: 对。
1: 灰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你只要心中有一个放骨灰的地方，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说，以现在的清明节扫墓，每个人要想要回到故里，去亲近那样的土地，那样回忆以前的那个日子，其实现在大概越来越淡薄了，
0: 淡薄很多了。
1: 对啊对啊，因为你大概也不会再回到小时候了，好像去扫墓的那种感觉。我想到我以前那个我妈妈在要扫墓，我们要去扫我妈妈的墓的时候都还要带锄头，还要带镰刀
0: 啊。以前我就要讲这个，以前我都记得我堂哥都带在前面，会比较大的堂哥在前面，因为他
1: 领了一家老小，
0: 对，老的跟在他后面要指路，因为他也认不出路，
1: 对，
0: 因为都已经长满杂草，你每年去你是认不出路的，对。然后他就开始砍，然后有几个堂哥大的拿着镰刀，
1: 对，
0: 然后后面跟着老的就说啊，这边往这边，他们就往那边，然后我们都跟在最后面，因为我们是最小的，
1: 对啊，
0: 然后就跟到最后面，然后终于好久好久才到，我们一大早就，
1: 对啊，
0: 很多人就出发了，
1: 因为不然到中午很热啊。
0: 不是，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到，
1: 对，慢慢去，
0: 因为都到那个山顶上，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这种

0: 这种现在只能够成为回忆了哈、
1: 嗯嗯。
0: 现在人对扫墓的概念，当然就是都已经放在那个墓灵骨塔了，已经没有墓园的、嗯，
1: 没有，而且人家都帮你打扫好、嗯，也没有不用扫了，就进去，对呗、
0: 啊，
1: 就是带着你的贡品啊，就是拜拜。
0: 没有贡品啊，
1: 现在有些地方都是
0: 他。有些地方它就是让你放在集中区，
1: 对对对，
0: 放在那里，然后你再到它的牌位前面去，
1: 对对对，
0: 去
1: 就是现在甚至
0: 缅怀一下，
1: 不是它都没有荤的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只有素的，就是你不能拜荤的
0: 啊，真的吗？
1: 有啊，金宝山的上面就不能
0: 了啊，真的、哦，
1: 对，你只能带。饼干类啊什么的，就是饼干水果啊、嗯嗯，但是没有荤的东西。
0: 好，我记得有一次、嗯，那时候在那个阳明山第一公墓那里，他有、哦、他现在都有那种环保的那个灵骨塔哈，换、
1: 哦、
0: 骨灰的那个。
1: 嗯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空位。
1: 嗯、
0: 而且他那个地方哈，他就说。那因为是政府的嘛哈，
1: 嗯，
0: 五万块五十年，
1: 哦，你就交五万块可以用使用五十年，
0: 对对，然后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先生喜欢吃烤鸭，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烤鸭跟我儿子、哦，然后就放在外面的贡品区，然后那时候。嗯可能我们就没有在很多人的时候去嘛、
1: 嗯、
0: 所以摆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
1: 嗯、
0: 然后进去里面呢就是、嗯、大概有怀念一下哈、嗯、纪念一下，然后、嗯、
1: 祭拜一下、
0: 嗯、然后出来的时候哎那个烤鸭不见了、欸
1: 啊、真的不见了，
0: 真的，我就想说奇怪了，
1: 整个都不见了，
0: 对，然后想说我先生这么喜欢吃烤鸭，难怪他，难道他拿走了吗、嗯嗯怎么样找，连骨头也都找不到，所以就找那个他的墓园有管理处嘛，
1: 就问他
0: 管理处的人说，哎、欸，他掉监视器也没看到、欸，哎，
1: 真的、啊，
0: 因为他可能刚好监视器照不到，
1: 嗯，
0: 可是也没有什么人，怎么会很诡异
1: 呢？
0: 怎么会不见？我就觉得，我、嗯、想了很久，
1: 灵异事件是不是？
0: 对，然后后来当然管理处的人就觉得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叫我们放在管集中的地方，结果就不见了，而且那一天也没什么人、嗯、好，那后话不说，第二年我就觉得
1: 就那件事件这样不了了之了，
0: 对，
1: 真不见了，
0: 就不见了，你怎么找也找、啊、外面找也找不到，我想说是不是野狗啊，因为你刚刚讲说
1: 可是如果动物的话
0: 啊，因为如果动物
1: 它不会整个不见，它可能会啃一啃，剩下在那里。
0: 对啊，我也觉得很纳闷啊、
1: 嗯。
0: 所以那个后来那个管理处的人就说要陪我们，
1: 嗯
0: 哦，那我想说没关系啦、啊、这个事情也就不在。然后第二年我就跟我儿子就再去扫墓，我们又买了、
1: 嗯、又买了烤鸭，
0: 对，又买了烤鸭又放的，然后就没有丢掉了哈。
1: 我以为有架上摄影机这样。
0: 然后后来干脆呢，就完了以后，我们两个就在外面的那个外面有凉亭，这样
1: 吃烤鸭，
0: 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吃烤鸭，
1: 怎么那么可爱？
0: 所以其实你说所有的贡品祭品啊，都是给台湾话说那个拜给周翁，就是
1: 对啊，我就讲说我上次带我孙女去祭拜我公公没，我们就弄一些水果啊、饼干的，然后放在那里，我孙女就说。那个是做什么，然后我媳妇就用英文跟他讲那个给那个阿祖吃的、
0: 嗯、
1: 然后等到拜完我们要收的时候他过来看一眼，他说他没有吃啊
0: 对啊
1: 他说他们没有吃啊，我媳妇说有，他有吃了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小朋友他很小嘛，他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说要给他吃吗，然后他还说他在哪里，我们说他在那个盒子里，他说为什么会在盒子，然后我媳妇用英文跟他讲，我们把它烧了以后，它成骨灰，然后放来。结果他听成说 "You cook him"， 他不知道 "We burn him"， 然后我们把它烧了，他就说你们煮了他。天哪，我们觉得天哪，这个小孩都听错了，他觉得好奇怪，
0: 他没有办法领悟，
1: 对，他那么小真的没办法解释、嗯、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他还说他哪有吃，还在那里啊
0: 没错啊，所有的祭拜都是

0: 其实从你知道圣经旧约的时候，我以前就讲过嘛，神其实是要他赐下这么丰富的这个流奶流蜜的一个美地，让你们来这里脱离那个被奴役的，在埃及的时候被奴役的奴隶的那个时代，让你有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你就开始耕种啊，开始可以自给自足这样。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你献祭？他是要让你把你所努力的成果的十分之一拿来，一个就是说要能够感恩啊。其实它是一种感恩啊，感恩说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有这样的这个成品啊，就是说这些 product， 就是说我有这样的收获哈，我来纪念感谢神，对不对？这个感谢当然不是神不会吃啊，神怎么会？神才不在乎你的那一点呢，他也不需要。
1: 这就是就很好玩，就是我有讲过一个，好像有跟你们提过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来拜访的时候，他就我一个朋友的工厂的厂商来拜访，他就跟他讲说啊，请你吃什么？他就不要厂商请他吃，他说我跟你讲，有一个更好吃的王品牛排很好吃，你下次来我请你吃。就他讲完这个话回去以后，那个年轻的那个工厂老板就不意外就死亡了，就没有多久，然后他就想说那要去祭拜他，他就想说他上次 promise 要请他吃王品牛排，他就去王品 order 了一份牛排，牛排可以外带的，他就立刻外带就去祭拜他。他们说哈，你带王品牛排？他说我上次答应要请他吃。所以就真的是兑现他的承诺，他想说他上次来我就刚好跟他讲要请他吃嘛，那这样子你得兑现嘛，他就请他吃这样。
0: 所以其实都是心意啊，一个纪念然后一个感恩啦。我觉得献祭的原意应该就是说你把当作祭物，其实就是要来感谢，然后呢要来就是要来让，因为很多人都想啊，他吃这个他不吃那个，其实以前献祭是要三牲嘛，对不对？就是
1: 对，我们顺便就是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客家人扫墓叫挂纸
0: 啊，挂
1: 就我们会挂一个纸在上面，扫墓在那个墓前，很多挂纸
0: 有
1: 强冕挂纸，就是清明扫墓叫挂纸哈。
0: 有
1: 啊，对，
0: 台湾就会把那个一个纸就把它贴在墓园四周，
1: 对，
0: 其实那个就表示说这个墓已经有来扫过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有来纪念祖先，
1: 有祭拜，还有祭拜，对，祭拜的食物就叫神礼
0: 啊，什么
1: 生礼
0: 啊，行礼，
1: 哎，行礼就神礼，跟台语一样，是不是？
0: 台湾叫行礼，
1: 对，神礼就是
0: 三牲九礼那个，
1: 对，以前我们祭拜的时候是家族里面会来。比赛谁养的鸡最大，都自己养。
0: 对，
1: 谁提供的鸡最大，你养的鸡的还有奖金的。
0: 真的。
1: 对，以前我妈都一定努力要养最大的鸡来记住，她每次都要争取那个第一名。
0: 你妈妈很上进，
1: 她每天哦养鸡养的这样肥肥的，就是清明的时候她要得到第一名，就是家里最长的长辈会。给一个奖金，
0: 鼓励你，
1: 对，
0: 务实，努力劳动，
1: 对，然后记得祖先，
0: 对呀，所以应该
1: 时间多哎，
0: 时间多哎，
1: 还很多可以讲，
0: 对，
1: 改天再讲。
0: 天公爷，
1: 天公爷，张老公，感谢今日大家收听，
0: 安子说，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今天在我们古诗经说里，我们一块来分享从古到今的一些我们听惯了的词句，它真正的故事的意义在哪里。今天我们来谈谈什么叫朝三暮四吧。朝三暮四

0: 是说花心吗？
1: 这就有点奇怪了。就昭三牧师呢，是有个寓言故事的。昭三牧师是出自《庄子齐物篇》里一个寓言故事。之所以说是寓言，是因为寓言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爱养猴子的宋国人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爱养宠物，养猫啊，养狗啊，养鸟啊，养什么都有。有人喜欢养鱼，但是有人养猴。那么这个昭三牧师的故事呢，是出自《庄子·齐物篇》里面的一个爱养猴子的宋国人的故事。他说他很神奇的，竟能够和猴子来互相交流呢。我们知道有些人就养宠物的习惯，没什么奇怪的。可是这养猴的人呢，他并不富有，把猴子养了一大群，在经济上来说呢，就日渐的捉襟见肘了。于是呢，他就试着和猴子商量一下，猴子能不能精简口粮，不要吃那么多啊。他说，我给你们吃的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好不好？猴子一听就生气了，这怎么行啊，不是让我们饿肚子吗？于是这个人就跟猴子说，那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可以了吧。哎，这是一个傻到家的问题，一般来说是不会奏效的。可让人诧异的是，猴子们竟然答应了，还一个个乐得在地上翻腾。昭三牧师本来是一个拙劣的骗猴子的把戏，但后来竟发展到骗人了，还骗成功了。无论是被指责成反复无常，或者不讲信用，以及感情欺骗花心郎，恐怕都是被骗的人事后评价的。所以说，人未必就比吃多了橡子的猴子高明多少，因为人也有短视，也有贪吃的时候呢，说不是吗？那我们再说一遍这个故事啊。讲起来呢，这个《庄子》这本书里面呢，很多是寓言故事，当然圣哲之言和荒诞之语用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读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很多则的寓言故事都是能激荡出新的思维以及新的领悟。那么有一则寓言故事我们刚刚稍微说过了啊，再说一次，就是加强一点印象。庄子这本书就很多是用寓言故事的，读起来有趣。那么有一则是说，鞠躬复续篇，众居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居皆悦。他就说，意思是说他跟猴子商量，我没有什么钱了，那么我们把口粮精简一下，给你们吃的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好不好？猴子一听就生气了，这怎么行？不是让我们饿肚子吗？于是呢，这个人又跟猴子说，那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可以的吧。于是这些傻到家的猴子，哎呀，竟然答应了，一个个乐子在地上翻跟斗。你说不论是这个朝三暮四，或者是朝四暮三，其实早就脱离他原先使用的意义了。庄子用养猴人的寓言，本意是说明万物其一的道理啊，说的是比喻以诈术欺人，或心意不定，反复无常，见异思迁，没有恒性。但是从道的观点来看，都是其一，没有区别的。所以庄子认为无需争论是非，而是用无分彼此的本然之心去平息是非争端。那么既然昭三暮四的本文是寓言，它可以用以指涉许多人间的状况与思路。所以呢，像他这篇文章说的，朝三暮四为先题，只是举下面的例子，烦恼与菩提，先赏一颗糖，再给一个巴掌，或者是先给一个巴掌，再赏一颗糖。还有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用演绎这些寓言来延伸的面向，浅论总别啦，

顺序啦、是非的真假、修行等等，让朝三暮四这的预言在我们的思考当中都能含有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接触、如何去修养的内涵。像朝三暮四，像我们生活里面钱财、友情、亲情、各位或者掌声，如果突然由多变少，会让我们哀叹气愤，因为从多变少那怎么办呢？但是价值观如何，心宽不宽，这样的成语究竟对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启发呢？好像养猴人说早上给三声，晚上分给四声，猴子听得很生气，他改口说那么早上四声，晚上三声吧，猴子就高兴起来。乍看之下似乎在描写猴子的算术不好，那不知道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等于七呀。同时猴子的情绪智商也不理想，喜怒反应太快，以至于容易受人操弄。所以说所言的两行的境界，其实就是经过修护天君的功夫而达到两行的最高境界了。不用想太多了，这则预言三加四总数虽然一样是七，但顺序改变了，给人的感受也就不同了。就好像说先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糖吃，或者是先给一颗糖吃再打一巴掌的顺序，其中就包含有不同色尘缘境在探讨为什么要一巴掌，又为什么要给糖吃，或者看看先给一巴掌再给糖吃，手段够虚伪的。可是先给一颗糖吃再打一巴掌，又居心何在呢？其实两者都需要智慧来判断，内心一定要定力和分寸，不要为外在的顺序变化而躁动，伤害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呢。而我们现在呢，朝三暮四主要形容心意不定、反复无常，虽然不直接等于现代定义的花心，做感情不专一叫朝三暮四，但这种意志不坚的特质确实也常被用来形容爱情中用情不专、频繁更换对象的人，含有贬义在内的。那么当典故由来我们刚刚说过了，那至于呢字面意义跟隐喻啊，比喻指变名目不改实质，后来变为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跟花心的连结是这样的。花心专指感情不忠，而朝三暮四范围更广了，可以用于工作啦、态度啦、计划啦，或者感情上的轻率变化。说如果一个人经常更换爱人，被形容为朝三暮四，意思是说他对感情不专一，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三心二意。这种情境下，他与花心是有点共通的哟。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你子米迪亚为您在这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安内共五通
1: 是
0: 阿姆在呗通较对，
1: 对，好，所以这就是讲到咱的语言啊，最主要就是会当沟通，
0: 嗯，
1: 啊，所以有通啊，你知影我的意思，我嘛知影你的意思，
0: 很重要，
1: 安内就好啊，
0: 对，哎，不要像那个圣经里面的巴别塔哈，一改变语言哈，然后就听不懂对方讲什么，然后就哎。那个工头可能要你搬那个什么安门头，结果你拿了砖头，
1: 对
0: 哦、那就盖不成房子
1: 了。对哦，所以这对这个啊，对这个事、啊你有确实去了解，然后你会当啊，把使用出来，这就是咱的目的。
0: 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要说哪一个词。
1: 好，咱要讲的就是小听，
0: 小听，
1: 嘿，
0: 听，
1: 嗯，哦，我想那是啊，逐摆到选举要到啊，
0: 哦，
1: 咱这个事
0: 到小听，
1: 对，一定得定定听着，
0: 嘿，
1: 各位乡亲，哈，望恁会当啊，甲某咪人，甲小弟，哈，还是甲小妹，到小听，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小金哦，就把它撑起来。
1: 对，對對嗯、所以咱这是讲小金，哈、嗯，较哎第七音哈，哎、
0: 嗯、
1: 较中，嘿、哎、较低音。小金，
0: 哈、嗯，
1: 这个金就是一项物件，甲一项物件哈，安尼金掉嘞，哈、
0: 嗯
1: 哦，所以迄、那个伊嘿顶面的物件特别落落来。
0: 嗯，对，把它撑住。
1: 嘿，对。
0: 啊，小听，也是这个意思。嗯
1: 嘿，对，所以咱这个啊，小听小经，事实上啊，意思差不多
0: 啊。OK，、哦、
1: 对啊，拢是在公告啊，咱的啊，互相扶持呀、啊。
0: 嗯，
1: 哈、哦，你来，
0: 不要让它掉下来。
1: 啊、嘿，对，还、是我拿啊，什么会你来跟我参悟啊？
0: 啊，
1: 哦、对，
0: 捧个人场啦。
1: 嘿，对，哦、
0: 然后对，像刚刚讲那个选举也是嘛，要。
1: 是
0: 就是支持啦，
1: 对，好来个来支持，
0: 哎，
1: 好，然后什么活动哈来配合，啊，
0: 之前我看过一个图，尤其是母亲节的时候，
1: 哦、
0: 他说妈妈就是第一个挺你的人。
1: 嘿，有影有影，对，
0: 因为你在他的肚子里，
1: 对，就已经
0: 啊，他一定要把你挺着，腰背把你。把那个肚子挺着，
1: 哎呀，实在足传神的啦吼，有影有影，
0: 对，妈妈就是第一个挺你的，而且挺了快十个月了，中后期真的是蛮辛苦的。
1: 对、啊，所以呢，咱一般看到的哈、嗯，就是像啊佩芬啊所讲的，就是安尼那个挺哈，就是。用那个字就是挺胸的挺，他、就真正妈妈真的是要挺着肚子哈，嘿、哦，还有那个，嘿，对，哈，啊，事实上啊，嘿，这里挺够另外一个字就是一个人部，啊，个一个均匀的匀呐，哈、
0: 啊，
1: 嘿，对，这里读作训
0: 训，
1: 哈、哦，还是读作循
0: 循，
1: 拢会使，嘿，
0: 啊，
1: 这里听原来的意思哈、哦，就是啊，对付，还是理会，
0: 嗯、
1: 哦，哈、哦。对付，敢那听起来较对立，
0: 对啊，
1: 对啊，理会就是插哦哇，哦，
0: 我有理你啦，
1: 嘿，对，
0: 我会理你啦，
1: 对，哦，啊，所以咱有一个情形来讲啊，伫一家内底啊，可能以前拢是囡仔细汉，
0: 嗯，
1: 不过即卖囡仔啊渐渐大汉了后，囡仔拢飞出去啊，啊，所以这就是空巢期，
0: 嗯，
1: 啊，空巢期呢，就是翁挺某。母挺翁，
0: 哦，
1: 老夫老妻。

0: 但也、哎、也是大眼瞪小眼啊，
1: 对哈啊，所以这个听哈，哎，买单功课的，买单功败哈，对，因为足多啊，到空巢期的信息，大眼瞪小眼，大嘴巴斗小嘴巴，哎，对
0: 啊，所以它是中性的词啊，
1: 对
0: 啊，那但是
1: 用在什么款所在，
0: 重点还是要有两个人以上。
1: 哦，对，嘿嘿，
0: 你一个人，嘿，没办法，
1: 对，
0: 你可以左手挺右手，好、嗯，但是就是要两个人哦，所以才有互相的意思，
1: 对、嗯、
0: 哦，他支撑你，你支撑他，
1: 对、
0: 嗯，哦，你挺他，他挺你，
1: 对，
0: 好、
1: 哦，嗯，
0: 那这样挺，
1: 嗯，
0: 除了修听，
1: 嗯，
0: 修。哎，收听，
1: 收，哎，收，哎，对，收经，迄、那个经卡，迄、那个卡大部分的迄、那个，哎，意思是扶持，
0: 哈、嗯，
1: 哎、嗯，哎、嗯，每你爱夹物件经起来嘛，哈，
0: 那这样一定要，
1: 就是
0: 两个以上，
1: 哎，对，哎，有扶持，也是讲有迄个围绕，哈、
0: 嗯，
1: 围起来的意思，
0: 哈、嗯，
1: 哎、
0: 嗯，
1: 啊，这个听哈，我。就是真正讲的是较中性，
0: 嗯、
1: 啊，亲像咱讲啊亲情，
0: 嗯，
1: 哦，亲情，你就是爱迄个亲情甲礼数，
0: 嗯，
1: 哦，孝亲
0: 要有来有往，
1: 啊、对，安尼人才会亲，
0: 哦，
1: 对，啊，这个敬哈、哦，嘿，是较迄、那个较属的迄个支持的部分，哦，就是啊，咱讲哦要。这项代志啊，咱大家拢爱加孝敬，就是咱的迄个敬，就是。像拱门的拱嘛，
0: 哦、
1: 对，
0: 哦、
1: 啊，你的拱门要互伊，要互这个门袂倒落去哈、
0: 嗯，
1: 就是爱两边的力，
0: 对，
1: 哈，拢嘟嘟好，
0: 对，要对称，
1: 对，爱对称，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门哈，
0: 对，
1: 哎，才会当完成，对，哦，咱较早过去哈，咱古早咧做的桥，
0: 嗯嗯嗯，
1: 那个拱桥，哎、
0: 嗯，
1: 就是用这个用这个道理哈、
0: 嗯，
1: 这个桥，对，这个桥的顶面，你下底是拱，
0: 嗯，
1: 哦，所以迄个力爱嘟嘟好，
0: 对，
1: 等嘿，袂使一个较侪，一个较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对等，
1: 啊，要对等，嘿。所以这个叫敬哈，
0: 哎、欸，那个叫什么？共同的张力要一样，
1: 嗯，
0: 好、哦，支撑点才会一样。但是你知道我们高雄有那个斜张桥吗？
1: 哦，嗯，
0: 斜张桥它就是不对等。
1: 哦，安尼，哦，没有啊，那个桥啊，
0: 很厉害，还在啊。对、
1: 哦，
0: 高雄的斜张桥也是很有名的，
1: 嗯、
0: 所以那小经经起来就经经经，就建筑上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1: 对、
0: 嗯、
1: 啊，所以我有一摆我听到一个婆婆啦哈，哎、
0: 嗯，
1: 一个做大家，得甲伊的新妇讲，伊的新妇拄啊好有。多好有心，
0: 嗯，
1: 不过新妇嘛爱上班，
0: 嗯，
1: 啊，因后生嘛爱上班，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哈、哦，都甲新妇讲话紧，哈、哦，你这里甲生来，咱大家爱孝敬，
0: 哈、啊
1: 哦，对，你未拄好的时阵，哈、哦，哎、
0: 啊，
1: 我甲你斗三工，
0: 对，
1: 哈、哦，哎，啊，你那是下班回来，哈、哦，你就是会当个
0: 跳起来，
1: 哎，对，所以、就是、
0: 插缝，
1: 对，啊，所以就是讲，哎，咱这个家庭就是爱孝敬，
0: 啊。
1: 这个家庭在完满，
0: 对对对，嗯，哎，那个人家国外谚语也有讲啊，养一个小孩要整个村庄的力量。虽然现在都几乎都是小家庭啊，但是也可以想象早期那种农业社会，或者是像眷村那种环境，大家的小孩大家养。
1: 对，因为你规整，做事的，就是，大家拢去做事，
0: 对，
1: 要修行的时候，大家拢去修行，村里这囡仔变咯，啊，就规个苦苦来，对。来讲大锅饭，
0: 真的以前就是这样、嗯。那现在就是也有一些小家庭会自己去找，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那个有的就变成共学团体，
1: 对、嗯、
0: 对，
1: 就
0: 为兄弟姐妹。
1: 这嘛是一个很大真好的办法。
0: 嗯，
1: 所以等于讲人。毕竟是迄个群体的动物，
0: 嗯、
1: 对，咱无法度单独一个。

0: 哎哦，你要安怎？
1: 这很难，
0: 辛苦，
1: 很难独居啊。
0: 对，吼啊，所以那是对细汉，你都有和迄个囡仔，啊，有迄个团体的生活。哎，我想这个是对伊足好。
1: 嗯，对，所以那个小经，
0: 嘿，小经，还是小听，
1: 听，
0: 嘿，对，
1: 就不单单是自家人了。
0: 对对，
1: 那也有说嘛，远亲不如近邻嘛。
0: 有影有影有影，嘿，那是咱的厝边头尾嘛，有这尼啊好的厝边，
1: 嗯，
0: 哦，这是足幸福的，
1: 嗯，
0: 哈、哦，对，哈、哦，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
1: 对，很重要，
0: 对，
1: 所以那个跟邻居的关系还是要维持良好，
0: 有影有影，
1: 至少不
0: 要。
1: 不要跟邻居不好了，
0: 嘿，对，吼，唔要甲厝边冤家，吼，安尼就，嘿，真歹，因为你甲厝边拢爱见头见面，吼，逐工拢会拄着，吼，唔过即马伫迄个伫公寓内底吼，还是伫大楼内底吼，嘛无拄拄呢，
1: 嗯，
0: 嘿，你个厝边吼，嘿，嘛是敢那足久，
1: 也不一定遇得到，
0: 嘿，对，对，
1: 但至少。上下跟左右啦，一定要知道，
0: 对，
1: 因为可能管路嘛，你上下一定会遇到。
0: 那是领导老水，哈，领厨老水，哦，黑的就麻烦。
1: 或是我家有人家水来，还是我们的水去别人家，哎，都不一定。
0: 对，
1: 那你左右可能，哎，那个管路也是通的。所以修听修经，这个是有互相的意思，互相帮忙，互相支撑，然后互相扶持，
0: 对，所以这个修，这个修就是互相，
1: 对，对，修听修经的修，
0: 对，修，
1: 你是化修的修，
0: 修咩修怕，
1: 也是这个修，
0: 对，不过就奇怪哈，咱讲迄个，咱讲啊，相亲相爱哈，咱的是
1: 互相，
0: 哎，对，咱的是三听，
1: 哦哦哦，哎，
0: 咱讲三听哈，咱不讲修听哈，
1: 嘿，好像，你不能说好跟坏的分别哈，都有，都可以，
0: 对，嘿，就是咱的习惯用语啦，对哈，你惯习安尼讲，咱就哎，较惯习讲啊三听，咱系，啊么惯习讲无三怕哈，是
1: 羞怕，
0: 对，
1: 羞怯，
0: 对，
1: 相扑，然后啊，刚刚讲到斜张桥嘛，那个台湾最大的斜张桥也即将应该。快完工了，就是现在正在盖的这个淡江大桥
0: 哦，不一样，
1: 淡水到巴黎的这一座桥
0: 哦，还能一直是斜张桥，
1: 嘿，就是它的人家那个梁在正中间，然后拉的那个钢梁是对称的，但是斜张桥就不是，就可能一边短一边长
0: 哦，
1: 所以是斜张桥。斜斜的张力，
0: 张力，对啊，所以那个张力啊，不一定得爱对等来修经，
1: 没有，
0: 因为伊最主要的位啊，中心点
1: 也凉，
0: 也凉，
1: 或是它的底座，
0: 嘿，
1: 高宅，
0: 嗯，
1: 个经诶起来，
0: 嗯，
1: 好，所以这个修听修经，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家人、厝边，
0: 对，
1: 收听、
0: 收听、
1: 收听，
0: 对，
1: 哦，收听，
0: 对，
1: 很重要哦。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的节目。今天为您进行的是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当中呢，我们和您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啊。林清标老师呢带领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当中的古诗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曾经担任过国小、国中、高中30年的国文教师，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教育局以及中学国文科辅导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科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他同时也获得许多的语文方面教学的奖项以及著作的奖项，他也得过很多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奖项，是一位

0: 非常资深，而且文学造诣非常高的一位老师。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诗词的故事呢？他要跟我们分享李贺、杜牧、陆游以及元稹跟苏东坡。在这过程当中，他有谈到了这个诗词当中的故事，同时呢，在今天呢也谈到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悼念亡妻的诗词哦，就是想念妻子的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我想就把时间留给林清标老师，请他带领我们一同来赏析。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诗词的故事。中唐的浪漫诗人李贺是公元790年生，公元816年就死在西安，活了26岁。他一生当中都是呕心沥血在写诗，后来后世称他，因为他常常提到鬼这个字，所以后人称他什么是诗鬼。李贺啊，6岁就开始写诗，后来被韩愈所赏识，不到20岁进京考试。有一件事很奇特的，就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晋肃，晋朝的晋，严肃的肃。这个父亲的名字晋肃，竟然影响到他得到进士的荣衔。韩信啊，帮他鸣不平，但是主考官置之不理。结果啊，李贺就没有办法，但是他沉溺在诗当中，骑马出门就带着笔墨，还有什么这个文具，就叫小啊，这个小诗就是小童仆啊，背着诗袋跟在后面。他灵感一来，他就赶快写下几行啊，不一定是全首的诗啊，就想到什么灵感来他就写，就把它投到袋里面，晚上回家再把这个一路上所写的再做整理，然后编排成诗。哦，天天这样子，从来没有间断。那我为什么特别提李贺呢？因为他有一个名句叫月若无恨月长圆，这是他的这个七古诗啊，金童仙人辞汉歌，不晓得大家啊，应该是不熟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鸡，画栏桂树悬秋香，36宫土花碧。未冠千车指千里，东关双峰射眸子，空江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千水，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溪畔独处月荒凉，未曾遗言波声小。这个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有人就单独把这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抽出来，怎么对啊？如果要写成律诗的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怎么对啊？这种对是很难对的，所以就好几百年怎么没有人对出来。唐朝的李贺到什么时候才对出来呢？到了宋朝的石延年，他就对了，月如无恨月长圆啊，对的，真是

贴切，完全合乎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从唐朝的李贺到宋朝的这个石延年才对出来。那明代的这个孙坟啊，他的曹云集，他就把这些诗啊集记起来，就集合的诗啊，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把以前人的诗，当然要集合的啊，集记的时候要很巧妙的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七言的律诗。零落残云被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空山怨杜鹃。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此生断肠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去年。哇，这个诗就虽然是集句诗，不是一个人写的，可是他集得很好，把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把它放进去了，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这是在明代的这个孙坟的曹云集里面把它集聚起来的，是根据李贺的《金童仙人辞汉歌》，是一个七言古诗，里面只有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来石延年对上了“月如无情无恨月长圆”，然后明朝的人再把它集聚成一首七言律诗。真是有趣。好，底下我们再继续讲，我跟大家介绍晚唐的时候的杜牧。杜牧有《樊川文集》，杜牧很有名，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杜牧写的清明。杜牧是宰相，唐朝宰相杜佑的孙子啊，我们后世就称他为小杜。杜牧写过《阿房宫赋》，注解过《孙子兵法》，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怀才不遇，他有一阵子是沉溺在扬州的风流的生活啊，过着风流生活。太和七年，就公元833年呢、啊，他在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的幕僚啊的期间，就是生活在扬州，所以就是比较放浪的生活，什么十年一觉扬州梦啊，赢得青楼薄幸名啊，是。那在这个这里面呢、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白居易到湖州的时候，他去湖州啊，他就看中了一个差不多十来岁的这个小歌女。他跟这个歌女的母亲啊就约定，我十年后再来迎娶。结果他一当官没有办法准时来，所以他什么时候才来呢？14年以后，他就西元到了851年，就14年以后，他重返湖州。结果你已经超过四年了，本来约定十年，现在14年以后才来，所以慢了4年。那你这个小哥，你已经嫁人了，而且已经生了2个儿子。杜牧非常的懊悔，当下就写了一个探花的诗：自恨寻芳
道义

词。往年成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郎集，绿叶成荫植满枝。哎呀，我恼恨啊，我寻着这个芬芳的花，我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赏花期，已经迟啦。以前曾经看到你还没有开花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小，表示那个女孩子才十来岁。如今可是时间过了那么久以后，如今风摆花郎集，哎，花都已经怎么掉落了，在这个狂风的吹拂下，花都掉落了，满地的落花，绿叶成荫植满枝，这个树木已经长啊，已经长大，是有了这个树荫，甚至于结了满枝头的枝，结枝满枝头了。这个有好有也有另外的版本，自是寻芳去教池，惆怅何须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植满枝。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这个杜牧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个风流在啊，可是他也写了很多别的啊，像《二黄宫赋》非常有名的，我还记得他的句子啊，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诛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他写的多好啊！我讲这个后面的这一片段啊，就是令世人非常感慨的。秦只有90年的岁月，很快就灭亡了，他可以统一六国，六国本来也可以抵抗，可是六国最后灭亡，秦本来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万世，可是后来秦国也很快灭亡。所以《阿房宫赋》写的是这一段的历史的感慨。哎呀，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啊，不是秦灭六国的，让秦族灭的，整个全族都灭亡的，是也是秦国自己，六国自己灭自己，秦国也是自己灭自己，不是天下，不是天下人民把你灭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六国的人各自爱自己的人民，他就足以抵抗秦。如果秦也爱六国的人，那六国灭亡以后，如果他把六国也当成自己的人爱的话，那他一定可以永世的什么当皇帝，可知万世，别人哪里能够灭掉他呢？秦人不暇自哀哦，后人哀之啊，秦国人来不及为自己哀伤，只有让后代的人的嘛来为他哀伤。后人哀之而不自己不见，后人为他哀伤，如果不拿他做榜样啊，做借鉴呐 啊，做借鉴，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不作为借鉴，作为警惕，那也就只有让更后来的人为后来的人哀伤了。哎，讲的真是感慨万端啊！那杜牧的诗，他哇写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诗啊，大家听过的，我念给大家听。

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声春深锁二乔。这是赤壁。泊秦淮，泊秦淮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寄扬州韩绰判官也是非常有名。青山啊，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哇，太有名了这首。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哦，这几首诗都非常有名，连秋夕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念过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另外有赠别，大家也听过的，什么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你看这个诗有多么的有名啊。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真情笑不成。这都是杜牧的诗。杜牧的山行大家也是耳熟能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居坐爱枫林晚，霜月红于二月花。是课本上都可以读到的。江南春也是有名，哦，有名的多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清明啦，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再过来我们讲到陆游，绍兴二十三年，就在西元1153年，陆游在临安参加了所听试，就是有官职的或者是宗室的这个人参加的特别乡试啊。主考官叫做陈之茂，他很赏识陆游的才华，就把他定为第一名。第一名是谢元啊。那个秦桧的儿的孙子叫做秦文啊，他就就排名在陆游的后面。啊，秦桧就很不高兴了，就迁怒，而且处罚了这个主考官。后来啊，参加这个啊礼部的考试啊，陆游参加礼部的考试，那个秦桧又交代考官不可以录取陆游，结果。

陆游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殿试。那秦勋怎么样？他就在秦桧的这个运作底下变成了省试第一。可是到了殿试以后啊，秦桧本来想要让他的孙子啊变成状元，但是宋高宗啊在殿试的时候亲自考教，认为这个秦勋啊，秦桧的这个孙子啊，秦勋啊的策论大都是在吹捧他的父亲啊，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就吹捧这个秦桧跟他的这个儿子啊，所以他就觉得哎，迟疑不太妥当，后来就把秦勋就降为第三，哦，变探花了。本来要说秦桧希望他当状元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陆游就受到秦桧的这个迫害。那这个宋高宗就让这个另外一个叫张孝祥的做状元啊，提他为状元。这张孝祥是谁呢？是敢为岳飞后来不是被杀吗？后来被冤枉吗？结果这个张孝祥这个状元帮岳飞鸣不平。可见宋高宗本来是真的是眼光是不错的，为什么最后当然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啊，为了徽钦皇帝的原因啊，他自己的自私，所以才最后杀掉岳飞啊。那陆游就在秦桧死了以后，他才回归到那个官场里面来，就是陆游啊。底下我们讲到这个讽刺的诗啊，我看到我的这个啊，我有本书叫做《两班秋雨安随笔》，那个梁少任啊所写的诗，所写的这个集子啊，他说讽刺的诗不可以不露，亦不可以太露。说你如果要写诗讽刺人家，你不可以太露骨，但是也不可以完全不露，因为不露的话，完全人家也不晓得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既然不可以直接写，又不可以太直接，于是啊，他说：“不以物而以笔性也。”就说你不要太直接，不要直写，你要用比喻的方式。所以你看，如果写蝉，他会写“莫以高枝纵繁翔，也应回首顾螳螂”。哎，你这个蝉要注意喽，螳螂啊不会捕你哦，螳螂捕蝉，会有这个要注意哦，要回首顾螳螂。当然，螳螂自己也要顾啊，那个、因为什么？黄雀在后。他咏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蝉，以蝉代表那个官场上面，你要小心啊，莫以高枝纵繁翔，你不要在高枝上面哦，一直一直叫，一直叫，你要看看呢，要回头看看有没有螳螂啊，不然你就被螳螂什么捕获了。你政治要小心，不然会被政治迫害。你如果写瀑布，流到前溪无一隅，再三作得许多声。你写瀑布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该不讲话的时候，流到前溪无一隅；该不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讲。但是到了该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可是他用什么？用瀑布，因为瀑布开前面瀑布的时候，它没有声音的。但是到了往下流的那个落差大的时候，往下流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再三作得许多声。也就是说，该发言的时候发言，该什么该不发言的时候，你就不要，你就噤声；该发言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声音。这写瀑布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啊，你即使急切的想发言，但是你写。

的时候还是要那一种比较比性的手法，不要直接。无像些像些云啊，夏云，夏天的云，无限旱苗枯欲死。

啊，快哭死了、啊。可是你还是要悠悠闲闲的什么？因为那个云啊，可以做各种，也可以幻化做各种什么山峰的形状。就说你要，你虽然中啊遇到很大的困难，你还是要从从容容的去应付。像那个啊，有一个叫做善斗南的先生，他写蚊子的诗啊，写咏蚊诗，他就写性命薄高血，人间耳坠鱼。你拿性命了、啊、什么啊，吸到了血，可是你在人间怎么样，你是最愚蠢的。为什么？你血你这个吸血以后，你一不小心斩复平利会，你吸到用你的这个利的这个牙齿什么去吸到血了，可是反掌运为屈，可是人家巴掌下来的时候，你的身躯就没有了，你就死了。所以就这里就提到说，你写诗的时候要注意到，不能太露，但是也不能不露。这是写到什么？这个隐藏的诗啊。底下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对于亡妻的思念，有谁呢？有元稹，有苏东坡，讲这两个人，他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念，但是都非常的深刻。唐宋两代啊，在文学史上面写那个思妻悼亡的诗啊，就是写想念太太啊，追到那个太太已经死了的这种感情，写的最深刻动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元稹，是唐朝的元稹，一个是宋朝的苏东坡。两个人都是因为早年夫妻情深，但是妻子早逝啊，留下千古的哀情。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人所写的悼亡妻子的诗，他的气质还是有一点不同。我们常说啊，就讲说元稹是深情，苏东坡是旷达中带着悲伤。当然后来元稹啊，他这个跟这个那些宦官勾结，后来他当了比较大的官，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就诗论诗的话，元稹的这个诗是非常深情的。哪一种诗呢？元稹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家境贫寒，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他娶的妻子叫做韦丛。韦丛是出身名门的哦，他自己家穷，可是人家韦丛是出身名门的。那等到他嫁给元稹以后啊，跟他啊过着同样的清贫的生活，从来不抱怨，夫妻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可是27岁的时候，韦丛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元稹啊就写下很有名的悼亡诗，叫做《遣别怀》，他写了三首。当然有比较，三首当中我们不一定要每个都讲啊。你看他写的这个句子最多的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句大家听过吧？尤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家常常运用的，知道这个这种悲痛的事情会什么？会年年会想起，因为你过世了，我每年都会想起你，非常的悲痛。但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更觉得万事都是悲哀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个前边

来的整首，我念给大家听。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多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想旧情，连碧波，也曾因梦送钱财。你看看，都是怀念他的妻子的。那后面两句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一句的“昔言昔日”。是啊，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这两句就很明显了、连我以前啊开玩笑说的话，现在什么都应验了、连那个衣服都已经典当光了。你的针线盒，我珍藏着什么，不忍打开。对于什么那些这个奴婢啊，那些佣人呢、我也非常的怜爱，也曾因梦送钱财，多少次梦到你，为你什么烧纸钱。可是虽然我怎么年年都怎么都。知道这种悲痛都会想起来，但是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会觉得万事都很悲哀。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想妻想太太的。另外一首，我刚才已经提过了，离诗的那个啊，第四首的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岂是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今。见过大海哟，我刚才提过了。刚才见过大海的水，其他的水都不足观；见过巫山的云雨，其他的云雨都不值得一提。这叫做借景，是言情。这一生见过了太太以后，其他的女子都没有办法让我心动。都没有办法替代他，所以这种诗啊，这个悼亡诗非常的有情感，情感非常的真，因为追忆共同的生活，归忆以前粗茶淡饭、共患难的那个情景，是情感非常的真切。这、就是共患难的夫妻，眼里怎么样，情非常的深，非常的悲哀。情深当中带着愧疚，觉得自己的妻子在自己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过世了，更加的深痛。他的那个行宫的那个诗也写的沧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闲中。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悼念这个亡妻的啊，不过他写的这个行宫也很有感情，写那个沧桑感啊，这是想到元稹。另外的苏东坡就不一样了，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弗，王弗非常聪明，非常温柔，非常了解苏东坡的这个个性啊。听说他常常在那个屏风的后面听苏东坡跟客人谈话，哎，他从谈话当中就可以判断，他就可以提醒苏东坡，哎，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以交往的，哎，事后啊印证，真的，哎，王弗所说的都是对的。哇，这个世人的

从天话就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可靠不可靠，可以认识一个人。哇，苏东坡佩服得不得了，会对他非常的敬重。我这个太太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可惜一样，跟那个韦崇一样，27岁，王府27岁就过世了，就病逝了。他就葬在苏东坡的家乡眉山。苏东坡啊，好像是痛失知己一样，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见亡妻，他醒来以后就写下千古的名句《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啊，生死相隔，茫茫无边际。我不是刻意的去想，但是怎么能够忘记你呢？你的孤坟在千里外，我连情愫悲伤的地方都没有啊。纵使我们相逢了，因为阴阳两隔，应不是我什么，我在梦当中回到了旧居，我就看到什么，我的妻子在，看到你在窗前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千行的泪水，就是流泪满面的意思啦。我想啊，想象妻子的坟墓，料得年年断肠处嘛，想见那个妻子的坟墓在夜夜松林底下，孤单没有人陪伴，真叫人断肠啊，就痛到肠都断啊。这两个人悼亡诗，你看看那个啊，曾经沧海难为水，初见巫山不是云，跟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的啊，这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啊，这样的这个词，是两个最有名的元这个唐朝跟宋朝悼念亡妻的深情。如果要加以判断的话，唐人的悼亡是多情深切，宋朝人的悼亡是多境界深远。元稹的悼亡诗情最真，苏东坡的悼亡诗境最深啊，这是历代有人就这么写的啦。苏东坡的词的特点是以梦为结构，写这首啊这个词的时候，《江城子》啊写的是以梦为结构，然后现实梦境再回现实啊，那情非常的深，而且含蓄，不直接说，拿画面来表现，那境界是比较空灵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元稹的悼亡诗让人落泪，苏东坡的悼亡诗让人哀叹啊，这是后世的这个评价。当然苏东坡为亡妻怎么种松啊，还有遗葬的还有故事啊。苏东坡19岁的时候娶这个眉州的这个女子王府为妻。我刚才讲到了王府非常聪明，他能够

0: 一听到人家议论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值得不值得交往。所以苏东坡他过世以后，苏东坡非常的悲痛，还写祭文，还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说他复从我于艰难，未尝有一言之怨，从来不抱怨的。所以后来他就葬在眉山的那个祖坟，跟苏东坡啊，后来是葬在一起啊。那他这个苏东坡还没有过世的时候，苏东坡就亲手栽松，因为王府啊就葬在四川眉山他们苏家的这个祖坟里面。那苏东坡在墓旁啊就种了很多的松树，那个松就是可以有那个守护亡妻的那种意思啊。传统文化当中，松柏象征长久啊，跟这个守墓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看那个坟墓旁边都在栽松柏啊，然后他种了很多的松柏啊，因此这种举动就显示苏东坡的深情啊。那刚才讲到江正章，他十年以后梦中相见的，就是生死两茫茫，这个不是讲正两茫茫，就是在十年王府死后十年以后这个写的。那个明月夜短松冈啊，这个短松冈是王府的墓旁边啊，这个种松啊种柏树啊，这是的地方，所以这是苏东坡想念亡妻的地方。要人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啊。那后来等到苏东坡过世以后，夫妻就同谢啊，移葬以后啊，移了这个葬以后啊，他就苏东坡就跟王府葬在一起，是同谢的。嗯，这是宋哲宗元佑年间苏东坡啊回到那个故乡整理祖茔，整理祖先的坟墓，就决定将亡妻王府改葬合葬。后来苏东坡在1101年过世的时候，就后人就把他葬在同一个墓地，跟王府和谐。所以生前为夫妻，死后亦同饮。所以苏东坡悼念王府这种事情啊，令人非常的感动。什么呢？他亲自种松树来守墓，十年以后梦中写这个词，身后合葬，不离不弃。所以这是苏东坡的深情。好，我们讲到的是元稹跟苏东坡两个人，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为了亡妻悼念亡妻所写的诗跟词，非常的动人。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今天，林清标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李贺、杜牧、陆游他们诗词的作品哦，同时呢，也有介绍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思念亡妻的诗哦。那我就在想到说，原来元稹跟这个苏东坡，他们对于妻子的感情这么的深，他们所写的这样子的思念他们过世的妻子的诗也是非常的动人哈。那有些讽刺诗呢，也是很有趣哦。想到古代的这些文人们哈，要讽刺一些时政哦，要讽刺一些现况，他们就是必须就是很隐晦的讽刺，又不能够被发现，但是又要让大家懂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很，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学问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诗词的故事。今天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奇木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个网络上面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见面。然后最近啊，这个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哈，最近的这个世界上面的真是非常的这个热闹啊。不仅这个美国总统啊哈，在跟中国中共这边啊，这个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战嘛哈，当然他是这么跟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只是中共他惩罚的特别厉害。然后这个之前呢，又有这个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啊哈，然后在中东那个地方又有很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胡塞组织之间的哈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这几年来啊哈，这个整个社会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热闹哈。那最近一次呢，在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最近的一次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好，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啊？之前的这些战争其实都让大家都已经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那但是最近这一次就是印巴的这个战争啊，中珠有特别的去了解，而且去观察到，发现这个战争呢，它在这个整个的战争这个战争史上面，它其实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哈。它的那个我们之前有说哈，就是那个苏俄罗斯跟乌克兰，好、哦，

这个战争啊，打了大概三年多了嘛，很久了。他这个战争也树立了一些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战争史上面的一些改变哈，历史性的一些战争形态的改变。而最近这个乌巴，他更是立下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战争形态啊，像比如说乌克兰哈，这个俄罗斯，他们的这个战争里面呢啊，一开始呢本来都还打得还蛮像传统战争的，但是到后来呢咳咳在这个战争里面呢哈，他树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战争模式，就是在战争上面，在战争战场上面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好，用无人机来成为这个整个战场上面一个关键而且重要主要的这个攻击模式。它这是一个在陆地上面的一种攻击模式哈。那它改变了一个这个战争形态，所以它这个战争在历史上会是有一个留下一个名的一个战争了哈。但是呢它的这个留名的这个强度哈，其实还不落这个最近的这一次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战争，印巴这个战争啊，它在战争史上，尤其是空战的这个部分，它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空战的模式，一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而这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在这一次的战争之前，所有的空战好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呢他所立下的这个新形态的这个空战模式呢，在未来以后将会被大量的使用，甚至成为俄后空战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式。所以他的这个战争，这个尤其是这一次空战的战争啊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啊。那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战争的模式呢，以前只有听闻过，也就是说用听到说有这么想，有这样子的想法来实施这样子的空战，但是还以在这次战争之前的在其他的战争里面，空战里面还没有看到实际上被实现过，而这一次却被看到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空战模式，它会让整个空战而为之所改变，成为一个新形态的，而且未来会将会以这个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形态的一个模式。而且你看到它这个样子的改变，好，它的改变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力之的大的程度是超过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战争模式哈。无人机的战争模式，它只能说是它这个模式会成为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呢，它不会成为完全的主流，但是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战争模式。但是这一次的印巴会成为一个空战史上的一个主流，那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在注意的哈，如果有在注意这个国际新闻的时候，大家他这个战争的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在5月7号，2025年5月7号，就在几天前。那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当天的这个战争开始之后没多久就结束了，好，没多久就结束之后，然后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都爆出来，就是说当时五月七号那一天啊，主要发动这个战争的是空战的是印度，那印度呢，他就有起飞这个就是印度起飞了他所拥有的最厉害的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战机，就是鸠峰。飙风战机，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战机，像苏凯啦哈，苏凯对，啊像是苏凯啦米格。

得啦哈，因为你知道印度的这个空军呐、啊、他的飞机就是杂牌军呐、啊，他有美国制的，他有苏联制的哈，他甚至也有中国制的，所以他就当时他主动发起了这个空战，然后他就有标风，然后苏凯好30跟米格29这样子飞机飞起来，那往巴基斯坦方向去要进行这个空中作战嘛哈，意思就是说去轰炸啦，轰炸人家重要的设施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战争这个飞机在起飞后没有多久的时间，好，这个巴基斯坦就已经啊、哦，他的防空系统就已经侦测到了，于是他们也派出了这个战机应战，就是这个歼十啊，歼10C1啊，这个是中共的这个制作的飞机，那歼十的飞机，然后呢，媒体就是在空战很快就结束了啊，然后这个媒体大肆的宣这个报道啊哈，大家说这是因为这是事实啦，这也是事实，就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呢没有任何一架损失。但是呢，那个印度的飞机损失了3架标风战机，好，跟1架苏凯30，跟1架米格29，啊，那就是所谓的5-0。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呢，又在空战之中，这个标风战机又被打下来一架，哈，那哇，那时候这个媒体就讲说，哦，这个苏联不是这个中共啊哈，中共所做的这个中共的中共的这个他的那个歼呐、啊，中共的飞机都是歼十C1好，这样子的一个战机啊，然后以5-0大胜这个印度，然后其中还有把这个号称第四代战机，在目前全世界第四代战机里面啊首屈一指的这个法国制的这个标风战机给打下3台，那。所占这个歼十C1战机，这个战机辉煌好战胜啊，战机辉煌。这个是在这个就是5月7号当天结束之后，媒体有发表出来的一个消息哈。那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那这个好像不太可思议哈，因为法国的标风战机在目前来说，这个在世界上面这个评价是首屈一指的哈，都在前段的。那可是那这个歼10C1在中共的这个飞机来说，并不是排名在最前面的，也不是在很前面，它大概排到第6名吧，好。也就是说，其实对中共来说，这个战机其实已经是有点落伍了。那你真的要比，只能说它跟标风都是第四代的这样子的战机。可是呢，第四代战机你真的要比起他们的各个装备的话，啊，标风战机其实啊，跟歼10C1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太可能说哇，怎么搞的？这个他们这个对战，结果居然啊，歼10C1。居然以是，当然其他两架、啊、不是标风，我不说，但至少你标风，它就干掉人家3台飞机下来，那我觉得很好奇，于是呢，我也就特别再去多做一些了解。那大概四五天之后，渐渐的这一场空战，它详细的这个空战内容，那也逐渐的被媒体所报道出来，那也跟我后来我那时候去了解的内容很相似哈。那所以中枢觉得很想要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把这个就是说中枢的问号，而且去了解后的这个真相，让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那个其实中枢在了解之后，好，严格说起来，这个
这个这一款这个就。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了、啊、哈，严格说起来，并不能够说是歼十 C 一这个战机优越于法国飙风这个战机，然后把飙风战机给打了个3-0这样子，不是，其实不是的哈，就是说不能这样子说了。那可以能比较中准的说法是，飙风战机它虽然是在第四代战机里面在是排在前面数一数二的优异的战机，当然卖价也很贵。那你买一架飙风战机，那个歼十 C 可以买4架，4.5架，这个价钱是很夸张的啊。但是呢，并不是说它的战机比较起来比较差，因为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飙风战机，或者说是还有其他这样苏凯30、米格29被打下来的，这个是印度的这些战机在空中跟巴基斯坦向中共购买的整体的防空系统的对战，而他这几个战机输给了这个防空系统，而不是说他输给了所谓的败给了这个歼十 C 一，不是的，歼十 C 一只是他巴基斯坦在购买中共的防御系统里面其中的一项而已，所以他败给的是中共的整体的防御系统。那到底是败给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的防御系统啊？那如果你真的要说是单机对抗的时候，单机彼此之间的对抗跟战斗的话，飙风未必会输给苏凯，就未必会输给歼十 C 一哦，未必的哈。那什么叫做他输给了这个所谓的防空整个的防空体系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了。好，一会儿回来我将这一次他这个的战，他这一次5月7号的这个战役呢，做一个详细的描述，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好，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哎，废话不多说哈，钟书赶快先来描述一下当时他这一个空中的这个战争战役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呐、啊，哈，是这样子，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有一个国界的，他们是相邻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有一个国界，相邻的国界。那印度是在右边啊、哦，那也就是说是印度是在东方，比较靠东方的一边，巴基斯坦靠比较西方的一边。那就是这个场战役的主动发起者是印度，好、哦，当然就像打架，第一个出拳打人的那个人是谁？是印度。那当然你说，常常我们打架，然后教育主任、教育组长或者是教官就会先问说，第一个出手是哪一个？那个罚的特别重啊，因为你至少是你是发起这个哦战争的人，你的动机是，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你的动机，否则你永远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导者的话，你的这个责任会重一点哈。那这个我们先不管他，那他就是他开始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就讲这个飙风战机，他开始从这个印度起飞啊，他从这个印巴的这个界限的东方向西飞，大概距离这个界限80公里的地方。那他一起飞的时候呢，那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等航空人员就抓到他了，就知道说哎、欸、有印度的这个战机起飞了。啊，然后呢，他一起会知道了以后，那目前巴基斯坦他在这个边界上面所使用的这个防空的系统雷达哈，侦测雷达的话，就是红旗九号，所以红旗九号的这个雷达就扫描到了，就那扫描到，因为它很近啊，其实就距离这个边界大概80公里而已，所以他一侦测到之后就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好，那他一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那同时好，因为他们这个整个防空体系是一体的嘛，好，所以他就把这个讯号呢好传给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等于是指挥官嘛，好，那指挥官就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就起飞这个歼10C1这样子的战机，然后他的战机是由西向东飞，然后距离他们这个边界大概有100公里，所以他们彼此间大概接近距离是180公里。然后啊，这个时候两种飞机都在天空上面开始互相靠近飞行。这个时候，那你这个因为你这个红旗九号啊，哈，这样子的一个地对空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系统呢，雷达呢，它是一个防御系统，所以它本身是有地对空飞弹可以做攻击发射的，所以它就有所谓的主动性的这种叫做锁定的雷达，或者他们叫火控雷达。所以当它侦测到一开始扫描侦测到有这样子的敌机要飞过来的时候，它就用火控雷达会去锁定它。那当你火控雷达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你前面的扫描的雷达在扫描的时候，飙风战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当我用火控雷达去锁定它，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所有战机都一样，不只是飙风战机，所有战机一样，就是当你战机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之后，飞机本身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被锁定的飞机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好，那被锁定了，通常飞机它被地面的这个防御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通常雷达那个防御的系统的下一步就是发射防空飞弹嘛，好，用防空飞弹，然后去把这个敌机给干下来。那飞机本身如果发现说我有被地面的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那它就会采取一些要闪避这些接下来会发射的这个地对空的这个飞弹啦，哈，做闪避啦、躲避啦，或者是掩蔽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闪躲的这些动作。那有的时候你躲得掉，有的时候你躲不掉。

但是无论如何，通常像这样子 的这个情形都是攻击的这个飞弹啊，攻击飞机的这个飞弹是从飞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飞机，然后飞机就会去要把这个后面飞过来的追击它这个飞弹，要把它甩掉或怎么样， 或把它引导掉或怎么样，然后要闪躲啊等等等，就会产生。所以飙风战机它一知道它被锁定之后，它也开始有这个闪避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闪避的动作。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在不远之处，大概在200公里之处的天空上面，还有一个预警机。这个预警机呢，也是中共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御系统的一环。好，这个预警机在天空上面，那预警机侦测的范围就广了，它的范围至少可以到300公里嘛，哈。所以不管你是巴基，不管你是这个印度的标战机苏凯，或者是米格，然后巴基斯坦飞起来的这个歼十七，好，还有这个红旗九号，这些在预警机上来说，它全部都是扫描到，它全部都知道，它这些这个就这些他们的动作行为，他都掌握在他的这个预警机的身上。那但是这一次，好，一直到此为止都还很正常，都跟标准的这个空战都很接近。但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接下来就是说我刚刚说了，通常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这个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通常你用主控雷达火控雷达去锁定敌机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是发射飞弹要去攻击这个敌机。但是这一次这个红旗九号呢，它锁定之后呢，它没有发射它的飞弹，就只是锁定而已。然后它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锁定的这个锁定飞机的这个资料啊，哈，就是飞机在天空中被锁定它位置的资料，传给天空上的那个预警机。好，那预警机得到这个讯息之后，那加上它自己本身也有雷达可以扫描那个位置，它就可以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台飙风战机它的实际的准确精准的位置在哪里，并且它在做往后的这个闪躲动作，它也都全部都了然在它的这个一路，就是在这个预警机的心里面。然后这个时候预警机就跟在已经起飞的歼十七好达成了这个联络，他就把这个时候的歼十七这个飞机，他还未必能够扫描到这个飙风，因为还在他的最大范那个雷达的范围之外。所以但是呢，这个时候的预警机已经从这个红旗九号获得了这个那个印度的这个飙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于是他就把这个讯息就传给在空中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歼十七，于是歼十七也在同一时间，在瞬间他就掌握了飙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然后当他飞机继续靠近这个靠近飙风战机的时候，可能他的距离到了150公里之内的时候，这个150公里之内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歼十七飞机所带的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也就是空对飞弹已经可以打到这个飙风战机了的时候，预警机通知这个歼十七这个飞机直接发射这个空对空飞弹，叫做 PD-15， 好，叫做 PD-15 直接发射。但是这个时候 PD-15 在歼十七的飞机上面的这个 PD-15 飞机，它发射的时候，它还没有利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飙风战机，并没有。也就是说，歼十七的飞机，它发射这个PD-15 的飞弹的时候，好，是接受了预警机的指挥，要它发射。而它发射的时候呢，歼十七这架飞机并没有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飙风，但是锁定飙风的是地面上的红旗九号。大家听一下，听的应该可不可以听得很清楚呢？有时候可能会听模糊了哈。也就是说，飞机在发射空对空飞弹的时候，它并没有锁定目标。

目标是在地上的这个防空雷达。好，而锁定地上的防空雷达呢，并不像传统战争锁定之后它就发射飞弹，它也没有发射，它就一直锁定，然后把这个资料一直传给预警机。那预警机就很特别，它也没有叫防空雷达发射飞弹，它就叫远在150公里之外的这个歼十 C 发射空对空的 PD15 的飞弹。然后它发射完这个飞弹之后呢，

机就掉头就对了，好，就掉头，他就没有继续去追他，然后但是就是维持什么他的隐蔽性，因为他没有，因为所以歼十 C 从头到尾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发射了空对空的霹雳15这个飞弹，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锁定飙风战机。在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你飞机发射了 P15 飞弹，但是你却没有去锁定它，这个飞弹发射出去是不会打到目标的，因为它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呢，他就这么做了。然后呢，因为他也没有那个打开火控雷达，所以飙风战机他也无法知道天空上面有一个这个歼十战机，歼十 C 战机，而且距离那么远，哈、哦，它雷达都还来不及扫描到，所以歼十战机从头到尾都隐身在这个天空之中，飙风战机都不知道有歼十战机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霹雳15已经它的飞弹已经飞出来了，然后霹雳15飞出来之后呢，那个预警机就接管了这个霹雳15的控制权，不断的给霹雳15。飞弹呢，不断的给霹雳15飞弹这个飙风战机的精准的位置，于是霹雳15这个飞弹，它在发射到中间段的时候，它中间段的是个导引的这个部分，完全都是由这个预警机去导引它的，而不是说传统的打这个作战方式。我是比如说我是有歼十 C 发射的这个飞弹，我通常都是有我飞机自己本身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然后导引导控这个飞弹。好，它并不是，它是用预警机。好，然后预警机去导控它之后，然后导向这个这个飞机就是飙风战机的方向飞去。而这个空对空飞弹呢，速度又非常的快。好，你通常像飙风战机，它大概可以到 1.5 马赫吧，但是空对空飞弹它至少可以有4马赫，它至少有4马赫的这个速度，所以飞弹速度飞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全程里面有主动的用火控雷达锁定的是地面的那个轰击9号，所以飙风战机从头到尾它所能够知道所谓有所谓的敌人的飞弹或者敌有威胁的这个呢，这是地上的那个防空雷达，可是它又没有发射飞弹，所以这个飙风战机它在闪躲的时候，做出闪躲动作的时候，它就从头到尾它只注意到地上的这个火控雷达，它没有注意到天空上面的歼十一、歼十 C 一跟已发射的霹雳15。从一直到他被打下来，他都没有注意到。然后等到这个 PD15 被导引接近到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呢，飙风如果发现他了，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短，而且 PD15 的这个飞弹呢，他也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于是这个飙风战机发现这个飞弹的时候，他也来不及做任何闪躲好或对抗的这个动作，于是他就被打下来了，他就被飞弹给打下来了。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预警机好在导引霹雳15这个飞弹去打飙风战机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从飙风战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飙风战机，它是先用很强的算力，就有点像 AI 这样子去把它算出这个飙风战机它在空中闪躲飞弹的这个动作之后，去预先算出它在可能在10秒钟之后它会到达哪一个位置点，前方会到哪一个位置点，它引导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去往前方10秒以后的那个目标飞去。然后所以有点像是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飞在这个飞机预定的前方的即将要到达的10秒后的这个位置，先飞往那个方向去飞，等到10秒时候呢，他们就在飞预那个他所算出来的预定的那个飞机的前方的点跟这个飞机一样好

前方汇合之后，然后把飞机给打下来。各位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因为你知道哈，如果各位对这个空战有一点了解的地方，这一整套系统里面，有好几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啊，它这个飞弹啊，就不是飞弹，就是说它这个它完全违反所谓的空战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作战模式，它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完全没有走正规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大家所习以为常的这个作战方式，但是它的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满意，打掉了三台标风战机，然后一台米格25，一台苏卡30，它的战绩辉煌，你知道吗？那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我刚刚讲了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程序内容之后，这个如果大家您是内行人的话，你可能会听了以后，你会觉得 amazing， 因为它这中间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呢，造成这个等于是印度啊，这个飞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驾驶员啊，完全的处于极度弱势的状态，所以他被干下来五架飞机是几乎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不被干下来的机会了。好，那到底是哪几个 amazing 的点呢？因为飞机上的战斗跟在地面上的战斗其实一样，就是他强调的是战略，你知道吗？然后配合战术，但是当你的战略跟你的战术是让人就是出人家叫有一个战术叫出奇制胜，有没有？他这个就是一种出奇制胜的方式，然后而且它是等于是你单个飞机跟它整个群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空系统，防空系统它是一个打群架的模式，跟你飞机单打独斗两个在火拼，那你单打独斗当然就明显处于弱势嘛，那它这个当然又有它很 amazing 的一些战略跟战术的一些思考，然后他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强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被打掉五台飞机。那这个中间到底有哪一些很 amazing 的这个点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啊，我再跟各位好朋友们解绍一下。

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我们马上来解密哈。刚刚我们刚刚已经解密了，就是印巴的这个空战呐哈，它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讲中间的 make， 就最关键的一些 make 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哈。跟传统空战不同，就是说，你传统空战哈，很强调就是单机跟单机之间的缠斗，所以单机呢，它可能要有很强的缠斗系，它有很强的雷达，然后很强的飞机和那个空对空飞弹啊，等等。但是这一次啊，飙风战机根本连歼十一这飞机在哪都不知道，但是歼十一这个飞机非常的好，让它。隐身性好，然后让他找不到吗？不是的，又不是这样。哦，歼十一其实没有什么隐身性的，而是他是在你的雷达能够扫描的最远距离之外，你当然就不知道他嘛。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你通常一开始他是被红旗九号的防空系统给锁定，主动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但他又不按配海底出牌，他不发射飞弹，他没有发射。地对空的防御飞弹要去打这个飞机，那就让这个飙风战机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分了。但是呢，这个部分飞弹始终没有飞过来，哦，让他重心注意的重心搞错了。然后呢，最大的重点是这一整套的这个里面，在巴基斯坦里面有几个角色，一个就是红旗九号地面防空系统跟天上的预警机，哦，跟那个歼十一飞机，好，跟歼十一 C 所发射的霹雳十五，啊，空对空飞弹。那这一次的这个战役里，好，最大的一个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你飙风战机，你说飞起来了三架飙风，一架苏凯，一架这个米格，好，至少五架嘛，被打掉五架，至少飞五架嘛。你可能如果还有其他飞的，他没有被打他，但至少你是五架以上的飞机飞起来。虽然有飞这么多的飞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战斗模式都还是单机对单机的战斗，他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而且印度的这个飞机是杂牌军，就是说有很多国家的飞机凑在一起。不同国家的飞机彼此之间事实上通信系统是不相同的，不相连的，所以它变成说我有这么多飞机飞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发挥群体的力量，没有办法发挥群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巴基斯坦向中共所买的这个防空系统里面，这刚刚呢讲到的那几个角色中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资料是相互连通的。有刚刚我有没有说这个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哈，红旗九号的防御系统，他把他锁定这个飞的那个飙风战机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资料丢给在天上的预警机。那天上的预警机，它本身当然它也有自动扫描的系统，它也可以取得这个飙风的位置。但是呢，因为我

我是火控雷达，火控雷达应该一般跟一般那个扫描雷达是不一样的。一般扫描雷达它可能中间会间隔个半秒钟，或者是一秒钟，或者甚至是五秒钟、十秒钟，哦，然后才会再出现位置。所以它的位置很可能在下一次扫描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位差了，所以它的精密度是不够的。但是火控雷达意思就是我有这个雷达，主动雷达发射去照射到你飞机之后，我就不断的追踪你，不断的照射你，我没有什么中间间隔几秒钟的那种广泛性的这种扫描，我就一直照射着你，哦，也因为是这个样子关系，所以飞机才会知道说我被锁定了。那它锁定的是地面上的火控雷达，但是地面上我要把资料交给天上的这个预警机，所以预警机我就是一般的扫描就好，但是我却同时实时的取得了最关键的这个最精准的这个火控雷达的这个飞机的最精准的位置，然后他再把这个资料再传给这个歼十 CE， 然后歼十 CE 呢也可以利用你取得这个资料呢，好，然后了解到说啊，我这个飞机已经是不是已经飞进了这个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飞进了以后，那我就把飞弹发射出去，这也是预警机通知他的，让他发射出去。那发射出去，一般传统呢，发射出去之后，你飞机你至少要导引它一小段嘛，哦，才有所谓事后不理。那你要导引它，你飞机本身就要有火控雷达。那你有火控雷达的话，那飙空战机如果被空中的飞机给锁定的话，那他就会知道说啊，空中又有飞机锁定我了。那它多了一层注意的这个点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歼十 CE 呢，从头到尾它都没有开启它的火控雷达，所以飙空战机是完全无法知道有这个飞机存在，并且它射完这个 PD-15 之后它就离开了，然后所以飙空战机从头来都不知道有这个PD-15 的飞机在空中在飞，而且是要取它命的。他是疏忽了这一点，然后但是 PD-15 不是在空中乱飞啊，虽然发射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精准的这个所谓火控雷达所有的这个精准的位置资料图，但是预警机有啊，预警机从地面上的这个红旗9号取得了这个，然后就给了这个传给了这个 PD-15 的飞弹，然后并且还一路指引他往这个飞机的方向啊，目标方向去前进，并且他狙杀这个目标的时候，他用的方式不是追赶的方式，而是预测他的前面即将要到达的位置点，从前面的预计要到的位置去拦截他。你只要能够拦截的准，这个就飞机来说，他几乎是没有办法闪躲的。他能够闪躲，是因为飞机在后面追，他就有闪躲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是他那个飞机那个飞弹是在前面去拦截你预定的位置的时候，除非他拦截错你的位置，他预测你的位置是错的，除非是这样，否则如果他预测是准的，你飞机是一点生存的机会都没有。而我们从结论来看，他们预测的很准，所以飙风被打下3台。而为什么会预测的那么准呢？是因为预警机雷达他在天空，他去用 AI 算力去算出他的位置出来，这样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哈。所以，而且你前面又有闪躲飞弹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又给预警机有了能够精准预测他接下来会做的动作的预测，让他更准确能够预测你接下来动作的位置在哪里，好，飞行的位置在哪里。那而且预警机在天上飞，它的电力是很够的，所以它有足够的电力去做这么复杂快速的运算，及时可以算出这些位置，然后传给这个 PD-15， 然后就导引它到最后预测的位置，然后就把人家给干下来。那这个资料传来传去这件事情呢，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以前的空战，好，在以前的空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有被听说过，有被听说说可以这么，也就是被人家在以前是有被提出，好，有听说过有提出这么样子的作战的模式，

但是还没有实际的空战之中有这么作战的结果，实际的结果出来，这一次是第一次，而且效果非常的好，5-0。然后听说过了一两天又至少又有一架的标风被打下来，那是6-0。所以他的这个战果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战果。那以前，所以我说引起中枢的一个兴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中枢以前当兵是陆军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空军啊海军啊这些作战的一些模式，陆军的这些作战模式，其实因为当过军人啊，所以对这些都会有一些敏锐度嘛。所以中枢在听到说啊，5月7号那时候，哎，听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啊，5-0啊，然后歼十C大胜鸠标风，然后仿佛就是说，好像歼十C啊完胜这个标风，标风号称哈、啊、这个是第四代战机，这么强的战机居然被打下来了，那不可思议。那然后就把歼十C又讲得非常的到天上去了。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之后，那时候就有疑问，之后就去查了，哈，才完全的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次这个印度之所以这么惨败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巴基斯坦打的是群架，你印度打的是单打独斗，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人去暴揍你，你当然就被打得很惨了。然后而且这个中间最大的就是他们叫共享通资讯链，就是中共哈、啊、我刚不是中共，就是他这一套防御系统中间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共享资讯链，他中间所有最重要的这个啊这个资讯这个资讯，他所有的这几个角色，他彼此这些资料资讯他都可以彼此毫无阻碍的畅通无阻的获得这个联系跟联络。那所以说他就形成了一个群体作战的一个能力。那你群体作战的能力不仅如此，成为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他还因为是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但是对方就是标风战机啊，或者是苏凯战机啊，这个米格战机啊的战机，这个飞行员，他的思维还是单打独斗的思维，所以造成了他在整个作战的过程里面，他疏忽了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因为他一直注意的是地面下面锁定他的这火控雷达，就是红旗九号锁定他的这个。这个防空主火控雷达嘛，他的注意一直在地面下，而忽略了他在天空中的敌人啊，好、哦，真正来把他歼灭掉、干掉的敌人是从空中来的，他忽略了这个，那他所以，而且这个整个战斗的时间非常的快，所以对于这个战斗机的飞行而言。他实在是，我就说他们战败啊、被打落下来，实在也是打得很冤枉。但是你说他很冤枉，也很不冤枉，因为他从头到尾被干下来的，他大概只有在最后飞弹接近他要把他干下来的那一段很短暂的那个很关键的那个啊、几秒钟的时间，他有发现到。我看从他起飞一直到他被干下来，大概他都不晓得空中已经有霹雳15飞机飞弹朝着他来，要来取他的性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也疏忽，也就失去了这个警觉性，或者是做出任何可以保护他自己飞机的一些正确的一些作为。那所以你知道他从起飞一直到被看，听说了哈。听说大概不到十分钟了，哦，听说不到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就是这个我还可以去查，但是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因为他一起飞，那个红旗九号就锁定他了嘛，这时候他就开始闪躲啊，他整个注意就都在地上。

可是这个 P15号没多久就发射，就被歼十 C 发射出来了，然后哦就 一系列这样子，然后歼十那个霹雳15的飞机飞弹的这个速度就是4马赫，非常的快，所以它很快的就被干掉了，所以这场战争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空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说，它这样子的一个空战的模式，新模式，它的效率非常的高，高非常的高效，5:0、6:0，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效率。然后重点是印度的飞机，我们就说飞机或者是空在天空上面的防御，或者是说主动攻击的能力里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一种所谓协同作战的能力，他并没有建构这样子，而且他从头以来的这个国防政策里面，他的飞机，我们就讲飞机好了，啊，都是万国旗啊，又跟美国人买啊，也有跟苏联买啊，也有跟中共买啊，所以他彼此之间是资料链是不能够相通的。飞机飞在天上，即便我有100架飞机，都是100架单个飞机。你除非是同一个国家的，它可能彼此连通一下，但是资料能不能相连还不一定。那你每一个单机，那人家却是整体作战的对待你，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改变了。那我在想未来啊，哈，未来这个空战呐，哈，会以这一次的这种模式为主做改变，所以。中珠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他们这次作战的模式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啦，可能有一些好朋友们听我这样讲完之后，一定会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那是不是飙风战机太烂呢，比不上歼十C 啊，还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霹雳飞弹霹雳15啊太厉害了，还是怎么样。那还有就是我相信在未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也有人在讲啊，就飙风战机是最厉害的啊，好，在目前来说在国际之间飙风被誉为是这个第四代机里面最强的啦，然后甚至说飙风战机有被称叫做四代半战机，还不是第四代战机。那什么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还有第五代战机的，大家应该听过有第五代战机跟第六代战机，那这些又是什么。那飙风战机到底好不好啊，他被人家这么轻而易举被干掉，但是又人家又说他是被誉为是最强的哦，在国际之间卖的卖价也非常的高，你不好人家不可能卖那么高啊，那是不是会让各位好朋友们又会有这一些好，疑问呢。其实这些疑问也是中枢发生，就是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又产生出来的新的一些疑问。那中枢其实也有答案了，这些也去找资料了解了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看起来时间应该是不容许在这一集跟各位好好再讲这一些疑问，我就打算在下一次的时候把这些疑问再好好的跟各位好好的跟好朋友们好好的分享解释一下，好，到底什么是我们就先说到底什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五代战机，什么是六代战机，好，然后飙风战机有一般的评价都是很好，但为什么遇到这一次的战斗的结果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真的用不堪一击可以去完全的形容他这次的战役的战争的结果，他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呢，难道以前都是谎言吗？那所以我也对飙风战机的一些诸缘去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些，未来比如说在下一次我们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飙风战机到底是有哪些特色，哪些好内容，那让各位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说就像在相照应这一次的等待讲的这些内容的话，大家可以觉得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哈，中珠在讲些什么。好，中珠很快的哈把这个这一次的内容的这下的讲了。

0: 讲完了，那时间也差不多哈、啊、到了，那我们期待吧，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以把一些名词的东西给它解释更清楚之后，那就有更完整的一些了解咯、啊、好，那就到这咯，谢谢各位，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相见。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存在的笑。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2: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你又来了，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
2: 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啊？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
1: 对，
2: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

0: 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1: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哎，你来做什么？
0: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嗯、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
2: 嗯，
1: 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嗯，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嗯，如果被别人纠正，嗯，啊，指摘了，嗯，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嗯，那怎么办呢、啊？
0: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1: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
2: 嗯，
1: 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
2: 嗯，
1: 贪污
0: 啊，对了，那
1: 对不对？
0: 那当然，
1: 我是讲这些。
0: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1: 啊，那是道德性的，
0: 就是啊。
1: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
2: 嗯，
1: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嗯、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0: 嗯、对, 对。
1: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这没好处的。
2: 嗯，
1: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嗯、要协商的，
2: 嗯，
1: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嗯、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0: 是啊，
1: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0: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0: 嘛，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1: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2: 嗯，
1: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2: 嗯，
1: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0: 好的基因，
1: 对啊，
0: 我输你了，
1: 这很重要啊，
0: 讲到基因去了，
1: 对不对、哎？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2: 嗯，
1: 非常严格的，
0: 对，
1: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0: 太师吧？
1: 是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2: 嗯，
1: 哎，有个官位的，
2: 嗯。
1: 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嗯、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0: 对，那
1: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
2: 嗯，
1: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0: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1: 朝代延续啊，
0: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1: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嗯、
0: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那这个就走样
1: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2: 嗯，
1: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2: 嗯，
1: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0: 所以。我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性
1: 老派
0: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啊、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1: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
2: 嗯，
1: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1: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2: 嗯，
1: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2: 嗯，
1: 老师才来管他，
2: 嗯，
1: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1: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1: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2: 嗯。
1: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2: 嗯、
1: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2: 嗯，
1: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子顽皮的小孩，
0: 对，
1: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1: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1: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1: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0: 是
1: 不是？讲难听一点，
0: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1: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

0: 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但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啊、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嗯、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1: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1: 嗯，
0: 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嗯，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啊
1: 嗯，
0: 什么庄
1: 学
0: 啊、周云学，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哎、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
0: 那个念经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
1: 啊，对
0: 啊，那个也有用啊、
1: 嗯。
0: 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嗯、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要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
0: 真的，
1: 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1: 嗯
0: ，Chat 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意是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对，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0: 没有一个字代表，
1: 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
1: 啊，
0: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
0: 看，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1: 嗯，
0: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1: 嗯、
0: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嗯
1: 对
0: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啊。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那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可能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千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
1: 嗯，
0: 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
0: 哎，
1: 所以你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人不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
1: 嗯，
0: 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1: 嗯
0: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
1: 嗯，
0: 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
1: 嗯，
0: 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个保证这个它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 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0: 事。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离异恋去好，
1: 真的
0: 离异恋去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离异恋史，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50块。
0: 这个真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3: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3: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都要找我在这边。
3: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那个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3: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的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3: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或者这个。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国六十年代之前哈，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因为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
3: 有战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情
3: 绪
1: 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3: 是比较敏感，
1: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3: 对对对，
1: 那些家乡哈。可是五零年代的末期，六零年代的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的这些过程嘛哈，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他乡就是故乡了嘛哈，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啊，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3: 超过他在原本
1: 他
3: 的 homeland，
1: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与其一直

0: 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个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确实也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土地嘛。所以这个民国六十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已然成型了，
1: 开始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1: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20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
0: 对啊，对啊，这一定会的，因为
1: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0: 因为人本来就是
1: 情感的动物嘛。
0: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60年代才有的啊。只不过是60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呢、啊，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哈。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啊，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样，
1: 那太 happy 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好听的歌了哈，但是。只要一谈到故乡，就是哦，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啊，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点凄悲情，
0: 就是很
1: 凄
0: 美，
1: 很
0: 凄
1: 美
0: 了。当然那是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嘛，对不对？
1: 对，所以、
0: 这个、
1: 尤其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
0: 了。对，很多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
1: 对，
0: 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面，
0: 对，就隔阂了嘛，哈。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啊，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嗯，的确是。
0: 对，所以60年代，民国60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听起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于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40年而已哈。可是你看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啊。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
1: 嗯嗯嗯，
0: 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啊，一根柱子，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觉，
0: 都
1: 有
0: 感
1: 情。
0: 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60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哈，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他跟家乡之间的情感，
1: 嗯嗯，
0: 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嗯，
1: 这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
1: 嗯哼，
0: 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各位不晓得听得出来听不出来这是谁唱的？
1: 我觉得我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吗？三年大学三年级的奇遇，
1: 可是很这个时候很青涩，这个声
0: 音。奇遇那个时候他才大学三年级，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1: 哇，
0: 这个歌曲是叶嘉修做的。
1: 对啊，这首歌我知道，乡间小路嘛。
0: 对，但是唱却是奇遇唱的。对，
1: 这真的是有年代了，
0: 非常年代的歌曲，
1: 录音都已经。
0: 对，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都不是很好了哈。对，那个是
1: 还以为破了或有杂音。
0: 对，那海山四海唱片的那个。
1: 不过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0: 是，其实我就说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于家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其实在。萧玉明哥的很多的作品里面，他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提出来一些看法。
1: 对啊，其实你不要说浅，我觉得也蛮有画面的。
0: 对，这个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曾经说，什么叫做故乡，你知道吗？他说故乡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地方，就是故乡。
1: 那当然形容得真好。
0: 对，那用法文这个翻译有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故乡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Motherland
1: 对对对，
0: 那只有德国人讲 Fatherland 了。好，但是这个像是母亲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
1: 我觉得这形容很贴切。对
0: 对，所以我们看校园歌曲里面谈到跟故乡有关系的东西啊，他常常会用很多从童年的印象里面去开始叙述，
1: 对对，
0: 讲了很多跟童年有关系的印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描述一个童趣，但事实上他所谈到的就是他对
1: 儿时的记忆嘛，
0: 就对家乡的情感，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刚刚奇遇这首歌是一首这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名的，听起来好像他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在他的所居住的那个乡间所进行的一些像是游戏一样，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歌词的内容给你的整个的感受，就是让你闭起眼睛来，你就想到了那个好像从小在一个没有那么繁华但是却是充满了朴实环境里面生长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欸，你知道捉泥鳅这首歌，捉泥鳅这首歌，我刚刚说捉泥鳅捉泥鳅这首歌是我第一，你终于走进我的年代了，
1: 是
0: 我，对，就是我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会唱的民歌。
1: 这个有的时候
0: 校园民歌
1: 连幼稚园都带小朋友唱，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就是这首真的是应该每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首认识的校园民歌吧。
1: 因为我觉得包美胜的那个唱腔很特别，对不对？
0: 但他自己就很童音啊，
1: 他很娃娃音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唱，而且他那个唱，他就是一个小妹妹叫他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情境非常的写实啊。
0: 我觉得很写实，而且你知道国小的课本里面就有那种什么，就是玩纸船，就是下雨天过后玩纸船，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捉泥鳅，虽然我们不是去真的捉泥鳅，可是我们可能会捉蚱蜢、捉金龟子、捉蟋蟀这一类的，可是就是会很有那种。
1: 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0: 哎，控寒节还很需要技巧，哎。
1: 对，而且我跟你讲，
0: 不是那么好控的。
1: 他这个，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0: 哎，这谁唱的啊？
1: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也是，
0: 哦，后来就没有再继续
1: 了，没有再继续了。对
0: 对啊，这首歌就叫控寒节，
1: 就叫控寒节。对，所以你看啊，
0: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1: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0: 对对，
1: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是年龄的这个的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0: 真的。
1: 因为你会
0: 性别也不一样，
1: 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啊，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0: 哦，那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1: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0: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1: 维特烦恼更大了。
0: 大
1: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0: 哦，
1: 高中大学左右的年龄哈，
0: 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1: 哎，对，有一点这样。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0: 哦，
1: 就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炫耀，就觉得说，哦，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这样。
0: 我懂，我懂，
1: 对，
0: 就郭念伟嘛。
1: 他真的是唐人爱也爱枪的，
0: 他常挨我的枪。
1: 真的，你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0: OK。

0: 这是有点强出新筹啊。
1: 的确是啊。哎，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 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
0: 啊、
1: 刚好两排
0: 都
1: 是都
0: 是那个
1: 木棉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欸、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
0: 那
1: 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
0: 嗯、你看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哦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的确是强说新愁，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 对，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不是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季、啊、
0: 没有，凤凰花开、
1: 啊、凤凰花开，对对对对对，
0: 才是那，
1: 没错没错
0: 没
1: 错，
0: 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你就已经
1: 觉得那就是他的感受、
0: 啊，对
1: 啊，
0: 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
1: 爱情，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
0: 的哈。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啦，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

0: 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
1: 哦、
0: 然后好像 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啊、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个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真的
1: 我就收过这种纸条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嗯、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1: 嗯，
0: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1: 对对、
0: 哦、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你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嗯、
1: 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0: 那个年代的
1: 确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会会
0: 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要走8个小时，
1: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一次，
0: 对真的
1: 太难了，
0: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集锦啊、
1: 嗯、
0: 他的那种鲜艳之情，跟他那种有点炫小小炫耀、
1: 嗯、
0: 然后又喜欢加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1: 知识分子的观点、
0: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首歌曲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
1: 嗯、
0: 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嗯

0: 这首歌太美了，
1: 这个歌
0: 秋蝉，
1: 对，到现在为止传唱不已啊。
0: 是什么杨芳宜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0: 是两个人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到，大家都还在唱。
0: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秋蝉就是第二首。
1: 对对，不，它是杨芳宜跟徐小菁唱的了。
0: 对对
1: 对
0: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宜跟徐小菁。
1: 对对对，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 的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
0: 哦，
1: 对，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0: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1: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那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0: 在哪儿啊？
1: 你看这样，
0: 我听不出来。
1: 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0: 哦，应该是在
1: 北部。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有一点山的地方，不过是桃园啊、新竹啊，
0: 阳明山，
1: 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0: 像咱们这儿，
1: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0: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1: 哎。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0: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1: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

0: 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1: 对，
0: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1: 对对，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
0: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
1: 哦，他唱给别人听的。
0: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哈，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1: 哦，就这么明确，
0: 东西横贯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中横健行队几乎都会唱的。
1: 哦，
0: 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
1: 嗯，
0: 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1: 嗯哼，
0: 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哦，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的里边来唱，
1: 哦，
0: 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有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1: 是是，黄大成。
0: 对，黄大成的唱腔很特别，
1: 嗯嗯，
0: 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
1: 哎，
0: 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六七零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1: 哦，是吗？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1: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
0: 那个就是一边唱一边跳舞的，那个，带
1: 动唱啊，
0: 那个
1: 年代很流行。
0: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我心里面一直在猜。
0: 救国团的民歌了。
1: 哦，
0: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1: 哦，uh-huh ，
0: 你只要去走过，
1: 那我应该知道啊。
0: 对，你只要走过中横健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 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1: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0: 你一听就知道。

0: Well，
1: 我知道，我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刚才没想到是这一首，
0: 没想到
1: 就黄大成唱的《金山古道》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又觉得很有味道？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像那一种高山青的那，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0: 站
1: 感
0: 在高
1: 觉，
0: 杆上，
1: 对对，站在高
0: 站
1: 岗
0: 在
1: 上，
0: 高杆上，
1: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0: 对。对
1: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
0: 对
1: 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
0: 对，
1: 带动唱。
0: 所以很那个
1: 对啊，
0: 呀，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
1: 这
0: 们
1: 个
0: 从，
1: 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0: 不过他你
1: 可
0: 要
1: 是
0: 看
1: 因为
0: 他，
1: 他描述山嘛，
0: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如果唱，他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1: 对对对，
0: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1: 对对，
0: 那种疑问的，
1: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歌词的本
1: 我现在
0: 身，
1: 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0: 对，那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1: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当代的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啊。
0: 对
1: 好、哦，
0: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1: 嗯。
0: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前面我们听到的就不太
1: 都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吗？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0: 这首歌虽然听起来他的声势很壮，
1: 对啊，
0: 但是呢他讲到的是跟家乡的另外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家乡的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离开家的游子、
1: uh-huh.
0: 他们 的一些感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归人沙城啊，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哈、
1: 哦，
0: 但是这个沙城已经被冲掉了、
1: uh-huh.
0: 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的记忆慢慢淡忘、
1: 嗯、有一点感受，
0: 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
1: 嗯、
0: 已经变
1: 沙，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哦、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
1: 嗯，
0: 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的
1: 他描述了当时
0: 这些

0: 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是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那会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
1: 对。
0: 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禁歌了，还禁过一段时间。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怀那样。
0: 应该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这个是
0: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1: 这就是三毛写的、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0: 嗯哼，
1: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完以后，我就出国。
0: 嗯、
1: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0: 嗯，
1: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0: 嗯、
1: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0: 对，
1: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0: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1: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0: 嗯嗯嗯。
1: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0: 哦，
1: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军艺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哈，
0: 嗯，
1: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11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0: 哦，
1: 对，后来、
0: 哦、
1: 对，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
0: 嗯嗯嗯。

0: 就停止了嘛。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1: 深刻了，
0: 太深刻了，
1: 是不是？
0: 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唱，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A， 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
1: 嗯，
0: 虽然它的地名很特定，但是它的意念就是家乡。嗯，
1: 它算民歌吗？
0: 是民歌。
1: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应该
0: 它就是民歌，
1: 是一首流行歌曲吧？
0: 它就是末班车了。
1: 末班吗？
0: 对，因为
1: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某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对，它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辛格发行。
1: OK，
0: 它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隔了七八年之久。
1: 哦，隔这么久、啊？
0: 对，它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如果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他什么歌啦、啊。
0: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1: 天哪、啊，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哎、欸。
0: 对，它是校园民歌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他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的血统，这样说好了。
1: 哦，
0: 所唱出来、嗯，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在对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1: 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描写的很深刻。
0: 对，
1: 虽然就像你说，他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就是他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0: 没错，
1: 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他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1: 啊，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它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
1: 嗯，
0: 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1: 对，
0: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1: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
0: 嗯，
1: 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0: 对，
1: 就是说
0: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1: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哦。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哎、欸，
0: 真的
1: 听了
0: 的
1: 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乡。
0: 对，没有错，
1: 很成熟，
0: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1: 对
0: 啊，你来参与，
1: 是
0: 它有点那个味道。
1: 对，是不排拒于别人，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只有你的。
0: 所以你仔细听看，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
1: 嗯，
0: 它是校园歌曲的血统。
1: 哇，
0: 只不过是他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1: 哇，这个真是超过我的认知了。
0: 我们拿这首歌曲来当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
1: 嗯，
0: 在校园民歌中间 Homeland 到底是什么、
1: 嗯、你的故乡。
0: 是，
1: 所以如哥下礼拜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每次这个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在这儿跟您见面聊一聊，总觉得非常开心。开心的是什么？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复习作用，我也希望呢，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呢，都同样有这种感觉，因为一些传统的东西，我们还在用着，不停地用着，不断地在复习着。可是真正的出处在哪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时候却不见得能够了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了解一下，应该也是挺快乐的。我们看今天要谈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告诉您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哪里。

我们应该常常听到这句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好像讲惯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不是有百闻不如一见吗？听了再多次，还不如亲眼看过一次来得精彩万分。可是也有人问了，为什么用耳朵听一百次不如用眼睛看一次呢？它的典故到底在哪里？好，我们现在一块来聊聊。在西汉的时候，位在中国西北方的羌族起兵叛乱，侵入了边界。汉宣帝决定派军队前往平定，就召集大臣们商量，询问谁愿意领军对抗敌人。这个时候，高龄76岁的老将赵充国，他就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重责大任。因为老将军赵充国曾经打败过匈奴，也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照理说来他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了解人家说呢，了解敌人是绝对有很好的作用的，是不是？宣帝就问赵充国，你这次前往需要带多少的兵马呢？没想到赵充国却说，哎呀，听别人讲100次不如自己亲眼看一次。在距离战地那么遥远的地方，是很难预测军情，也很难懂得什么用兵策略的，各种条件不同嘛。我愿意亲自到西北边境去看看，然后确定好作战计划，再向陛下做报告。于是赵充国立即带领一队人马出发，在半途中还顺利地捉到羌人当俘虏，并且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之后呢，又仔细地观察边境附近的地形，定有效的作战策略，然后

呢，回来向宣帝禀告。不久之后呢，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犯，也安定了西北边疆地带。而立下大功的赵充国也和士兵们平安返回了。这个算兼兵吗？算走在前面咯。这个故事也引申出百闻不如一见这句成语。所谓的闻，不是真的用鼻子去闻呢，而是指用耳朵听的意思，也就是指听了再多都不如亲眼所见来的可靠。所以我们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到这样百闻不如一见

百闻不如一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其实真的听别人说一百次，还不如自己亲眼看到一次要来的确实可靠。因为听嘛，只要听说都不能够当真的。所以就像上个礼拜吧，因为发生一件事情，结果都真正在现场的人没说话，但是没有去现场的人却说了，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听说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这真是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你怎么知道你听说听谁说的是真的跟现场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是契合的呢？很多时候只要经过一个人的口，经过一个人的耳，他就会变了调，就会走了样。更何况完全是第二天的事情，前一天的事情，居然听说听说听跟说，到底您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听说就能够当真的，这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说，哇，如此美丽的风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所以百闻不如一见的相似词可以讲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相反词呢，就是以耳代目，贵耳见目，或者这句话常常听到，道听途说。它的出处就在《汉书》里面第69卷《赵充国新庆纪传》，赵充国传。这里面真的是的的确确有出处，它有典故的哦。今天我们画龙点睛就和您分享这句天天常常时时在用的百闻不如一见。在这儿让您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次同样画龙点睛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斯姬。
0: 是哦，你出兵工作上礼拜的强棉过台，上礼拜清明过了以后，
1: 瓜子，
0: 你讲到瓜子的事情，客家人的瓜子，
1: 还有生理啦。
0: 客家人
1: 你们生理的就有鱿鱼嘛，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的生理就有鱿鱼叫鱿哎，
1: 鱿哎，
0: 因为好像本省大部分都是一条真的炸的鱼，
1: 煎的鱼，
0: 煎或炸。对，你如果去外面买，它是帮你炸好的，因为它不可能一条一条煎嘛。對對對，我看外面很多都包好的，有没有？
1: 没错，
0: 你去买的时候，你就可以买一条那个
1: 炸过的。
0: 对，你们都会放什么豆干啊什么的，是不是？
1: 没有。
0: 有放豆干吗？
1: 如果在家里或是那个通常就是带一只鸡或是要全鸡啊，就是你不能剁头剁脚的，
0: 对对，都要
1: 鸡啊，一整只鸡，要不然是一块三斩吧，猪肉去煮，水煮过的，
0: 对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子，
1: 然后一条鱼，
0: 一只鸡，
1: 一只鸡，
0: 一撩煮用，我们叫
1: 一撩，
0: 一撩就是
1: 一撩啦，一条啦，
0: 你们也是讲一撩，
1: 一撩，
0: 就一撩猪肉，就是一条五花肉，很漂亮，然后有跟有油的一条，就是你们是用鱼，我们是用鱿鱼，因为
1: 山区不容易保存，
0: 因为鱿鱼特别好保存，它干的放在那里，它也是鱼啊，
1: 对啊，
0: 所以这是方便，所以为什么客家小炒是从那里来的？
1: 对啊，
0: 然后会有豆干啊什么的，
1: 对，
0: 你说为什么客家小炒是五花肉炒鱿鱼还有豆干什么的
1: 啊？对，
0: 都是因为你拜拜，因为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冷冻的，某个用的本熊啊。没有冰箱，
1: 冰箱啊，
0: 摸东西或冻，没有地方可以冻，所以呢，就拿卤养，卤养的意思就是
1: 化养，
0: 收养，就是把那个鸡跟那个猪肉都是有抹盐上去，鸡我们也有，
1: 台湾也是啊，台湾也是，
0: 哦，你们也有抹盐，我们那个鸡杀破哎哈，就是杀就是杀鬼哈，煮过以后，
1: 水煮过，
0: 水煮过上面就会。
1: 传统
0: 我们是抹上酒跟盐，还有酒可以杀菌嘛，
1: 对，
0: 就可以保存比较久。
1: 对，
0: 哎，你就卤养，好酒，卤酒养，然后五花肉也是卤养卤酒，
1: 对，
0: 然后放好，然后鱿鱼摆在那里，好豆干什么。
1: 所以，看起来哈，
0: 祖先应该也觉得很好吃，看起来。
1: 对啊，应该就是他以前吃的，
0: 对，
1: 吃的东西，而且觉得好吃的嘛，哈。那。你这样看起来，你看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流传下来的。好，你因为客家人也是这样，台湾人也是这样。那台湾常常讲外省，就是台湾省以外外面来的人叫做外省。
0: 对，
1: 外省不是一个地方。不是只是单独一个地方，外省就是福建、江西、河南、河北、湖北、反正中国大陆所有的那些省份，除了台湾以外，他都被定为外省人。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年轻人可能也搞不懂，
0: 就因为台湾他就属于福建，应该是闽南人嘛，他认为不是闽南人就外省，
1: 对，
0: 对不对？从外地来的嘛，
1: 对，小时候我们还叫闽南人，闽好，
0: 我们客家人叫闽南叫喉咙人
1: 啊，喉咙人，
0: 喉咙人，
1: 对，喉咙人，因为
0: 喉咙是什么地方来的？
1: 喉咙应该就是河洛
0: 啊，河洛人，
1: 对对对，喉咙人，就是所以其实你像这样一看的时候，
0: 喉咙人这名字听起来挺美的。
1: 对啊，河洛人好像纳美人。
0: 河洛是一个地方吗？
1: 不是，
0: 它是什么？
1: 河洛就是应该是河南洛阳
0: 哦，
1: 那应该就是中原的人
0: 哦，中原人。
1: 对，河洛
0: 可是不是说客家人才是中原来的吗？
1: 对，客家人其实就是在以前五胡乱华战争的时候，
0: 从北方迁徙，
1: 北方迁徙逃难，常常有战争，就往南逃嘛，
0: 是
1: 往南逃就做客他乡，
0: 所以

0: 做客他乡以后，对，因为你看你远离了舒适环境，你就成为那种流落异乡的异客这样子，那生活上肯定就是非常辛苦，打拼，打拼，打
1: 大拼，
0: 大拼，
1: 就是客人，这个家人有一种坚毅的性格，
0: 对，就
1: 是
0: 你要打拼，
1: 因为出门在外，
0: 对，而且已经就是没有舒适圈了、啊，就要一直不断的流放，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就是
1: 流浪，
0: 就是、流浪，
1: 流浪
0: 啊，有的有一些以前有的不是被流放的人，也都是。不是发配边疆、嗯，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发配到南方南蛮角色。你看我们以前念文学古中国古文化的时候啊，
1: 很多文学家
0: 对啊，你看那个苏轼啊，
1: 圣上以后
0: 对对对
1: 都会被流放，
0: 流放他乡。
1: 文天祥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苏轼啊，反正做大官的、
1: 啊、
0: 做官的常常一不小心就会被流放这样，
1: 对啊、对，
0: 所以其实都是做客他乡，统称为。客家在以就是在这种异地成家又传存下来哈，所以后来再加上生活环境不易嘛哈，时代变迁嘛，所以所有的客家人呢又迁徙到更远的地方
1: 了，对，
0: 而且还往外耶，所以你不是我们之前不是阿兰基不是说过全球有一亿的客家人，所以全球一亿的客家人，哦，党中朋友大概会想，这么多的客家人都是其实都是从中原，然后跑到南方，然后再从南方呢，再跑到那个全世界东南亚啦。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就特别有趣的意思，就是说，
1: 是
0: 流落他乡的人哦，会怀念以前的生活模式。
1: 是
0: 生活文化，所以呢他会记得以前，譬如说以前都有独家啊，哈，
1: 对啊，
0: 就是这个我们刚讲行内啊，要纪念家乡，纪念祖先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从哪里来，然后呢他就会想起以前生活里面逢年过节吃的鸡鸭鱼，所以就会把这个传统文化留下来，所以我相信客家人把所有的这种流放从中原流放出来的这些人一定、很想要保留以前那种传统的很好的团结的那些价值，
1: 对，中客家人比较就是迁徙的过程他通常都会居住在比较山区的地方、比较少住在海边，所以客家人吃的大部分是山产
0: ，
1: 很少吃海产。
0: 对啊，
1: 因为基本上不会住在沿海的地方，因为可能那个时候觉得沿海的地方太空旷，很容易就被人家找到或者怎么样，所以多半是在山区，对，躲不了，所以多半住在山区，所以吃的东西都是山产比较多。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想起我之前有去那个福建，就是去看那个土楼嘛，他都也是要在一片山区里面，
1: 对对对，
0: 然后盖那个
1: 漂亮的土楼、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哇，那真的是一个很鸡犬相闻哈，
1: 对 对, 對，
0: 然后呢，这个大家住在一个很大
1: 的寨子裡面，真
0: 的
1: 非常接近的地方、
0: 彼此就是住在一个圆形的那个土楼，
1: 而且房间都很。就是壁邻非常接近，就一间一间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都小小间的，
0: 对对，只要能够栖身之地啦，
1: 对，
0: 所以可见当时的刻苦精神，
1: 对、
0: 所以我们有时候纪念祖先其实要纪念他们那时候怎么样吃苦耐劳，怎么样团结，怎么样养大孩子，然后怎么样把好的美好的东西传承下来，所以客家的精神应该是这样，也不是去分门分派别啊，不是分什么，但是最主要它都是全球传承一个共同的价值，这很难得，对不对，共同的价值，
1: 共同的价值，
0: 共同的价值，对，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命脉，
1: 是、
0: 这样来了解那个叫做文化命脉、
1: 所以客家人其实分遍在世界各地，非常多的客家人，
0: 对对对，而且团结的不行、你有没有看到全世界十大客家人最多的国家、
1: 我们可能要慢慢讲，
0: 慢慢讲，
1: 慢慢来讲，一下讲不停，讲不算，讲不完，
0: 对对，讲不算，讲不完啊、所以

0: 这个其实我总是觉得，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不是客家人，不过我也不知道，
1: 说不定你也有点客家人血统。
0: 对，因为如果是
1: 对,
0: 对, 对，如果是从福建闽南过来的话，
1: 对
0: 祖先呐、啊，
1: 嗯，
0: 那个祖先是从中原移到闽南的福建的也很多啊。
1: 其实大家混来混去，多少搞不好都有一点。
0: 对啊，
1: 也难讲。
0: 哎，你想想看，我们如果从大陆到台湾的话，啊，不是也是做客他乡？
1: 对，像我其实我们家我是应该也有四分之一本省，可因为我外婆是本省人，但是她是住在客家村里，所以我外婆客家话也会讲。
0: 对啊，
1: 因为她嫁给一个客家人。
0: 对，
1: 但是我的祖父祖母就是纯的客家人。
0: 对，
1: 所以变成我也是四分之三客家人，四分之一本省人，一样的，大家都是
0: 做客他乡。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其实现在所以他们哈，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在美国念那个我念家庭研究、
1: 嗯、
0: 然后可是呢我就想说这个系为什么会讲 human development、
1: 嗯、
0: 人类的发展
1: 是、啊、
0: 所以你从客家的角度广义的角度来看、哦
1: 嗯、
0: 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其实人类就是不断的在混杂、
1: 嗯嗯、
0: 然后呢不断的在演化、
1: 嗯嗯、
0: 演化就是说不是纯正的一种品种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不断的互相的你看这样不知道配来配去你也已经都已经不是那么纯、嗯、而且当时还有很多荷兰人啊什么、哦
1: 嗯、
0: 那种一定更所以你说挂和龙有没有以前在堂上有没有什么龙溪啊
1: 龙溪 啊,
0: 啊什么和就和洛之类的、哦、
1: 对、
0: 啊哦、其实他不管他挂什么堂号、哦
1: 嗯、
0: 当然其实这个都叫慎终追远
1: 对啊
0: 就是想一想这些文化的源流
1: 你知道我们姓赵的是什么堂吗、欸、我们姓赵是天水堂
0: 哦欸、大陆有一个真的有天水、欸，
1: 天水
0: 啊、对耶、欸啊，但是真的
1: 是
0: 那个天水啊，
1: 就一样的两个
0: 好好大的那个，
1: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渊源是在那里，
0: 有可能啊。
1: 我们是天水，因为客家人很少姓赵的，所以天水堂你很少看到，
0: 对，
1: 几乎都姓黄的啊，嗯、什么哎、欸、
0: 彭
1: 什么夏姓彭的，
0: 嗯，
1: 姓
0: 罗，
1: 姓罗，姓叶，姓邱，
0: 对对对
1: 对对
0: 对，所以。
1: 对
0: 啊，
1: 江夏堂很多，江夏就姓黄，还有好几个姓都是这个堂。嗯、江夏堂你，
0: 那你先生姓黄，搞不好他虽然是福建，
1: 但是他是福建，但是他们没有，因为他是福建，所以他们没有那个什么堂的。
0: 嗯，
1: 因为我去过我先生家是，在闽清，福建闽清。
0: 嗯，
1: 我在大概三十几年前就去过。
0: 哦。嗯所以其实你这样看起来它其实不断的在混杂着、
1: 嗯、
0: 然后融合、
1: 嗯、对
0: 就是融合不管是这个生物的遗传的融合
1: 对对
0: 还是文化的融合生活习惯的融合、
1: 嗯、
0: 你住客家村久了你就所有客家的文化你都熟悉了
1: 对啊有些人住客家村久了他客语都讲得非常好
0: 对啊
1: 好不好比那有的离开客家村没住在那都还会讲讲得更好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0: 没错
1: 他们都很会讲但他本身不是客家
0: 其实结论就是什么呢、嗯、文化只有精致的会去把这些粗糙的、
1: 嗯、
0: 它会让它慢慢的变成细腻一点、
1: 嗯嗯、
0: 文化只有往细腻跟悠扬、啊
1: 嗯、
0: 你说悠远的、
1: 嗯、
0: 能够流传久的、
1: 嗯、
0: 那个才会有价值留存下来对，哇，时间又
1: 多
0: 诶，今
1: 天时间讲，冬假又多诶，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受惊吓或者反应迟钝而发愣的样子，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典故源头《庄子》当中，它原本是形容修养高深、外表安稳、以不变应万变的褒义词，本来是褒的好话，但是现在呢语境的贬义词是形容人像木头鸡一样反应迟钝、呆滞、不知所措或者吓呆了，就好像说哎呀，突来大地震把大家呢吓得呆若木鸡。那古代的典故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庄子的达生说的，因为季省子为齐王养鸡，训练到望之似木鸡的程度，那么意思是指这只斗鸡看起来像木头一样，完全不受外界虚张声势的影响，气定神闲，德性完美，真正最强对手是不动如山的。所以总结来说，古代的指代木鸡呢是沉着稳重、不可动摇的最高修养，但现代就演变为失神发愣的负面。

面的言辞了，不是吗？啊，那其实这里所说的呆若木鸡的木并不是呆滞的意思，应该是拙的意思，很有老子的大巧若拙的意味。这个拙是如何养出来的呢？前十天去掉骄矜之气，之后十天做到不被外物所夺，在之后做到不动心，最后去掉斗鸡之势，可谓老子之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到了这个境界，已经精神内守，不为外境所夺了。所以与道合一，已无斗之心斗之。其他的斗鸡，骄矜自持，如于外物，哪里见过这样的神机呢？是以其他的鸡呢，落荒而逃。所以说你呆若木鸡，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夸你哦，是不是？不要想太多了啊！真正的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来听，那么你要当褒义、当贬义都是可以的，看你当时的心态喽。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是，
0: 动脑筋，
1: 对，来又看卖的，十步感觉，十步人的感觉，就是内底拢是
0: 只有男生，
1: 对，
0: 的监狱、监牢，还要猜什么？
1: 对，要要一个历史上的人物，
0: 哦。猜一个人名，历史的人物的人名，那就把男生通通关起来啊，
1: 对，
0: 因为只有关男生嘛，
1: 对，
0: 男生监狱只能关男生啊，那就关男生，关，监狱
1: 关起来，
0: 监狱，狱卒，男生，
1: 男生
0: 那是管。管监狱的人，
1: 系对，内底的犯人拢是十波的，
0: 好，所以那狱卒是职称呐，也不是人名，
1: 系对，还是管理犯人的
0: 守卫、警卫，
1: 系对，
0: 保全、保安，
1: 当然要管理十波的犯人。应该嘛是十波来管理，
0: 对，好，所以不是狱卒，狱卒也不是人民啊，
1: 对，
0: 啊，人民，
1: 所以伫遮公告这个感觉，咱想到一定是犯人嘛，所以就是拢关伫迄内底嘛，
0: 所以都被关起来，
1: 对，
0: 然后都是男生，
1: 对，
0: 那男生关生也不对啊，先生。关先生
1: 关关啊
0: 历史上
1: 关先生
0: 男生
1: 是
0: 先生
1: 啊先生
0: 男子
1: 对啊能够历史上跟我讲关男啊跟他无哈跟他无这个人哈对对所以阿芬那真好的是对十波诶，哈，这个性别，对这个性别哈，去思考，有哲理，
0: 好，那都讲到这里了，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啦，那就关公啦，
1: 这就是拢是关公诶，对，拢是关公诶，不是关母诶，
0: 这关公也蛮厉害的。我们上次讲他渡海，云长渡海，云长渡海，
1: 对，
0: 是官渡，
1: 对，
0: 然后现在被关起来了，关公，
1: 对，就是关公诶，就是关公
0: 啊，名字是专有名词啦，所以要文音呐，
1: 对，文音，
0: 关公，
1: 对，好。
0: 不是观光景点，
1: 对，那是关公
0: 也是关公，
1: 对，嘛是关公，对，所以
0: 观光非比关公，
1: 所以这是历史的人物，关公，
0: 对，
1: 不是去什么所在关公，
0: 好，所以谜题就是男生监狱啦，
1: 十步感觉，
0: 感觉，那这个答案就是历史人物的名字，关公，
1: 嘿，人名，好，所以就是爱用文音，是关公，
0: 关公，
1: 对，咱那是用在咱的口碑，口碑，这就是关起来嘛，关什么呢？关公的。 嘿，唔是关门诶，啊对，我会记得啊，以前
0: 嘿，
1: 以前阮啊，阮一个厝边，伊拢有那隔壁隔壁啊，哈对，嘿啊，所以啊，厝边有人生囡仔，
0: 嗯，
1: 伊就问讲，哎、欸，啊是公诶也母诶，
0: 啊，很故意，
1: 嘿对，
0: 无聊当有趣，
1: 对，啊，
0: 公母。就会讲公跟母，一般是指动物啦。
1: 对、嗯、对，对
0: 那人就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哟、
1: 哦。来，一条椅啊，坐十外人，好、哦，要要一个地区的名。
0: 哦，嗯，一条椅啊，会当

0: 就十五个人。
1: 嗯，
0: 哇，那这椅子很大呢。
1: 嗯，
0: 哦，嗯，然后要猜地区的名字。
1: 对，
0: 那这个地区是在台湾。
1: 哎，对，在台湾的南部。
0: 南部，
1: 对，嗯，较早的农业社会哈，咱做这椅啊哈，拢是长长的，
0: 嗯，哈，医疗啊，
1: 哎，对，
0: 哦，板凳。
1: 对，
0: 长板凳、圆板凳、
1: 对
0: 小板凳，
1: 哎，对，哎，圆板凳那里叫椅头啊，
0: 哦，椅头啊，
1: 哈，嗯，对，哎，啊那较长的，嗯，就讲医疗啊，
0: 嗯，
1: 哈，对，
0: 哦，椅头啊，医疗啊，医疗啊，我听过人家说医疗，
1: 哦，医疗啊，哦，你好，哦，我对，因为迄个长长的椅啊，哈，伊的单位词，
0: 嗯，
1: 就是一疗，
0: 啊，
1: 哦，
0: 对，疗，
1: 对，
0: 哦，那。可以坐很多人，表示他很那个椅子很大，
1: 对，真大，可能
0: 大，
1: 真长，
0: 长很长，
1: 对，
0: 椅子是一张嘛，一张椅子，
1: 对，
0: 一
1: 张
0: 椅啊，
1: 啊，一张椅啊，哈，对，咱若讲聊，可能就是咧讲较长，
0: 比较长，比较大的椅子，
1: 长椅啊
0: 的板凳，
1: 对，嗯。
0: 好，那地区，
1: 嗯，
0: 那就跟大有关啦，
1: 嗯，
0: 因为很，
1: 嗯，
0: 可以坐很多人嘛，
1: 嘿，对，
0: 你要很大才容纳得下，
1: 对，
0: 就像桌子你要够大才放得下大家一起吃饭，
1: 对，
0: 所以大了椅啊，大了桌啊，哎，大了。
1: 不过咱不讲大料桌啊，咱讲大地桌
0: 啊。哦，大地桌啊，对对对对
1: 啊，哈，一地桌、两地桌。
0: 嗯嗯嗯嗯，
1: 对，哈，嘿，啊，所以咱讲伊迄长长的椅。
0: 啊，可是华语都讲张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1: 咱不讲一张桌啊，咱台语不讲一张桌啊。
0: 哦，一地桌啊。
1: 哎，咱讲一地。
0: 嗯，所以还是有不一样。
1: 对，一地桌啊。
0: 嗯，
1: 嘿。一块椅头啊，啊，啊，不过咱迄较长的，咱就叫一疗医疗。
0: 哎，对吼，椅子也可以一块吼。
1: 嗯，嘿，是啊，
0: 小的椅子，
1: 小的哈，嘿，对，啊，一张坐一个人俩，对，嘿，人啊，嘿，一块桌啊，啊，啊，三块椅啊，
0: 啊，
1: 对
0: ，OK，
1: 对，
0: 啊，所以哦，大寮，嗯，就高雄那个大寮哦，
1: 嗯，对，是是。
0: 大寮，
1: 大寮，
0: 啊，大寮也叫大寮，
1: 哎，对，就都是大寮。
0: 可是，但是那个寮是那个宿舍的那个寮，公寮的寮，
1: 公寮的寮，哎，对对对，啊，
0: 不是几寮一样的寮，
1: 对，嗯，
0: 好，所以大寮是现在啦，哈，是属于高雄市，
1: 嗯，
0: 以前是高雄县，
1: 县，对，嗯，
0: 那阿昏会。被这个寮搞混，因为那个什么月世界，嗯，
1: 啊，
0: 是田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高雄还有一个
1: 鹅
0: 阿
1: 寮，对，
0: 都是寮，
1: 对，好，所以我想这个寮哈，哎，嗯，咱较早啊，真正你咧住的厝，
0: 嗯，
1: 是叫做厝。哦，哎，啊，你那简单呢，哈，可能伫
0: 去工作的，
1: 对，嘿，田那边啊，哈，嗯，还是哎，就是这，
0: 哎，企鹅啊，
1: 对，
0: 不是金鹅，企鹅，
1: 对，就是讲你那个池塘啊，哈，
0: 嗯，
1: 对，那边啊，啊，你搭一个寮啊，
0: 嗯，
1: 哎，所以那是鹅啊寮，哈，啊是啊草寮啊，哈，
0: 啊那大寮嘞。
1: 哎，
0: 大寮，
1: 所以有可能
0: 哈，它的寮很大，
1: 有可能哎，都开始还是一个可能有几个寮，
0: 嗯，
1: 对，慢慢
0: 组成一张大寮，
1: 对，
0: 就很多人住了，
1: 对，啊，所以亲像讲哎，浙江的人哎，因那边休困，
0: 公寮，
1: 公寮，嘿，
0: 然后就想到我们以前学校宿舍，
1: 嗯，
0: 是 A B C A A 栋 C 栋，
1: 嗯。
0: A B C D 栋，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会有寮 A 寮 B 寮？对，但也是用寮
1: 哦，
0: 对，
1: 不要。
0: 然后D 栋就是男生
1: 啊，
0: 就变 D 寮。

0: 就是男生都是 D， 还有是 D 聊，对，
1: 好好的宿舍的闲聊哈，哎，
0: 就
1: 是
0: 很久了吧？可能
1: 可能都还高涨哈，可能哎，学校已经历史悠久，
0: 我们学校应该
1: 开始，
0: 对，至少
1: 对，有咱高涨，我来讲还是闲聊
0: 哦，
1: 嘿，
0: 闲聊，
1: 对，学生住的宿舍哈，对，闲聊，
0: 哦哦哦，
1: 对对，哎，对，讲嘿，有安尼讲，人安尼讲哦，哎，无带出去是带闲聊，
0: 啊啊啊。
1: 我不管，伊也就 A 了 B 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 D 了，然后那一栋就是男生住的。
1: 哎，好好安尼安排嘛，是真有伊的意思，
0: 可能刚好。好，所以，一聊一下，这十外个人，
1: 对，
0: 哦，就是。然后要猜地区的名字，嗯，所以就表示这一张椅子很大，可以坐很多人，
1: 是，
0: 那个就大了。然后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两个可爱的题目。
1: 哎，查甫感觉，有历史上的人物，
0: 查甫感觉，男生的监狱。然后是要猜历史的人物的名字，
1: 是关公。
0: 关公，因为他都是关公的关男生啊，
1: 对，
0: 男生监狱就是都是关男生的，
1: 对，
0: 好，所以是关公。关公，
1: 对，
0: 第二题，
1: 一条椅啊，坐十外人，有一个地区的名，
0: 一条椅啊，坐十外人。然后是要猜地区的名字，所以是
1: 大寮。
0: 大寮就是这张椅子很大很大，可以坐十多个人。好，那这是高雄的一个区，行政区大寮。那个寮是公寮的寮，
1: 对，
0: 所以大寮的寮，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哎，对，
0: 它隔壁就是屏东了。也可以去里港吃猪脚或鲔鱼。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这个单元我们固定邀请的是陈巧华中医师。巧华中医师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任教于国中，还有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他希望帮助更多人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投身了中医特考。

0: 考取了中医执照之后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强华医师从这个单元一开始为我们介绍了《黄帝内经》这一本华人很经典的医学名著，也介绍了许多名医的养生之道，像是张仲景还有孙思邈。这几周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很厉害的法医，而且是在宋朝时期的法医宋慈，是因着2026年3月的时候华人的当代法医李昌钰博士离世，巧华医师为了纪念李昌钰博士而介绍了这一位南宋的法医提刑官宋慈先生。让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法医之祖宋慈，大宋提刑官宋慈，他的断案到底有多厉害？宋慈的故事开始于南宋理宗年间，一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江南的旷野上草席卷着一具死状奇巧的男尸，当地检验官捂着口鼻，用浸泡过草药的布巾遮着脸，远远地站着。当地的检验官绕着尸体走了一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死者身上没有半点刀伤，也没有挣扎流血的痕迹。按照当时的规矩，检验官提笔在纸上写下结论：中风致亡，就是突然发疾病自然死亡。家属跪在地上绝望的鸣冤，坚称人是被杀害的，但在白纸黑字的公文前面哭声毫无用处。案件眼见就要作为一桩意外草草了结，就在这时，提刑官宋慈接手了这桩案件。他穿着青色的官服，直接走到了烈日下的尸体旁。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躲在阴凉的地方，也没有用手帕捂住口鼻，他俯下身子，仔细端详，在刺眼的阳光下，宋慈察觉到一丝极细微的反常。死者的体表虽然没有破损，但背部的皮肤的颜色有很不自然的深浅差异。宋慈站起身，下了一道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他让人取来烈酒和酸醋，又派人去找一把巨大的红油纸伞。差役们照做了，宋慈就把酒和醋均匀地喷洒在死者背上，然后他命人撑开那把红油纸伞，将尸体完全罩在伞下，遮住了头顶那轮毒辣的白炽阳光。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阳光穿透涂满桐油的红伞，被过滤成特定的暗红色的光线，在那800多年前简陋的多光谱成像环境下，原本看似毫无瑕疵的皮肤上，悠悠然地浮现出一大块深紫的淤青。尸体终于开口说话了，死者根本不是死于中风，而是被人用软物包裹着重物，比如装满沙袋的布袋，重重地击打内脏致死。凶手自

以为天衣无缝，用这种不留外伤的阴狠手法杀人，却没有算到这把红纸伞阳光下的罪恶，有时反而需要过滤掉刺眼的光芒才看得清。在那个连显微镜都不存在的年代，一位儒生，一个读书人，仅用一把最普通的遮红伞，就让凶手隐匿的罪证无所遁形，而这把伞下的阴影成为他此后一生无法逃离的宿命，就是努力侦破各式各样不同的离奇的案情，走向法医之路。公元1186年，南宋淳熙13年，我们开始谈宋慈年轻时候的生活。故事的起点是在福建建阳。建阳，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听说，几乎都没听过。但是在800年前的南宋，这里是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图书出版中心。整座城市常年弥漫着松烟墨的沉香和刚锯开的樟木气味。清晨，你能听到街巷两旁刻字的工匠用刻刀在木板上沙沙雕刻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是木板雕刻哦，用竹简竹片雕刻。傍晚的时候，书房里刚刚印好的经史会被一摞一摞的搬上乌篷船，就是上面黑黑的油纸盖的那个船啊，顺着涧溪的水流运往大宋的各个州府。这是一个被文字、墨香和圣贤哲理完全包裹的纯净世界。这些人只要读书、写字、著书，然后过标准快乐的一生。宋慈就出生在建阳城里的一个标准的书香家庭。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客读书人。按照剧本，宋慈的人生道路早就铺好了。3岁识字，7岁背诗，10岁考取功名，然后穿着体面的丝绸官服，在某座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做个县令。那都南方地方，他生在南方啊。闲暇时跟文人雅士们喝茶赋诗，最后带着一身清明告老还乡。这是一个极其干净、极其体面的传统文人的一生。在宋慈童年的记忆里，世界就是由白纸和黑字组成的，书本上的道理非黑即白，善恶分明。他从小被教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要保持君子的洁净，远离一切肮脏与污秽。他绝对想不到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把双手深深的插进发黑的腐肉里，那些烂肉啊，坏掉的腐烂的肉里面。打破他纯净的幻想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宋拱。宋拱也是一位朝廷的命官，早年在外地做官，后来被朝廷派到两广地区去担任广州推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宋慈
的父亲宋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就是读书做事端端正正，他为人极其谨慎，性格甚至有些刻板，每次在审理案件他都要把厚厚的卷宗翻来覆去的看，每一个字词都要反复的推敲，生怕判错，因为他深知他手里拿的不是毛笔，是刀，他笔尖轻轻一点落下几个字，毁掉的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然而大宋的司法系统有着一个极其荒谬的断层，高坐在堂上的法官都是像宋拱这样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精通四书五经，能写出最华丽的判词。可是当命案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去触碰死者。在那个时代，儒家观念里认为尸体是极度晦气的东西，会玷污了君子的清白。那么谁去验尸呢？是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一个人一个仵啊，仵作就是中国古代官府中专门负责检验尸体的男役吏，女生女役吏称为稳婆。古代那个时候，那专门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在古代属于贱民阶层，很多时候连平民都不如，薪水很微薄，地位很低下，而且常常遭人白眼，法官高高在上，嫌弃尸体肮脏，而目不识丁的贱民仵作却掌握着凶案现场最核心的真相，这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大宋王朝的生杀大权实际上常常掌握在最底层最容易被收买的人的手里。宋拱的悲剧就源于这个荒谬的悖论。那是宋拱晚年，那广州发生了一起命案，案情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嫌疑人被抓获，在堂上供认不讳，所有的证据证词在卷宗上都严丝合缝，无可挑剔。宋拱像往常一样仔仔细细地核对了所有的纸面材料，确认没有逻辑漏洞后，签发了死刑判决，囚犯被押赴刑场，秋后问斩，人头落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宋拱都以为自己又主持了一次正义，直到几个月后，真凶在另一起案件中落网，供出了当初那起命案的全部实情。原来负责检验尸体的仵作私下收了真凶的重金贿赂，仵作在验尸报告上做了手脚，把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硬生生的改掉。随后真凶的家属就买通了当地的地痞，在公堂上做伪证，硬是把罪名栽赃给一个毫无背景的替罪羊。至于那份完美的供词，自然是底层衙役严刑拷打逼出来的，那一层层精心编织的谎言化作卷宗上工整的墨迹，完美的骗过大半辈子都在审案极其谨慎的宋拱。当真相大白的那天，广州的衙门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很难去还原宋拱在那一刻的心理状态。现代人习惯用科学的视角去推翻错案，

大不了国家赔偿，法官道歉。但在南宋，对于一个视儒家道德为生命的老派读书人，错杀就是无法挽回的巨大业障，那是一条人命。无论他读过多少圣贤书，写过多少好文章，他都亲手用自己那双干净的毛笔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迟来的正义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条永远无法复活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重压瞬间击垮了宋公，他不想做了，做错事了，他辞去了官职，带着深深的自责跟无尽的悔恨，回到福建建阳的老家。深深的自责，无尽的悔恨，宋巩回到建阳后就病倒了，整天闭门不出，拒绝见客，只是一个人待在昏暗的书房里，不出门，不看到别人，因为非常的内疚，读书人的良知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啃食他。那些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经史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慰藉啊！说的光冕堂皇的一大套道理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悔恨，做错事。宋慈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看着那双曾经握笔稳健的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心里过不去。当时宋慈已经成年，也考入了太学，也即将步入仕途，却重复着走父亲走过的路。终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宋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房间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芯偶尔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宋慈跪在父亲的床前，握着老人冰凉的手。按照常理，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会对即将步入官场的儿子说些什么呢？大部分都说，都叮嘱他要好好做官，光宗耀祖，或者传授一些官场上送往迎来的保身哲学。但宋巩没有，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儿子，他的眼神里面没有慈祥，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执念。他喘息地对宋慈说出了他用一生用一条无辜的人命换来的最后一句教诲。他说，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遇事就是监狱里的事，莫重于大辟。监狱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重的，最大的最死刑就是最大的惩罚就是死刑。大辟莫重于出情，那死刑没有比案发初期的现场的事实更重要的，一定要第一现场最重要，判死刑第一现场最重要，出情莫重于检验。而要弄清这个第一现场，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可以讲一遍哦，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

重于出勤，出勤莫重于检验。这句话就是说，审判案件没有比死刑更重的判决，死刑没有比案发的初期现场事实更重要的，而要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宋拱没有教儿子如何升官，没有教儿子如何发财，他只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扎在儿子的心头。不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

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说完这句话，宋拱闭上眼睛，带着那份永远无法洗刷的愧疚，离开了人世。父亲的临终遗言成了一道冰冷的刻痕，深深的烙印在宋慈的骨血里。那不是一句普通的家训，那是一个老法官临死前发出的沉重魔咒。带着父亲临终前那句沉重的遗言，年轻的宋慈离开了建阳，踏上了前往都城临安的道路。他考入当时大宋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太学里，宋慈遇到一位改变他早年思想轨迹的导师，大儒曾德秀。曾德秀是当时理学界的泰斗，泰山北斗了。他每天在讲堂上给这些大宋未来的精英们讲述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每一个人都要有知识者的良知，要把人的欲望减到最低，把良知表现出来，是天下最纯粹最宏大的道德与哲学，存天理灭人欲。宋慈非常的聪明，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深得曾德秀的赏识。在导师的眼里，这位年轻人完全具备成为一代名臣的潜质，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通过科举进入

朝堂，然后用那些高尚的理学思想去教化万民。可是南宋的官场不只是看文章的好坏，那是一个冗官泛滥、派系林立的时代。宋慈虽然考上了进士，但朝廷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职缺派给他，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备用零件，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一年又一年，临安西湖的桃花开了又谢，同科的进士有的已经靠着家里的背景爬到了高位，而宋慈依然在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散官。当你仔细去翻阅宋慈的履历，你会发现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缓慢。直到公元1226年，宋慈才终于等到人生的第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职务——江西信丰县的主簿。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在古代，很多人已经做了主簿。当年在那个太学里面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眼角已经爬上了皱纹，两鬓也生出了白发。苏轼在这个年纪早已经名满天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而宋慈才刚好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一个偏远的南方小县城做一名负责掌管文书和令印件的底层小吏。但宋慈没有抱怨，他以为总算是一个安稳的开始，他可以把在太学里学到的那些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小小的县城里付诸实践。然而当他真的踏上了信丰县的土地时，迎接他的不是夹道欢迎的百姓，也不是安静整洁的县衙，而是漫天烽火和遍地的流民。当时的南宋早已经千疮百孔，沉重的赋税和贪官的剥削把底层的农民逼到了绝境。就在宋慈上任前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大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信丰县正处于叛乱的腹地。宋慈在太学里面学到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条，在饥饿和杀戮面前瞬间化为乌有。县城外叛军的旗帜遮天蔽日，县城内百姓惊恐万状，哭声震天，当地的县令吓破了胆，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这个快40岁、大半辈子都和纸笔打交道的文弱书生被迫站了出来。他没有选择逃跑，他接管了县城的防务，安抚流民，筹措粮草。当朝廷的平叛大军抵达时，宋慈又因为调度有方被直接抽调进了军队，负责极其繁重的军事后勤，甚至要亲自带着士兵去前线冲杀。大宋的官场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书桌，却硬生生的把他塞进一个血肉横飞的战场。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摧毁，但对宋慈来说，这场惨烈的评判战争却意外的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残忍的一堂临床解剖课。当战斗结束，烟消散去，宋慈作为随军的官员必须去清理战场，核实伤亡。当时的官员通常远远地躲在后面，随便看一眼就让人挖坑掩埋。

但宋慈做不到。父亲临死前那双充满恐惧和执念的眼睛，时时刻刻在他脑海中浮现。初情末

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他面前。他开始仔细观察那些死状各异的尸体，他渐渐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终点，他会留下极其精准的物理痕迹。他注意到，如果两个人在阵前厮杀，活着被刀砍的士兵伤口处的皮肉会因为肌肉的痉挛而向外翻卷，暗红色的血液会大量的喷涌而出，深深的渗入泥土里，而那些战斗结束后被叛军为了泄愤而斩断手脚的尸体，伤口处的皮肉却是平整的，像切开一块实木头一样，流出的血液也极少，而且很快的凝固成黑色。这就是活人有心跳、血液、血压，死人是一具没有循环系统的躯壳。他蹲在满是泥泞的血水里，用树枝挑开死者的衣服，辨认着不同兵器造成的伤口。长枪刺入的伤口深而狭窄，边缘整齐，而生锈的农具扎出的伤口则是皮肉碎裂，周围伴随着大面积的骨折和深紫色的淤血。他还看到那个绝望中投河自尽的白妻，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口鼻中往往塞满了泥沙和水草，胸腹高高隆起，而那些被人勒死然后再抛入井伪装成自杀的人，口鼻里却干干净净，肚子也是平坦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呼吸和吞咽的。我们现代人提起医学先驱、法医学鼻祖，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明亮的实验室，是无菌的手术台，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安静的解剖室里小心翼翼地分离着血管和神经。但在800年前的南宋，没有人给宋慈提供这样的条件。世界法医学的先驱，他的所有临床经验不是在安静的学堂里学到的，而是踩在成百上千的同胞的尸体。在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死神成了他最好的导师。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杀戮和动荡，讽刺的为他提供了数量最庞大、种类最齐全的教学样本。大宋王朝在治理上的失败，导致了叛乱，而这场叛乱造就的尸山血海，却阴差阳错的淬炼出一个未来能够洗刷无数冤屈的顶级提刑官。数个月之后，叛乱终于彻底被镇压，信丰县外的旷野上，新坟一座连着一座。宋慈在寒风中，手里拿着一本用来登记死亡名单的厚重名册，他低下头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沾染过战场上的烂泥，沾染过伤兵的脓血，也抚摸过无数具冰冷的尸骨。大学里那种淡淡的松烟墨香，早已被浓烈的腐臭味和血腥彻底的掩盖。他合上手里的名册，转过身向着残破的县衙走去，脚步沉稳，没有一丝犹豫。那个曾经只想在京师子集里寻找天下大道，写的一首漂亮文章的理学高材生，已经死在这片修罗场里。公元1239

大宋嘉熙三年，这一年宋慈53岁，在那个时代53岁已经可以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的年纪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常年在潮湿的停尸房和泥泞的案发现场奔波，让他的关节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阴雨天他的膝盖就隐隐作痛，他的眼神也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看卷宗的时候总要把纸页拿得远一点，再凑近那盏昏黄的油灯。如果按照大宋官场的惯常剧本，一个到了这个年纪的官员通常会选择一种极其圆滑的生活方式，多摘花少种刺，多在酒宴上写些太平诗，少去管那些注定会得罪人的糊涂案。毕竟平安落地才是传统士大夫最高的智慧。但是朝廷的一纸诏书将53岁的宋慈推向整个大宋帝国最复杂最凶险也最腐败的一个司法泥潭——广东。他的新职务是提点广东刑狱，提点广东刑狱，老百姓私底下管这个官职叫提刑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整个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当时的广东，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岭南，并不是今天这般的繁华模样。那里的气候炎热潮湿，瘴气弥漫，更可怕的是那里常年盘根错节的官场生态。当宋慈的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广州府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早已在城外包下一座最豪华的酒楼，摆好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他们穿着考究的丝绸官服，脸上堆满了恭敬的笑容，准备用最醇厚的岭南米酒和最懂事的美艳歌妓来软化这位新上任的定头上司。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要宋慈端起了那杯酒，他就成了这张巨大关系网里的一部分。但是宋慈没有去，他甚至没有派人去酒楼打招呼，他的马车直接穿过繁华的街道，停在广州府衙门最阴暗最偏僻的角落，卷宗室和死牢。当宋慈推开卷宗室的大门那一刻，一股浓烈的霉味和纸张腐败的气息扑面而来，成百上千个装满暗中的木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的堆积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些案卷已经被白蚁蛀空，散落的纸页掉在地上，浸泡在漏进来的雨水里。而距离卷宗不远的死牢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狭窄闷热的牢房里塞满了囚犯，因为常年不见天日，加上岭南的湿热，牢房里爆发了严重的瘟疫，有些死囚竟然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

0: 十年里没有人来提审他们，也没有人来宣布他们的死期。他们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活死人，在粪便和酸臭中等着身体慢慢的烂掉。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案件呢？宋慈太了解他那些同僚们的心理了。大宋的法律极其繁琐，对于死刑的复核更是慎之又慎。地方官为了不承担责任，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命案，常常用的策略就是两个字：拖案推，拖着不判，或是把案件推给上级。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那些饱读诗书的地方官极其厌恶去命案现场，他们的观念里，去触碰一具腐烂的尸体会沾染上极其可怕的晦气，会断送自己的仕途。于是他把验尸现场这种最核心最致命的工作全交给那些目不识丁、地位比平民还要低贱的仵作，一个拿着微薄薪水的贱民仵作，手里却掌握着决定一个富商或一个乡绅生死的证据。结果可想而知，只要几两银子，伤口的位置可以改变，致命的毒药可以变成突发的中风，一起残忍的谋杀就可以被包装成无懈可击的意外。而那些坐在大堂上的官员们，只需要看着仵作递上来的被人动过手脚的验尸报告，写下一篇迟早华丽的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结案了。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听到了巧华医师提到宋慈，南宋的刑事官，因着他父亲离世前很重要的一句话：遇事莫重于大弊。大臂

意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重点就是要到现场去勘验，不论是多大多小的刑事案件，总是要让有冤屈的人或尸体一个清白。这是宋慈他父亲在离世前给他最重要的提醒。原先可能是可以仕途顺遂的宋慈，因为看见父亲因着某一个冤案的缘故而自责，郁郁寡欢到离世，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因着在南宋时期兵荒马乱的时候，因着官身，他需要去到战场当中整理这些因着战事而罹难的尸体，也因着这些经验造就了他之后成为体刑官的种种成就。宋慈因为这些经验帮许多沉冤已久的案情找到真相之后，他还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出版成册。下一次巧华医师要继续来介绍宋慈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学生，他们今年即将毕业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哦。
1: 大家好，我叫洪子俊，然后我是出生于2003年，然后现在在中原大学的室内设计系就读，今年大四。
2: 大家好，我是林馨宇，然后同样是2003年出生，然后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的四年级毕业生。
0: 了解一下中原在哪里啊？
1: 在台湾的桃园市中坜区。
0: 中坜区。好，你们怎么会选中原室内设计系？
1: 就是因为高中毕业前要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要读室内设计，那就特别去查说，就是台湾关于室内设计的每个学校每个系就是差别在哪里。但是就是后来发现，其实中原的室内设计的评价是算是台湾里面最好的，所以就把这个先放在第一志愿。
0: 有哪一些学校台湾这个类似的系所？
2: 州大学有室内设计学系，然后中华好像也有，然后大部分都还是偏
0: 建筑类的，
2: 室内比较少。
1: 对，再来还有分室内的，就是偏科大的，像云科就是也有分几不同的室内设计。
0: 就是学制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大学类的，它算专科类的。
1: 对，但看起来比较专精的还是就是中原的。
0: 哦，比较实务方面，
1: 算是吧。对，
0: 全面一点。那馨宇嘞？
2: 我其实也有点差不多，就是我也是在高一的时候。

0: 确定要中原式社这样。
1: 这高一很早哎、欸，你高中在哪？
0: 就刚好遇到108课纲，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有被问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跟家里的工作可能有点相关的设计项目，可能就是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但是我想说，因为我是文组的，然后我就以就是以比较没有偏重理组的室内设计为主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看就是全台就是以中原市设是最有名，就是最有也是最悠久的，然后就想说那师资应该就也很丰富，然后学长姐资源也很多，然后就选择了中原市设这样子。
1: 108课纲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代沟有点太长了。我学号85的，你是学号多少？
2: 欸、
1: 你学号多少？
0: 一，
1: 所以11减85好像是不知道多少。对，我们相差有这么多年了，所以108课纲是什么？
3: 它是我们这届才突然改的，算是就是一整个跟以前的差很多，因为以前像是你申请大学主要就是看备审跟面试口试那些，但是到我们这届变成说你可能从高一开始你就要确定你想要读什么，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就是可能针对你每一个学科，那你会有不同的资料要准备，你如果过了这一学期你就不能再上传那一学期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一整年三年你总共要上传三个它有分两类的，一个是多元学习，一个是那叫什么？
0: 校际选修
3: 是吗？好像不同学校有点不一样。对，反正交的资料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差很多。你不可以就是在最后才统一准备，你必须在这三年或者是倒数两年，你就要开始做好每一年要交的资料。你必须要至少你从高二开始，你要比较清楚你想要读什么科系。
1: 那中间发现不合适要转怎么办？要换？
3: 就是蛮多人有这个状况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些人还是开放，你不一定要上传什么学习历程，你还是可以用备审。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0: 那我们像我周边的同学也有，就是可能到高二甚至高三，他才忽然想要换一个科系，那就变成他那一年他要，我遇过的是他自己重新再做一份出来，就是有点像是补件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就是资料还是不够充足，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一年之后应该还有在修改课纲。
1: 你们都什么高中的、
0: 我是普通高中。
3: 对，都是普通
1: 高中。哪一家？
3: 我就金门高中。
1: 你嘞？
0: 我罗东高中的。
1: 哦、OK， so 好，身为你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跟你们的大学姐，我想了解一下从大一到大四你们关于设计课都在学什么，还记得吗？大一
3: 就是像装置艺术，很大的那种装置艺术，基本上就是靠你的感觉去做这个设计。
0: 我觉得大一比较像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概念
1: 啊，
0: 跟就是有点练习口说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设计师本身就是需要多讲一些关于自己设计的一些想法给业主听嘛，然后我就觉得大一有点像在训练你怎么样说话的感觉，
1: 把头脑里面的抽象东西做出来，再表达出来，用来再说出来。OK， 那大二呢？
3: 大概就是直接进实务方面了，就是上学期是住宅跟住宅的室内设计，下学期就开始走商空，就是这样分，就是蛮大概开始就是很实际这样子。
1: 那你都没有学过住宅设计，你一开始怎么从一个做概念的人然后跑到住宅设计？你还记得那时候做了什么吗？
3: 记得那时候怎么说，就是你也只能一直去看啊，然后每次上课就是如果你的平面图不怎么合理，你就要一直去改啊，就是慢慢学啊这样。后面才会就是越做越好。
1: 找资料吗？
3: 对啊，就是看很多案例，因为每一次上课一开始都会叫你找可能什么六个以上的案例之类的、
1: okay.
3: 就是叫你一直去看。
1: OK， 那大三呢？
3: 大三是不是比较多元，就是
0: 更多种类的商业。

0: 对，
1: 面积应该有变大，
0: 有面积都比较大，然后都会做很多层，算三层楼、两层楼以上，的空间。嗯、
2: OK， 那大四呢？
0: 大四就是
1: 从零开始，
0: 对，全部都自己学，
2: 从零开始，
0: 什么都是自己学。
2: 解释一下什么叫从零开始，
1: 就有点像是把你前三年学到的这些东西，以这些经验去从病题开始，就是自己开始决定。算是，
0: 因为没有人会给你题目，也没有人给你基地，没有人给你一平面图，让你直接去设计，就全部都要自己生出来。
2: OK， 那在大四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焦虑吗？
0: 没有，我蛮开心的。
2: 真的吗？
0: 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哦，你可以自己选题目啊，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自己真的很有兴趣，然后觉得可能自己做起来会很有成就的题目，你其实想想就会觉得蛮开心。
2: OK，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当时选题目的时候，
1: 好像没有。
2: 你们一开始就选到这个基地啊，然后就确定了这个题目方向。
0: 哦。在前面其实也是有找别的啦，只是这几个选下来就是觉得这个最合适。那像我们想要做的方向，哦，一开始就有确定我们一定是要朝住宿空间这种方向，只是像我们这次做的就是跟养老有关的，这个就是附加的。对，那那时候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讨论的时候，真的就只是就是纯粹直接往那个养老的这个方向走，就是没有什么变过，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意见也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蛮喜欢这个题目的，所以后来就都没有变。
2: 为什么你们对这特别有感觉？你们还那么年轻哦。
1: 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基地就选择范围就很明确的定在宜兰县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嘛，然后。其实觉得宜兰这个地方，其实最被看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养老方面的一些产业这样子。然后就会，那时候我们确定要选择就是这一个部分，这个地区当做我们基地选择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养老是一件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就以这个方向下去了这样。
2: 那你们大四开始都有面试老师吗？你们是怎么样一个媒合的？
0: 一开始就是自己找资料啊，然后
2: 找老师的资料。
0: 对啊，然后问什么学长姐啊，就是可能他们被这个老师教过之类的，就是自己收集资料，然后再自己去选，就只能就是这样。
2: 然后填志愿。
0: 对，填志愿。
2: 然后再约面试。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当时怎么会选我？
0: 哦、oh, ，我选的
2: 他没有，心宇没有意见，心宇说你选什么就选什么。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两个做的设计的方向会比较偏向喜欢走接触大自然一点那种这种风格。然后我们有去查，就是可能这些老师里面，可能哪些是。可能设计的方向会跟我们的设计风格有点像，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找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找一些老师们做的设计案例，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去看，然后也是觉得说哦，可能这个很漂亮啊，这些看起来也符合我想要的，会这样子去选，然后加上也会问一些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姐，就是可能哦这被这个老师带过之类的，那你觉得他教学怎么样之类的，然后也是就是收到好的评价，所以觉得说哦那就选下去。
2: 那你有没有给学弟妹一些建议？你看又要即将大四了，又要新一批上来，选老师的建议，你看你经历过了一年
0: 建议多查资料，
2: 有没有说不要被他作品所骗了？不要被他市场营造所骗了。
0: 建议哦，
1: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建议比较像是，还是可以先想一下你

0: 当中你最愿意做的题目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个老师擅长的方向其实不一样，那你要其实你要选对老师，
1: 对，
0: 你才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1: 对，尤其是一年。
0: 对，然后其实觉得就是对，真的我觉得以题目为重，就是你要什么方向，你就去选擅长的老师。
1: OK， 嗯，那我们来聊聊你现在的那个毕业作品做完了吧？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有修改吗？
2: 没有，现在就是多增加一些要展出的东西。
1: OK， 那聊一下吧，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设计，我们可以从基地的长相开始聊起。这个基地在哪一个确切的部分？然后它的周围情况，然后它这个大楼的一个载体，我们必须得用说的说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你来吧，你来。
0: 那我们的基地其实在就是台湾的宜兰县，然后宜兰县最北端有一个叫头城镇的地方，那我们是选择在头城镇的滨海地段，然后就是在北关海潮公园旁边。那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沿岸，那特别的是它是各种由板块挤压然后推挤而成的一个沿岸，然后它是有很多的高低落差的。那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选择养老这个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会遇到蛮多的现况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
1: 挑战。
0: 对，就是它其实是在东北角，是冬季会有东北季风，然后平常会有就是海风吹。那长者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环境去做生活，其实是一件非常难解决，就是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比较有挑战，因为很冷，风又大。
0: 对，风又大，然后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长者站出去，然后可能站都站不稳的问题。那我们就变成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以我们的设计方式去解决，就是让长者可以，就是在行动不便或是已经年纪已到的情况下还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环境是可以去刺激五感的，就是他们是可以去让他们的感官重新的复苏。对，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选择这样的地方去作为我们的设计基地。
1: 那个现有基地你们怎么选的？当时的那栋楼你怎么选的？
0: 是 Google Map，
1: Google Map
0: 叫
1: 一个一个滑。對 OK，
2: 对，就放大，然后开始找哪里有建筑，然后就开始找每一个资料。哦，一开始是先从地区开始选啦，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选的那个区域跟我们最后建筑在的区域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还是看，就是真的你要去直接去找建筑物，然后再去研究这个地方跟你的适不适配，而不是就是直接可能说宜兰有什么罗东区啊，然后 还有什么其他区，对对对对
0: 之类的，那的确都是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是可以找一个有现有建筑去做改造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最后就是以去找空置就是闲置的建筑物去为我们的方向这样子。
1: 当时那个建物有超标吧？是不是？我们有规定是要几千平？
0: 1500平。
1: 一千五，你们超了多少？
0: 应该四倍。
2: 我们应该是整届里面建筑物面积最大
1: 哦。好，
0: 有6000块7000。
2: 有。
1: 对，它那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0: 酒店，
1: 温泉酒店。
2: 对。
1: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它难改的地方在哪里？那栋楼的劣势在哪里？
2: 像我们平图就是有得到的一个，就是老师们认为它最难改的地方就是两边的风景的优势差很多，一边就是很漂亮的一面海，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山，然后还有马路。他们认为就是其实最难改的是这个地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也有讨论到说，如果说

0: 像原本是设计成酒店嘛，但两边的房型这样子价位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蛮
1: 很现实的问题，经营层面的问题。
0: 对，还有的就是它原始基地的跟环境的一些问题，像是海风啊，跟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加上旁边那条马路的噪音，这些就是比较偏环境的一些劣势，然后加上旁边还有一个蛮近的一个铁轨，这些都是有噪音的来源。对，所以其实这一栋建筑立在这边，它其实有蛮多环境的困境的。
1: 然后在建筑物的量体上呢，很长条。
2: 哦，就是其实长条这件事情让我们就是有种视觉效果其实蛮不好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一整个长条量体把这个海岸线整个挡住，然后在里面的体验上其实也有种就是走都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
1: 太无聊了，无趣闷。
2: 我们觉得长者其实真的很不适合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去生活，因为其实这么长条的路走真的会很累，然后长者的行动力其实也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其实就是以分动这个方向去做思考这样子。对，
1: 那楼板上啊开窗上你们是怎么解决？
0: 楼板是没有动，但是我们有做的一个跟楼板比较有关的是我们的三楼跟顶楼我们最后是打通在一起的，因为原本是楼板跟楼板就是直接隔开嘛，那最后我们做的设计是让三楼跟四楼是像最旁边建筑物比较长的那一面我们是有给它打通，让三楼跟四楼其实是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像四楼的话它是斜屋顶，那其实在最靠左右两侧它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打掉也是为了让，因为我们的建筑是其实有强调这种社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像这个打通第一个是就是省去没有必要的会浪费的空间，然后加上这个像是在三楼跟四楼这样子从旁边看下去的视野也会比较开阔，加上可以借由利用这些的缝隙然后去创造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就是在楼板上面有改动的一个地方。
1: 那我们因为设计题目做了一年嘛，前段的时候有很多什么逻辑性的思考啊，然后来回讨论一些要挖深的东西，深挖的东西，这部分是你们谁擅长的？
0: 他
1: 星宇你聊一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些思维拆开再重组。
2: 我其实其实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一样，我其实会使用 AI 工具去辅助啦，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整理资料上的确需要查找，但查找完要整理又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就会使用 AI 的工具当做我的辅助。对，然后再去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需要的就是思辨的能力，就是你 AI 的内容不一定正确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就是确定哪些是正确的，这是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
1: 怎么思辨呢？
2: 其实就是看你对资料熟不熟悉，就是我觉得你即使在使用AI 工具，你同样也要对你的资料是有一定的认识度的。对，就是有点像同步进行，就是他整理他的，我也要看我的，然后再去对照我理解到的跟他理解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不一样的，我就会去跟他争说那谁是对的这样子。
1: 但那普通有人可能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人可能会去用 Google， 那你用什么？
2: 我其实主要还是以 Google 为主，
1: 嗯，
2: 就是因为蛮多资料都是需要去找政府资料，
1: 嗯，
2: 那政府资料其实图书馆就找不到，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还是以网站为主。对，之前有一度是有想要去县府直接去调资料这样子，嗯，但后面就是幸运的已经先拿到了，所以就没有去县府这样子。
1: OK， 你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问你那个小笔记本的那个习惯吗？
2: 哎，嗯。 就是我做设计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
1: 你有时候灵感就是突然洗澡的时候来的，或是开车的时候来的。
2: 对，
1: 这个灵感很片段，但怎么把它发散，又把它收起来，或把它延伸？
2: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都会希望可以就是抓住那个灵感一瞬间，所以其实我很尝试就是睡前的时候，或是已经闭上眼睛关了灯，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想到，然后我就会立马爬起来，就即使拿着手电筒，我也会就是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写我当下的那个灵感。但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灵感的当下，其实是你当然会觉得很好，但是你可能事后就是觉得需要去协调，所以我就会再去把这个灵感利用我就是可能上课时间或是什么时候我去把它做延伸，然后去想这里面缺少逻辑是什么这样子。
1: 因为大家手机用惯了，其实现在人很少写字，但是我看到心语的笔记本，我有点觉得哦，这个很多字哦，而且密密麻麻的，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他一眼，他才在课堂上分享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毕业后还会再继续使用吗？这个习惯
2: 我觉得还是会有，是因为
1: AI 一直来，
2: 对，但是因为我其实觉得纸本的手写这件事情才是更有助于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因为的确你在工具，你可能在跟 AI 争辩，你在用文字，你也可以用打字，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会缺乏一个思考的契机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手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笔的一些，然后画画之类的，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发散的方向去做，所以我还是会维持着手写这个习惯。
1: 那我们聊一下，因为这跟时代有关嘛，因为手写是一个可能在我的时代也许就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思考帮助思考，那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在讯息上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再讲从模型好了，就是空空荡荡的一个版面模型要长出来，你们是用 SketchUp 来思考，还是用纸板，还是概念模来思考，或是一些随意捡到的快题，你们是怎么把它长出来的？
0: 我觉得一开始会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构想说，就它不会是直接长出，就是这个有一个房子，这个房间，而是它会是快题。那这些快题它可能会是怎么叠之类的，这边会有什么洞之类的，你会先在脑子里面会有先有一个想象。那像我的话，我会是比较习惯是直接进那个 SketchUp 直接建模，因为其实就是我会认为就是直接进 SketchUp 它是最省时间，然后也可以最直接看到说，那我这个从我脑子里面变出来的东西它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再从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去修改，就是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然后可能还会配上自己就是手绘的一些图之类的去这样子想，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然后我比较好理解的。
1: 就是永远在一个电脑的模拟端思考长成。
0: 算，对。
1: OK， 那心语呢？
2: 哦，因为我在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我处理的部分比较偏向是立面上的处理，
1: 立面造型。
2: 对，然后其实就变成说，那个阶段我就已经会进到 SketchUp 里面去做研究。然后其实我比较相信的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觉，对，就是这即使它可能那个缝不一定要存在，但如果我感觉对了，我就把它留着。
1: OK。所以说子君打一个大概念的量体给你长立面，是这样吗？
2: 算是这样子。
1: OK， 那你们当时组 team 的时候是怎么样觉得对方是适合的？
0: 这个大概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可能是平常工作的能力、工作的范围，然后再来一个是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一个就是对方熟悉的这种感觉，主要是这两类。像是如果是谈工作的话，因为就像这次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向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分配在 完全不一样的两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

0: 是从大一开始我们就是室友，所以我们其实然后
1: 很了解彼此，
0: 然后我们的座位又是在隔壁，所以我们其实很常就是聊设计，然后可能会聊到半夜，所以我们其实对彼此的风格加上做事的风格、做事的方式我们都很了解，所以这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底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真的你要进到做毕业设计又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前也会有会有两次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在大三会有两次
1: 吗？一定要换的，
0: 一定要换，对，
1: 强制
2: 不一定了，是我们倾向就是是多试，所以对我们都是不一样。
1: 那比如说你说啊，那我们换一个来多试，那会不会另一个会生气？
2: 因为我们找的也都是倾向多事的人，
0: 对对对，就是
1: 就还好。没有说啊，我本来跟你很好，然后你居然要找别人。
2: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0: 对啊，大家心胸比较宽大。
1: 哇哦！结果后来考证之后，还是大四，还是就是决定在一起做完这个题目。
0: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合作那次，我们也是跟做那个长辈有关的设计，
2: 日照空间。
0: 对对。所以刚好也有一个底，就觉得哦，好像往这方面发展，就是我们也是有，就是有成功的这个机会的感觉。
1: 那你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毕业了嘛？其实也没课了。那你们觉得你这一年做的怎么样？
0: 在你呢？
1: 满意吗？还是就是预期中？
0: 就是
1: 有高兴吗？还是觉得有遗憾？
0: 都有。开心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选错题目，就是我们真的是蛮喜欢这个题目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高兴，那说遗憾的话就是可能在评图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空间上面的想法，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其实还没有思考的这么深入，对，所以你会有一点遗憾，就是说哦，那我好像没有把这个空间把它完整的做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是会有一点遗憾的，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好累，
1: 好累，因为长跑了一年，觉得好累，也还好吧。我看你们也没有很长熬夜，然后这样快无神的来上课。
0: 没有，我们其实上课前一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睡觉。
1: 真假的？你说持续这一年吗？
0: 基本
1: 还是从下学期开始？
0: 没有，上学期
1: 上学期
0: 只要进空间的话，好像都会差不多状态。
1: 进空间只开始做模型。
2: 第一次评图完之后就开始有在熬夜。
0: 对对对，
1: 第一次评图就开学，第一次评图。
2: 对，
1: 天哪！谢谢你们那么认真。然后我想再聊一下，因为。大家喜欢出国嘛？一定喜欢出国。我们组都有一个特例，都是开学前面一定要出个国。你们觉得说这个经历跟你们的后面思考有什么落差吗？还是没有？
0: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就是比起待在台湾，你真的多出国，你会对你的就是美感还有。各方面的其实都会成长很多，那你可以说一下。
2: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蛮珍惜每一次出门旅游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然后我会去观察他们当地就是的建筑物是怎么样去形塑的，然后如果我看到我可以学习的，我就会把它记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旅游其实都会增加你的见闻，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就是你的设计，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案例分析什么，你都还是查找资料为主，但你当你去经亲身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去思考，这样子。
1: 你们会不会有成见，就是这里我觉得很落后啊，没什么好去的啊，或者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0: 不会，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我自己就是住在一个算偏乡的地方。
1: 在哪？
0: 我在金门。
1: 哦，还好吧，
0: 就离岛啊，所以离岛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堆古迹，从小就是看一堆古迹，对，所以但

所以其实我出去，我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怎么这里人那么少啊，这里房子那么少之类的，就是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就是比较多看到说，哦，这里的风景怎样很美，这里的海跟我家乡。

0: 蛮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是那种追求当下的人，就是当下如果你去到了一个地方，你就算对他有成见，你可能还是会知道说这不是一种成见，其实这是要让自己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他在哪里，然后这个世界相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此刻在哪里，然后我是什么，我是谁，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思考是这样经由对比而来的，所以如果说出国这件事情把你的轴线拉长了，其实相对的你感受到是对方当下的时间轴，就不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时间轴，自己对自己认定的那个时间轴。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帮助思考的哦。然后那我想再问一下，如果你们现在对不对，比如说就要马上毕业了，你是实习吗？还是就是直接上班？还是在读书？还是在缓一缓？
1: 我们应该都是就是直接出去工作，因为像我是在去年就已经有实习过了。对，所以现在毕业即是打算直接出去工作，然后就直接开始累积经验。
0: 那你在预判的时候，工作当然是可能很顺理成章的下一个点哦。那你在预判的时候，你会以5年来考量，还是10年来考量？
1: 预判是？
0: 对，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我要待几年，我想学习到什么，然后工作的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哪里？
1: 哦，其实我自己有大概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是有想要自己创业，有这个想法，对，所以我会去找很多别人自己创业的资料。那他们可能会说，他在创业以前，那他会在一个的公司可能待多久？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不管待多久，但我自己要认为说，我把这个公司里面所有能学的东西，我都真的学完之后，那我才可以有那个底气，然后再出来自己可能开工作室之类的。对，所以我认为就是可能不能就是说先说什么5年10年，可能说就是不论这个长久，而是我觉得我要有一个能力足够可以让我自己出来，然后自己就是建立。
0: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开？
1: 因为我们现在实务经验说真的还不够，
0: 不够可以问啊。
1: 但是就是你这样子，你就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去问，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再回去问说。问你的老师说，老师这个施工图怎么画？
0: 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大家都是老板嘛。
0: 那也不会啊，那像我就很愿意分享，我也可以把我帮我画施工图人介绍给你们，你们直接对接啊。
1: 那很好啊。
0: 还是说这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吗？
1: 也算是对，但还是其实还是觉得说，真的要进入一个真的工作的环境，你才可以去。知道说我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然后我怎么应对客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蛮重要的。
0: 那你不觉得有些东西都直接上手了，然后就学得更快吗？犯错会更快。
1: 对，但就怕你如果直接开犯一个大的，你就破产。
0: 你可以心语去接案子，然后你来做，你们两个就是一个公司。
1: 那我可能也需要一些有几千万之
0: 类的。那心语呢？你？该不会就是回家帮忙吧？
2: 没有，因为我其实也比较倾向是先在外面累积经验。那至于累积完我要做什么选择，我会有点偏向是我当下去，因为我是都是偏当下选择。
0: Okay. 啊，懂。OK， 好像还不错。你们组team的方式是看得出来是互相人格上也是蛮弥补的，就是蛮互补的。那希宇，你可以聊聊你最目前你此刻当下，你觉得最大的愿望是达到什么境界状态？
2: 境界
0: 是对，就是可能在你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啊，我只要回家，然后可能帮处理掉所有的案件，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你当下的满足点，你是什么愿望？
2: 我觉得我的满足点应该不一定会是工作，因为我是比较倾向是那种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可以同时并行的，这是我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对，就是我工作就是工作，然后我的生活可以就是也

0: 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点倾向是我很喜欢旅游、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希望我在忙碌的生就是工作的忙碌之余我还是可以维持就是这样子的兴趣。
1: 嗯，就是你很希望感受宇宙给你的任何每分的礼物，去感受当下，但是同时也要需要面包。
0: 对
1: OK 好哦，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等一下再继续。

0: 好了，继续回来。然后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下真心大考验的东西。你看，如果你做设计，未来做设计开公司，你拿不到尾款，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气死！
0: 气死！除了气死，你怎么应对？
1: 哎、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黑道，也不能怎么样。
0: 你不会想说，那我去找一下别的黑道朋友，顺便认识他，跟他好好坐下聊一聊。
1: 当然，如果有认识的话，当然就可以处理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也真的是，哎、欸，你也怕人家来打你啊？说明比较重要。
0: 除了诉诸。

0: 法律有没有其他？因为有时候法律我不能说没什么用哈，某一个阶段对于一些有正规开公司的业主可能有用，因为他也会害怕存证信函会影响他的一些公信力。可是如果他无所谓这种又已读不回，你怎么办？你家有遇到过吗？信宇？
1: 没有
0: 啊？为什么没有？
1: 我们主要都跟政府接。
0: 哦，政府不会欠钱。
1: 对
2: 啊，有一个蛮也不能说类似，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在台湾有房子，然后有租给别人，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欠了我们家2年的房租，就是大概有百万。
0: 两年你还赶不走他？
2: 因为那时候是这是我阿嬷的房子，然后他就是当初第一年租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好好的，然后房租也都按时缴，然后也想说这个哦，就是。OK 啊，租给这个人，他也是认识的，就说好，因为其实有时候签约，他们好像那一辈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就说哦，相信这个人的人品，然后就这样子，也没有签什么很正式的合约，然后就租给他，就会导致说你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法律效益，然后你要追着他讨这个债，他又没有办法出现，然后他也没有钱给你，然后你反而还要付什么那些诉讼费，然后去告他之类的，会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很麻烦。但其实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你也只能认赔。
0: 那个就没有解决了，两年的免租约，
2: 这个解决就只能把他在这房子里的东西全丢了。
0: 哦，而且你还要打扫吧，就是还要请人来修缮，因为他住了两年，一定有一些东西。
2: 对啊，而且你还要等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这些下来，你才可以去动他的东西，这其实都很麻烦的。
0: 嗯，
2: 就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对，就是法律这个东西是有点反感，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处理事情的这个效率跟这个成果都会让人蛮不满意的。
0: 嗯，就合约只能规劝君子，君子协议。
2: 对，
0: 如果真遇到也没办法。
2: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只能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当初不聪明一点，就是多做一些这些事情，才不会变成这样。
0: 那如果你以后开公司了，你跟他签了约，他就是不给，那你怎么办？你图还要继续画吗？
2: 就是看你做到哪一步啊。如果说，
0: 但是你又要养员工，
2: 可是他如果。啊，他就是后面不给你钱，那你也没有钱养员工，你就帮他做。
0: 那你会不会先去外面借，然后还是帮他做，用一个包容的状态帮他完成了，然后再想办法好好跟他说话再请款？
2: 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人当下就是跟你讨论的态度，他到底是真的没钱，还是他真的就是我就是不想给你。
0: 好难哦，要装都可以装哎。
2: 对啊，就是所以这有点难说。
0: 那这一行会不会让你遇多了，然后你就没心情做了？
2: 没心情。
0: 万一这件事情在你一腔热血的时候一直被遇到，
2: 一直被遇到，
0: 对。
2: 如果遇到一两个，应该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如果每一个都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我可能跟这行就是没有这个缘分之类的。
0: 太好笑，
2: 就是要搞我。
0: 心宇嘞，
1: 我应该会直接离开这个业界。
0: 真的，
1: 因为的确也是，就是觉得那我就是跟这个业界不合吧。
0: 可是，这么你那么有才华，
2: 可是没有钱。
1: 想说可能可以往别的方向，可能也不错，至少拿得到钱。
0: 那会不会人家就跟你说啊？给你10万，然后设计行工程把它做完，但其实你扣一扣想想，那连画图的费用都没有，然后你怎么样把这预算扣出来要把它完成？一个要跟他争取预算，一个要么就是做到一半然后想办法跟他追加，然后一个就是直接老实跟他讲所有清单都开出来，你看这样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要不要怎么样？
2: 应该是要所有清单给他列出来，让他看这个东西要花在哪吧，对吧？然后你可能可以从某几项，然后多增加一点钱，然后这样。
0: 那如果

0: 开清单给你出来之后哈，但其实开清单，因为你还要先画图才有所有清单，那你不是就是免费画的图吗？当然图你可以不给他，可是免费的图要增加你可能一个礼拜的工时，那你会愿意吗？
1: 看是不是有时候其实会看这个案件多大，
0: 嗯，
1: 我想我记得是不是其实现在蛮多的业主是不太能理解设计费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说他就画这个图你要多给我收钱，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0: 对，
1: 但
0: 对啊，这怎么办？因为我昨天也认识遇到一个好朋友，他是做包装设计，因为他教我 Illustrator， 然后他那个包装设计我看起来很平常啊，可是殊不知一段大文字，你要把它调到每一个间距都在那个方框内，就看起来很无印良品、很规矩的日式风。你就要这样慢慢调，就弄好几天。然后如果他的业主又跟他说："哎，我要增加几个 logo"， 那整个平衡感又不对了，又要重调。但有些他们就会认为啊，包装厂就可以做的设计，那为什么交给你，你还要收费？
1: 那他们刚刚不去找包装厂就好了。不就是要高质感的东西吗？
0: 那怎么办？你怎么跟他沟通？设计是有价值的，
1: 就跟他说
2: 时间成本，
1: 就说哦，你如果不想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设计好，那你就去 IKEA 买那些东西组装丢上去就好了，这不是最便宜吗？然后自己铺一个那个免胶地板，然后自己
0: 铺，那你就接不到案子的哎、欸，
1: 哦，不能这样说，
0: 对啊，下个月怎么办？
1: 这还需要学，因为感觉这世界上那个脸皮厚的人蛮多的，
0: 很多啊。那我们在讲，就因为刚开始做公司肯定是人脉优先嘛，人脉一定自己的朋友圈。那在朋友圈之外，那你怎么在拓新的客源？
1: 朋友圈外，
0: 而且朋友圈可能会界定于这个预算的大小。可能我的朋友圈预算可能就是一平米五六万台币，但五六万现在也做不到什么了。
1: 对
0: 对，现在动辄都要20才能够哦，有食材有门窗这样，全部敲掉重来。在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可能10万差不多，现在物价飙涨，又缺工，已经到一平要带20。
1: 嗯，
0: 对，那你们怎么办？朋友圈之外怎么拓展业务？
1: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平常自己也很常在画一些很多公司自己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网络蛮发达的，自己创账号去从一开始就好好经营，我觉得蛮重要，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蛮有效的资源。对，而且你自己创账号自己创平台，你又不用花钱，你就是好好把它经营下去，其实我觉得其他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有质感然后之类的，真的就会去找这个公司去做。对，我觉得多宣传啦，因为现在很多不管是什么产业类的，你多宣传你真的好像收入会差很多。
0: 那宣传如果要花费怎么办？要花钱？
1: 如果效果好的话，真的该花还是要花，因为你可能花一点小钱去把你的宣传做好，那你可能换来的是更多的好的你的案件。对，我觉得还是要做。
0: 那如果一个某某奖，国际的奖，比如 I 什么的，可能头一次奖要得个奖，可能要20-30万，你们会愿意吗？
1: 其实我觉得奖还是要的，
0: 但20-30万呢，可能就是你设计费的一部分了。就是、
1: 可能也是要公司，你如果真的自己成立公司，可能你也要先累积一定的资产，然后再去
0: 投奖。
1: 对，因为真的看起来比较会有那种震慑力，就说
0: 哇，
1: 至少得过奖了。
0: 思雨，你觉得嘞？
2: 得奖吗？
0: 你的经营模式会跟他不一样吗？
2: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倾向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擅长经营的人。但我是会愿意去配合经营的人。
0: OK。
2: 对，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讲的确就是也是得有。

0: 只是就是我觉得要看那个香那个作品有没有值得去报这个
1: 啊，对，
2: 嗯，哇，这个问题很深，突然大家对热情的激情就消灭了。
3: 因为其实有时候对这些奖励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就是摸得很透，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传闻，就是像可能哪一届老师，那他有这个奖他是买来的
2: 啊，
3: 对，
2: 懂，嗯，很平常，其实奖这个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啊，奖也要生存下去，对不对？
3: 确实，
2: 然后生存下去就会需要一些报名费，
3: 对，
2: 宣传费。哇、wow, ，那你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你想跟世界说什么？
3: 我觉得，
2: 或是说你这已经可能像我这样的话，你会对于自己刚开始到毕业了，你会跟他说什么？如果你现在面前坐的是我，然后是你未来的你，你会希望你跟你现在做什么？
3: 我对未来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走一步算一步嘛。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可能会可能写一封小信，然后可能给就是我可能五年之后自己。然后其实每一次像像前阵子我就因为那时候就会有流行说有一个网站会你可以写一封信，然后五年之后他会寄给你。像其实前几个月我就有收到，大概是我高三学测前给我自己的一封信。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写的，就是说，就是希望说，到时候收到信是我大学已经要毕业了。那我希望说，我喜欢我选的这个科系，我也希望我这个时候我也是做有成就感的，然后一路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希望我这辈子就是好好的，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把我自己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就是至少我在这个行业我可以过得开心。那虽然说我的梦想也是赚大钱了，但是我希望就是可能这辈子我就是可以就是好好的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从小我就一直很想要走艺术这条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决定我就是要走建筑设计类的，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走设计类。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想法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侪，那他们其实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以前就一直决定说哦，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我就是对空间有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所以我
2: 很幸运。
3: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这一辈子都可以就是围绕这个走，然后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过得很开心，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2: 你呢，心宇？
0: 嗯，我的话我比较，我应该就还是一个有点类似座右铭的东西，就是，我其实觉得会可能跟自己讲说，就是要感谢每一次的困难。
2: 没错，对
0: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困难这件事情，的确你当下会很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你一定会需要去学习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反而你去思考，你要因此学到什么这件事情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就是直至到未来我都还是可以抱持着这个想法去面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每次困难它说不定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遇到这个困难，
2: 就是个礼物。
0: 对，所以就是接受困难去处理困难这样。
2: 很好哦，那我们要宣传一下5月22日在松烟有你的毕业展览，有几天？三天，从22到24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2: 可以开心一点吗？
0: 拜拜
2: ，OK， 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今天的《月满西楼》节目里面，我们要谈到呢，要继续我们上次所谈的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叫自传体小说，又有人觉得这是影射啊，影射这个张爱玲她的一生，她身边的人物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呢，这种自传体小说，哎，要怎么说呢？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恨都钻进了骨子里，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几乎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解释，或者是很平和的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部张爱玲生命最后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啊。那有人说那些好像表示他已经看透了一个事实，但是造成遗憾的当事人已经无从修补，很多往事是无从修补的，你只能够去看去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当往事成云烟，爱恨痴恨都钻进骨子里，那可能有些味道人士会认为小团圆是一部渣男恶女的罗曼史，但你觉得是不是当中也有很多可玩味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让请杨昌年杨教授为我们讲讲哦。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认为说，在高中啦、大学的校园内，要被认为是一名够格的文青门槛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要有那个修炼到那个程度哦。就像我们说的，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啦、散文啦，甚至于她的翻译稿啦、各种书信啦，有人也常常讨论张爱玲的书评跟言论，但是张爱玲几乎定掉了近代华文文学的品味。有人说，你的文字被国文老师或中文教授评为有张爱玲的韵味，那这样是最高的赞誉，还是另外的意思呢？或者表示你可以横着走路呢？主要原因当然是，其实有人说张爱玲小说他没有全部读完呢，因为人生经验丰富，十几二十岁，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爱玲的失祖奶奶啊，他一些大家族跟人际关系啊，

0: 情感纠葛跟婚姻有时候很难有共鸣啦，很难啦哦。所以说张爱玲的2009年自传性长篇小说《小团圆》出版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有一波热潮，但这热潮怎么样影响，哎，我们都不晓得了。我们现在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好。我们来解释张爱玲的小说作品的应该是最后一篇了。
0: 好，
1: 叫做小团
0: 圆。小团圆。
1: 这一篇啊，我想说明他为什么要写小团圆篇。张爱玲太喜欢《红楼梦》了。《红楼梦》没有结尾。是吧？这是曹雪芹。他呢是从极富豪富啊，就是皇帝最亲信的，
0: 是
1: 这样，这样，然后家里200中国人豪华的一大糊涂，接驾四次，变得穷的是不得了。寒冬一穿季，雪夜为破绽。简直是33天到49天地狱。可怜的曹雪芹，写到就流着泪来写，写到除夕，苏味臣前为内疾
0: 而死。
1: 书没有写完，
0: 是
1: 他泪已经流光了，没结果，所以《红楼梦》其实到现在还是红得不得了，干嘛？就因为他没结果啊。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很关心啊，尤其最关心的就是张爱玲，他迷得不得了，而且他还做了一部《红楼梦演》，是吧？然后就猜他们的关系如何，到底这是干什么？我对张爱玲因为《红楼梦》的关系，太喜欢《红楼梦》，感觉到《红楼梦》有遗憾，就是没有交代，所以他的小说现在要做小团圆，现在要做一个很明白的交代。
0: 是
1: 关于这个交代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留到最后再讲。
0: 好
1: 我现在不讲我们现在就开始。他这是和盘托出啊。这段也好，就是说在他写小说里面的他写的爸爸，写的妈妈，还写的姑姑，还是写的弟弟。尤其是对那几个男的，一个胡兰成，是吧？一个燕山，一个赖迪，是吧？都有关系。
0: 其他生命当中男人也不多，就这几个。
1: 就那几个就算不少了，小姐。就他总不是说没有经验的吧。你就不能不要讲讲吧。
0: 是。
1: 他实在是老实说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好像蛮狠的。叫做遇人不淑。他真的是遇人不淑。没办法。OK, 好。那我们预计来谈这个小团圆了，
0: 是
1: 恐怕要谈6次才谈得完。已经谈过2次了，
0: 是
1: 今天再谈2节那么还要隔一周。
0: 今天的重点摆在哪里？
1: 今天的重点就是他的妈妈和胡兰成。这两个他最痛苦的就是这两个。让站起来给他了，也因为有的人呢他无所谓，比如说他父亲哈，对他沾沾的，他无所谓，好像他父亲还打他，他的后母还打他，是吧？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他的母亲哎，
0: 是
1: 他最后的希望啊，对啊。他当然比如说大姐对我不好，但是我有母亲，母亲对我好，我就满足了。母亲对得很糟，
0: 影响。
1: 所以这就是一个然后胡兰成应当是张爱玲的情感生活，就是恋爱非他自己 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的一次。但是啊，他觉得他配，觉得霍兰成能够配他，啊，蛮相配的啊。他很重视，很重视，结果是非常的不平等啊。他不知道排在几几号去了，在他这种人。很有格调的人，如果说普通人，好吧，啊，随便你啊，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他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哎，所以他受不了，非离开不可，很痛苦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这两个人啊。
0: 好的，
1: 在这个293页
0: 啊，是，瑞秋，
1: 瑞秋就是他母亲，
0: 嗯，
1: 九弟就是他，瑞秋是一个。自恋完全正确，说得很对，那么土地就是他的姑姑啊，就笑他，说他有100多个名字哎，啊，什么变数没了，变进难了啊，他干嘛啊？啊他说他不过是要人喜欢他，
0: 是
1: 他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很坎坷，他。坚决要跟张爱玲的爸爸离婚，因为他抽鸦片，啊，而那个家伙啊，第一还喜欢婆子，我要让你离不成婚，啊，得控制他的经济，就是你就让我你什么活，对吧？你没有钱你活什么啊？这个张爱玲的爸爸很狠的啊啊！第二啊，他自己不行。他自己那个阴影有些是减不掉的啊！他在后头居然不是抽鸦片了，要打吗啡啊！啊，那么鸦片有可不可以戒掉？应当是可以的。如果下定决心的话，
0: 很困难吧？
1: 张学良戒成了，张学良戒，对，就是他的那个赵氏小姐很好啊，赵氏小姐守着他，整天守着他，陪着他啊，不要抽烟，来我们聊天。啊，我们来啊，我们吃东西啊就是说，人，主播，你想不想讲话？人要决心做什么事，没有说做不成的。
0: 是啦。
1: 哎，应当是。
0: 只是决心不太容易啊。
1: 干什么容易啊？是吧？人，常常做容易的事，人也该做几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好，我们的。这个，张爱玲的母亲呢，可以说非常失望。到了后来呢，非跟他离婚不可。好了，离婚就离婚，离了。离了之后，他干嘛？他急着要找对象，啊，他母亲还蛮漂亮的，还蛮年轻的，是吧？可是主播，你想一想，谁要他啊？啊，你是结过婚，生过2个孩子的。生过一男一女的，是吧？而且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很多的钱？他像他爸爸跟他离婚了，他分了财产，是吧？他没有，他们娘家，是一个官宦世家，没有错，但是也不过如此，是吧？所以年纪也不算小了。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嘛，年纪不再小了，又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啊，又并不怎么样的富有，还是说有一个，所以男生，他们所追求的男生呢，恐怕都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外国人长得漂亮啊，帅啊，活泼啊啊，但是那种家伙都是唯利是图的。那都是要你，哎呀，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尤其是很有钱啊，是吧？啊，然后我除了你，我就来享受，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张爱玲啊，老实说，张爱玲说妈妈条件不够
0: 啊，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她的婚姻很糟，她张爱玲的妈妈还不如她的姑姑，她姑姑到了后来安安分分的，哈。但是70多岁，居然说想结婚，张爱玲极力主张啊，好啊，可以啊，总要有一个归宿嘛，啊，是吧？他是一无所得啊，

0: 这个，拿这个张家的这来说啊，
1: 是。
0: 当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吧？一无所得，简直他这一辈子就是空耗的，是吧？唯一的，他很有勇气，坚决离婚，坚决要让女儿受教育，那这都是不错的啊。但是他自己，自己难道已经不能够做一个好好的生活吗？这样。找个事情做嘛，是吧？从头来起嘛，不一定要结婚嘛。所以这里要谈的是，难道男生女生活在世上就只有一件事情，结婚，是不是？是这样吗？不是吧？不结婚这是会死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经常想的，很不值得，对不对？非常不值得。所以。他就是要人家喜欢他，哎呀，这个一生恋情不计其数啊！那么他凭这个表弟的小说啊，他也看大概人家小说，说没有经验，这个幻想是不行的，没有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恋爱经验太丰富了，是吧？他自己从前是，人家是说我要是自己写本书就好了，好吧？因为。他，自己要做的事，写的不，比过了不晓得多少次的恋爱，没有一次成的，没有一次成功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母亲呢是有充分的恋爱经验，她倒是没有去教，或她的女儿怎么样，她应该教一教的，对不对啊？是吧？所以，不容易，这个这一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你看啊，说这是很有自信，表示他的情爱经历丰富。不在书里面浮出水面的有典韦典韦说他这个那人的姑姑的楚记说。典韦曾经告诉不是，他姑姑曾经告诉典韦，说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就是为了典韦而离婚，那就说我有了对象了，我要离婚，我去跟典韦结婚，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张爱玲的姑姑传达这个信息，当然是帮忙嘛。是啊，希望哎呀，他这样子为你，你就赶快娶她吧。没有成功，不行他这个行为啊，在外交部做事，对吧？怕娶了个离婚的女子啊，会妨碍事业，你看吧，很现实吧？然后和这个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结了婚，这就游西湖，朋友的时候结尾，第二个并不算年轻，爱了他好些年的一个英国商人，就是老以德这个这就是新加坡两年，听上去他是跟老以德同居的，那么同居了两年，没有事了，他名分都没有证照就是同居而已这个人在新加坡参与战争的时候，死在战火，一场异国情缘了结了，还有第三个，那是海滩上游泳的年轻的英国人，只是昙花一现，这个名字都不提了。第
1: 没
0: 四
1: 了。
0: 个是被这个张爱玲的妈妈赞扬啊，我那个菲利，他就是爱国人。都是爱国人，都不是中国人我那个贝利才漂亮嘞夸张那不是很好吗？是一个法科学生和这个张爱玲的母亲通信信上十几个二十个闲杀，一个杀表示见一次文这么样子结果呢？得了，人走了，那
1: 没了，
0: 算了吧。所以他。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情无所归， 他一辈子。

0: 争取这件事情，结果一辈子不成功，对吧？就这样子虚耗了，到后来是一无所有，他比他的爸爸还要糟。他的爸爸不管怎么样啊，我抽鸦片啊，我就在讨一个也是抽鸦片的，我们对着抽啊，是吧？慢慢抽，慢慢抽啊，把财产提高了，是吧？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变成没房子，没关系。他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不是？好像很精明，
1: 是。
0: 但是对于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学过，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壁炉香》。就是写给他。
1: 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有它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

0: 就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1: 是。
0: 但是对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学过，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就是写给她，
1: 第一炉香，
0: 把张爱玲。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很重要，他刚刚才开始写嘛。你要是普普通通，就没人要看你的了。
1: 是啊，
0: 所以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题材都很特别。你看到第一炉香里面，哦，那个很富有的那个女子，家里面有很漂亮的丫头，是吧？然后放出去，啊，好像猎犬一样的去抓那些年轻的男人，啊。说来恋爱，啊，快要上手了，撤退，破冰撤退，找到那个男的，啊，被爱了，结果又被人家摔了，那很糟啊，啊，那种人简直是茫茫如丧家之犬一样的。好，这个主妇、主人、女主人出来接收，他是这样的，啊，等于是收一些狼犬。那个去捕捉猎物，然后够自己享用，干嘛？他已经是半老徐娘了，但是他要有这种新鲜的、跟年轻的男子的恋爱的刺激，来保持他的青春，来维系他的青春。这是他自己心里在想。
1: 是，心里面的感受。他觉得他把自己一直摆在那个位置，他都对不对？青春尚在。
0: 游戏人间，啊，你想，这个很怪啊，是吧？说起来，你说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那像他姑姑，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姑姑宁可孤单，是吧？也就不这样做，哎，所以他的母亲啊，真的有点可疑，而且啊，那个行为。哎呀，张爱玲刚拿到他一笔奖学金800块不算少啊，
1: 对呀，
0: 他把他拿去一下子赌得光光，太过分了吧！你女人这样子重视你，你这是你的女人，你这天你要关照他们。他当然，他坚决要让爱玲上大学，这点才大概看出来，晓得他可以写作。可以自力谋生，习惯
1: 还不错啦，这表示他很有眼光啊。
0: 有眼光，还有他还有个儿子啊，他儿子没看出什么呀？那个仗势心情的，没人理这样子，好像，啊，很奇怪啊。
1: 这以前的人不是都重男轻女吗？
0: 不要一些重男轻女啊，重男轻女的话，那应当说他们应当重视仗势心啊。
1: 对呀。
0: 仗势心没什么人理他，是吧？你看那个。张爱玲受不了爸爸和那个后母，逃到姑姑家。哎，张世纪也受不了，
1: 是。
0: 也来了啊。他说：“你不能来呀、啊，因为你是个男生啊。”当然觉得女生反正是多余的啊，不来不跑出去管他去死，男生还要
1: 留在家里。
0: 要传宗接代的啊，要留在家里的，所以。抱了一双拖鞋啊，哈哈，又回来了。那一无作为，那个章子怡是一无作为，这要命简直啊！所以啊，这个瑞秋啊，他有的地方啊，也还蛮好的。他坚持要求学，是吧？他的范围广，他的外文不错，是吧？他很有见解，见识很广很广啊。那么，但是他这一辈子做什么？他对他女儿栽培，他女儿也做得不错，
1: 对，
0: 哎，是吧？然后呢，对他自己的事情啊，没做好，哎，他非常希望找一个帅哥、外国人、年轻的、有希望的、有事业的机会，那是找不到的。
1: 可是困
0: 他
1: 难。
0: 不是在找配偶，他是在找一个情人。要找一个能跟他配得上他的
1: 也
0: 亲
1: 是
0: 人。
1: 啦，因为他的婚姻不美满呐，所以他总要各另外有所搜寻呐。

0: 婚姻不美满呐、啊，她也不满她的那个抽鸦片烟的丈夫啊，所以之后她会有另外一种，搜寻一种求也是理所当然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
1: 对，
0: 她搜不到什么，你没有搜到感情，没有搜到婚姻呐、啊。
1: 对，是，对，很糟啊，哎，所以啊，我们这些人分析了，大家了不起的事业，这个人就是第一录像的皮材的来源啊。梁夫人芳菲健朗，她像一头蜘蛛啊，让皮下的年轻貌美的啊。妮妮呀、Titi 呀、威龙啊，这都是他的下面侍女啊，还是他的那个侄女啊，一些那引诱俊逸的青年，是吧？上手之后凤鸣撤退，是吧？然后由母猪匕首来啃食，
0: 嘿嘿，
1: 变成爱情游戏啊，保持青春，延缓老化，并不是终了，并不想结婚，只想玩玩。主要是想玩玩啊，因为那这个恋爱的刺激啊，可以让他肌肉紧张，是吧？保持弹性，表示曲线，不至于松手，这个是可能的。所以他是这样的，当然不成功，没有婚姻，也没有安定
0: 对
1: 感，
0: 呀、啊，所以，
1: 就
0: 另外寻求啊，
1: 一年拖一年，到后来老化，完了什么都没有，太爸爸妈妈，太爸爸。
0: 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啦，因为像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没有家庭的话，她能得到什么呢？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当然啊，那个母女之间啊，有该你总该对这个女人好一点嘛，是不是啊？你看这里啊，在这个295啊，说，张爱玲自己说的，给她伤害最大的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她母亲，啊，那真的是。你看这里啊，首先，九弟从安丘市啊，骗取那里转800块奖学金，交给妈妈，被他一次数字精光，过分吧？太过分了然后不小心送给妈妈的一些断了地的话。但是女儿总是好意嘛，对不对呢？被他骂，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不知道，这样子骂他，说是你太笨了吧？是哪里来的这种病啊？二叔就是他爸爸，他们叫他爸爸叫二叔，二叔二婶啊，因为他爸爸过继的，
0: 啊，了解。
1: 所以这样说。这样骂人呢，骂的就狗血淋头。张爱玲已经不小了，但张爱玲年纪大了，而且张爱玲是个作家，很敏感，对不对？
0: 对。
1: 非常敏感。你这样子，我最亲近的人就这样子骂我，看不起我，我怎么着？我自杀算了，不行了，很糟，然后啊，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这好像没完全没有做人的本领呢。但他有没有呢？他还不是失败的，对不对？然后脱地毯啊，好不容易脱到过道里，进了客厅的门，精疲力尽，突然看见他妈妈低着脸，你这是做什么？猪啊，骂他猪啊啊！想想真冤啊！困在这里，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哎呀，好狠的心啊！他想，哎呀，我这个妈妈为你这个女儿受累了啊！我被你这些困住了，我把你卖掉，把你嫁掉啊！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一个处女，病人病好，那当然是佣人啊，那时候，云芝都跟我要，是侍
0: 以
1: 女了。
0: 前女生是怎么？女生是没有自己的，家里人可以随便把她嫁来嫁去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

0: 他可以自己说不要嫁吗？
1: 像这个人讲了很久了啊。
0: 嗯。
1: 这个人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他是20世纪前妻。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前妻了。

0: 外边人一样，反正我们中国人去吃了算你，只要吃个处女，别人不挑，那个是个丫头啊。那时候云集这种模样啊，就要穿的绣球啊。好，绝对穿一条鸡腿，从小教他自律。这个时候要以为可以教教他，奇怪，很矛盾哎。你不是鼓励我自律吗？是不是啊？少女处女的话感到误会啊，累积的恨苦，吃得酒力，他真想跳楼啊！哎，挺让人可怜啊，哎，孤苦无依，都没有个父亲后母啊，这个姑姑对他还好啊，是啊，后来碰到胡兰成，胡兰成能言善道，不错啊，他真的太苦了，太寂寞了，好惨啊！跳楼，让他让地面重重的摔给他一个嘴巴子，啪一声掉下去，啊，然后啊，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母亲知道他是真的很不过瘾，哎，他很想让他母亲知道
1: 打脸。
0: 我非常不愉快，你对我太过分了，啊，我，所以那个时候旧时代的那个子女受了委屈。还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是吧？现在至少就说我可以讲出来吧，是吧？哎，妈妈，你这会不会太过分了？是吧？你这可以啊，讲理呀、啊，哎，真糟糕，实在不一样啊。好，然后啊，这个，表弟兄弟。因为旁边搁了一个小脸盆，也就抱歉，这个，那些突然间很生气，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你看看这个话很绝哎啊，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哎，这样的，就是好像你滚蛋好了，你想叫
1: 好
0: 他到
1: 坏
0: 哪里去？这个太绝了啊！然后是不？这个想头啊，也不让我们开开眼。我们上一代真是对我们防贼似的，真的是好处是没有的上这个亲子之间太笨。那、啊、不但不行，而且还得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啊！上一代的防着下一代，下一代情何以堪？对不对？非常非常的糟但是做起来呢也不见得是完全没有了，是吧？还是有的你看，在这个296这里你看啊。因为上量很重，所以这个米偶然间有一点污染就很珍贵，或者是母性本身所示，或者是因为这个张爱玲完全就是逆来顺受，那她从来不反抗，所以她母亲有的时候会反省一下比方说九岁就是张爱玲9岁的时候过马路。忽然来了一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他的手的必要。任何的母亲，
1: 对啊，过马路会牵小孩的手、
0: 对呀、是吧？一咬牙，方才抓住他的手，抓得太紧了一点，久立没想着他，手指这么一缩，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的吊在自己手心，心里也很乱，有一次，土气，土气赞美这个，张爱玲，说她很有戏又高啊，她很高，可以跟模特儿，她妈妈马上就反对，当然不会让她去，绝对是第一次，是吧？看见母亲护卫自己，母亲会保护我这个努力。不让自己的高兴、欣喜表现出来，不容易，不容易啊！表弟给母。

0: 亲二两金子，啊，他有什么好的？他是给他母亲，啊，还欠着母亲的债，哎，终于让他母亲流泪了。
1: 嗯，
0: 就算我不过是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啊！啊，就算我不过是一个待曾经待你好过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待你也不好，啊，是吧？哎，啊，哎。那你不必对我这么好了，是吧？啊，虎毒不食子，哎，啊，我毕竟是人啊，啊，我不会专门去残害你的，还是有的，是吧？不过就是一般的生活，他太不检点了。整个说起来啊，我们看，不晓得主播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大概这些小说里头看一些人物。我们就要去打分数了。
1: 嗯，
0: 这个人的人生，他有没有能不能打个及格的分数？好多是没有办法打及格的分数。
1: 看你的观点在哪里呀，啊？
0: 嗯，你总是要对一些自己，
1: 嗯，
0: 总是要对一些人，正正当当像个样子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像他个爸爸那个鸦片鬼，
1: 嗯，
0: 嗨。像咱们妈妈，哈，忙忙碌碌啊，啊，啊，很会穿漂亮的衣服去跳舞，嗯，啊，跳舞是干什么？去找男人，找男人干嘛？好嫁掉，没有人要娶她嘛。问题是她那个条件摆在那边，我们刚刚就分析过了，啊，嗯。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又不是没有学问，她的中外文都很好哎，对吧？应当可以做事情，坚强自立，带着女儿儿子。
1: 对呀，
0: 啊，是啊，嗯，他没有做到，他这一辈子啊，他到了后来很早，啊，好像，哎，年岁也老了，也没什么收入，变得穷愁潦倒啊，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很早失败啊，当然。在这个书里面啊，他完全不会演。他这一点我们倒也赞成。啊，既然写，我就把它统统写出来了。那你说，我对我母亲，啊，该这样如何？他对我是如此。各位看官，各位啊，你们这个评判评判看看。这是张爱玲和她的母亲啊，
1: 嗯，
0: 我们分析过了，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来谈胡兰芝。
1: 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告诉我们这些啊，哦。其实《小团圆》这个整个故事呢，你说他是有点影射也好，你说都可以。其实他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他有当中就很明显的有这些韵味存在啊，哦。那有些人认为说，嗯，其实这么多年来啊，百年来哦，胡兰成的身上一直摆着两个字，就是汉奸，对不对？哦，他距离干净清白有一段距离，不会很干净啊。但世界也不是非黑就白的啦，哦，所以说张爱玲是生在那个什么时代，鼓吹礼教的时代，成长在长辈亲戚通通。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成体统了，是不是？不成体统的环境里面，小团圆的女主角张九丽是张爱玲的化身，同样身为落魄大户的千金，都是爹不疼娘不爱，哦，他们的存在呢，对于大人们就是谁要出钱的负担呢，啊？所以当时九丽被算命师指说跟父母缘薄，哦，那只认为呢，要母亲蕊秋呢要叫二婶，二婶蕊秋就好像张爱玲的生母一样，在旧时代选择离婚做自己，到海外留学啊，跟外国情人同居，住香港最高级的饭店等等，那这些很多很多呢，就是好像你都要计较，可是又没办法提防的。哦，所以九丽一直到蕊秋去世才从遗物在拍卖会标示的会计账里面知道母亲拥有什么，就刚刚最后老师讲的这个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讲呢，是不是啊，既然指母亲为婶子，说认为这样是

0: 破解命格、哦、那九莉称父亲是二叔，对不对？二叔乃德是张爱玲生父的翻版，成天跟季氏在烟塌上抽鸦片，抽到败光家产，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对儿子都舍不得花钱栽培，当然也吝啬支付与蕊秋离婚时协议要为九莉付出的学费。本来协议好要为九莉付学费，可是后来舍不得啦，干脆编个理由啊，诬赖九莉掌掴继母啊，软禁他不让他外出啊，惹得被学校讨钱的蕊秋冲回老宅拍门吵闹。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小说看成一篇人生的大故事的话可以，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大故事，每个时代不一样，你现在就不能用这个时代的眼光去看，所以你要用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
1: 很感伤，
0: 对对对，你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今天呢谈的这个小团圆暂时谈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谈，那我们杨昌龄杨教授留到下次节目呢再给大家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
1: 好，下次再谈。
0: 对，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继续谈咯，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2: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哈，从康有为哈，他真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把音乐放入了这个整个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里面，所以呢，就创了所谓的学堂乐歌。它是清末民初为了新式的学堂里面的音乐呀，或者歌唱的课程所创作的歌曲。那他们怎么创作呢？因为从无到有本来就很难，所以主要他们是选曲填词，或者按词选曲的形式。就是我们来选一首歌，那选一个曲子呢，可能是从日本啊，或者欧美啊的歌曲，或者按词选曲，就是按照他的歌词说，我们找个什么曲子来配一下啊。那也有用那个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还有一些自行的创作。我想到我们这个年纪都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原来这个曲子是国外的曲子。好，所以这个学堂乐歌呢，它的作用除了是在音乐的教育上，主要它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宣扬富国强兵、爱国的精神、民族主义、现代性的一些如何的让进步的一个观点。好，它具有一些政治思想，就放入政治思想的功能，把它放到那个歌曲里面。学堂乐歌呢，是现代中国对于西式音乐的一个启蒙，为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以及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的教育呢，都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是要请徐景汉教授特别帮我们逐一介绍学堂乐歌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曾志敏、沈星公、李叔同，他们这三位是在这个学堂乐歌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后续就会影响了许多的音乐家。那到了我们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讲。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景汉教授。徐教授请。
3: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起来我们上次讲了清朝是我们中国最第一首国歌，第一个国旗，这都是一种西化的表现。因为以前帝王时代他叫龙旗啊，皇帝出来啊，他的仪仗是没有国旗的。这个国旗的概念就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从哪个西方呢？就是日本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比我们早。

0: 嘛。
1: 哎，但我想请问一下，日本不是天皇吗？他也是皇帝啊。
0: 对啊，明治维新，明治皇帝啊，明治就是皇帝嘛。
1: 我们讲到哦，原来那个天皇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国旗国歌？虽然是天皇，因为他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那我们清政府就照单全收这样子。但是生命不长，是不是？
0: 哎，也是学来嘛，不要照单全收嘛。好，他那个就是。很可惜啊，这个清朝颁布这个歌为这拱金瓯为国歌的时候，是1911年的10月4号，6天以后，10月10号武昌起义，革命成功。这个
1: 只有6天的寿命。
0: 6天。公布6天，能有没有散布出去不知道。隔年。1912年元旦，我们中华民国正式的建立国号。
1: 它只有88天，我刚刚算了一下。
0: 正式建立国在2月12号，明令宣布这条拱金瓯，不是国歌，我们有另外的国歌，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无党所宗。
1: 就131天，就寿终正寝。
0: 回到我们这个题目啊，刚才主持人有讲过说学唱夜歌的时候，一个是为词去找曲，
1: 是
0: 就是有曲，一个是为曲去填词，这两种方法，少部分自己创作，那么为我们现在来看，那个都是当然他们也就是为小学做的歌，而且是一个西式的歌过来，他基本上都做得很简单，而且很简陋，而且错误百出。为今天来讲，
1: 错误百出
0: 啊，很多歌都有错误啊。那我们现在呢，来举一个例子啊，叫做取名叫做何日行。哪一天醒过来？何日醒？它是一个日本的曲调，就是一个叫做夏颂来，他填的词，他填词呢，就是有需要嘛，因为我们都不醒嘛，还沉在这个帝国的里面嘛，没有西化嘛，
1: 可以唱唱看吗？
0: 所以他这条歌我唱一下啊，
2: 他已经开始有五线谱了。

0: 你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曲子，只是几个音换来换去。
1: 曲子是日本的，
0: 曲调是日本曲调，但是填词填得很差，一招病，国人都病，但是他写的是，对，一招病，国人都病。一招病国人都病，他是一应该是应该是这个要作曲的话是一招病国人都病，全是这样，他是个没有填，他连在一起，一招病国，
1: 他只是把那个词填到那个曲上，
0: 曲子要
1: 填
0: 出来
1: 就好了，
0: 是不是有没有那个节奏，是吧，
1: 对
0: 不是就不计较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看它，是相当初步的啊。
1: 对，我们今天是讲这个三个这个重要代表性的人物，
0: 再看看呢，另外一首歌，叫做《中国男儿》，
1: 中国男儿，
0: 哎，它是石庚的词，但是呢，有位叫做星汉的配这个日本曲调，
1: 哦，也是日本的曲调，
0: 我从日本来的吗？不是全日本吗？
1: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0: 撑天空啊！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擎天空啊！

0: 对，
1: 这就是你听起来的，
0: 他的
1: 前面有力量，中国男儿，中国男儿，后面就糟糕了，赤手擎天空，他说赤手擎天空，举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对中文歌曲的这个想法来看他们那个，那都是很出奇啊。
0: 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要讲，把时间交请徐老师，就是针对我们三个啊影响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哈啊，做一个乐曲啊，还有他的贡献啊，好，他的奖励。比如说我第一个我就先来讲曾志敏哈，他是生于上海，他是律师耶，他也是音乐家，他是早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因为资料太丰富了，但是我想请徐老师，我们就聚焦在曾志敏这个人对于学堂乐歌带动的影响和他的贡献。
1: 这一点啊，我们当然是以音乐史就是以作曲家为中心那我们讲学堂乐科曾志敏
0: 对
1: 沈星公李叔同
0: 对
1: 但是他们在学堂乐科不是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是带头人物也不一定是他们三个
0: 我刚看一直上面没有看到呀。
1: 今天你谈他们的生平事迹创作什么那个是资料之学很容易但是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音乐好不容易这个是有真的谱就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唱但是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就是刚才讲的以词去找曲调
0: 对
1: 以曲调去配词填词这个特色下面我们就来一个沈星公的沈星公是三大人物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讲沈星公他是律师啊这个没什么意义我们刚刚讲过王光启他是记者他去学的音乐他的影响力比这些人都大因为他做了这个根本上的这个工作就跟我们以前讲最主要先看看他的雅乐看看宫廷音乐我们历代都看然后才看民间音乐你现在我们讲西方音乐的时候你谈音乐的时候也是看古典音乐的传承然后才看流行歌曲现在尤其民间音乐都商业化了根本不是我们要开节目所要谈的一个内容了所以我现在了解过
0: 了解了谢谢
1: 很好
0: 对
1: 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了比那个我看不见的听众各位听众我们很衷心的呼吁你们听我们节目的话要了解我们的苦衷我们是想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就是做给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听而在音乐上面呢就是讲中国音乐的发展而不是一种流行音乐或者卖座的音乐
0: 或者我们不是讲
1: 重要的歌星我们不是讲这个
0: 对
1: 我们讲的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走向多少有偏一点学术性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沈星公他写的一个曲子但他并没有写他词是沈星公词曲他没有写沈星公作曲他写沈星公编曲
0: 那就是
1: 曲调来源
0: 曲调
1: 可能有别的歌词我们练一下吾等都是好百姓我们都是好百姓情愿去当兵我们要去当兵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
0: 我很生气
1: 收屋租税作为

0: 服收我们的税金，又作威作福，流马视人民，用当牛把人当牛当马，
1: 哎呀骂人呢、
0: 哎，吾等倘死再退缩，不能活性命，很简单的，简单明了，给老百姓唱，大家都来革命啊！这边回头到一个维新变法以后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慈禧不搞啊。我不讲说维新变法之前，我们已经都西化了，海军被打垮了，
1: 对，
0: 这个就已经西化了。那后来西化失败的原因是彻底侵占了满人的利益。我们不是以前讲清朝的时候，满人不是进关了，每一个人偷偷都分地捐地，都变成地主了。雇汉人来种地，他每天做一个纨绔子弟啊，就可以了、啊。所以到现在呢，我们国民革命要起来了，这些都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啊啊，所以我把这个调子唱一下啊啊，吾等都是好。

0: 丁，你看，所以一句很简单，
1: 对
0: 啊，但是为我们来讲，还是语体文啊，文言文啊，五四运动以后，这还没有革命还尚未成功这条歌
1: 啊，
0: 你看他这还是语体文，
1: 陈兴公很厉害，
0: 文言半文半白，
1: 他是秀才耶，而且也是老师
0: 啊，
1: 嗯，对。哦，他是1902年去留学日本的，跟鲁迅啊，他们都是东兴弘文学院的学习日文，所以他这个是日文歌。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组织了音乐讲习会，啊，开始乐歌的创作。
0: 嗯，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了，他这个写，而且他的词配那个曲是不是蛮合的？
0: 好一点。好多了，
1: 比较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对，因为他就是
0: 就有一点专业的水平的，
1: 有点专业水平
0: 啊。
1: 对，这因为你这样一讲，
0: 我之所以也不是批评他们，
1: 对，
0: 最重要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老师辈的年代都比较接受有系统的音乐教育
1: 是
0: 啊，而且。资料丰富，外文资料、各国资料都有，啊，音乐资料丰富，软体也丰富，歌、录音、CD 各方面也很丰富。这个谭老师，他去学法国哈，他所接触的多少，对不对？从古典一直到现代，哇，那种音乐你都要吹奏到他的。但是你的面是很广的，对不对？
1: 啊、
0: 你有的技巧很难的，就完全展技的；有的是完全美的，不同各样的各时代的那种音乐，你都学到了。到我们这个代，当然不管是演奏家或者学习音乐工作者，他所了解的就比他们那个菜多。那个刚开始出来的这样啊。
1: 对，刚刚讲到沈兴公，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刚刚我也查了一个资料，说沈兴公他民国36年就死了耶，民国36年，好早哦，就过世了。他如果活长点多好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两位的代表性的人物。

看得见的歌声学堂乐歌，刚刚我们在上面时候讲到说，哇，那个沈星公先生他在民国1936年就去世了。那我就看到说，哎，另外一位曾志敏先生哈，他也是这个学堂乐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哈。他其实是在1904年就加入沈星公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而且重新发起组织雅乐音乐会，这是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那但他也是死得很早，他50岁就死了，我觉得真的是英年早逝。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生平哈，然后把时间也交给徐景汉教授。因为音乐如果没有歌的话，我们听的都是在讲话，而不是听音乐哈，不是听歌曲。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歌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填的，但我们曲可是来自的西方和日本，那编曲的也是中国人。那这边有的是词曲很合，像沈星公刚刚的那首词就写得很好，那另外有的人填的词就是词跟曲更不配，念起来都怪怪的。那这是理论作曲家 徐教授 最内行的，我们等会来请他在每首每首的曲子来演唱或者分析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音乐西方东进其实是筚路蓝缕，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我现在讲一下曾志敏先生，他是生于上海，他不但是音乐家也是律师，他是学堂乐歌早期发展的三位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福建的，后来迁到上海哈，那是经商洋南南洋的米致富的哈，所以他曾经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啊。那他留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但他受到谁的影响？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明治维新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就说，哎，我刚到日本的时候，观其音乐，拜访他的老师，觉得一若天仙之可高不可仰，盖崇拜之甚，就他非常非常的仰慕。于是呢，他第二年就发现，哇，沈星公也在东京哈，他就参加他的音乐讲习会。后来进入音乐讲习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东京的音乐学校学习。他发表了以简谱五线谱对照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那填词的话，那曲子是谁的？那当他在日本留学一定是日本的，比如说游春啊、杨子江、海战啊、秋虫啊，还有练兵等等，这都是他的作品。那那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因为他后来回国不顾爸爸的反对哈，爸爸说，哎，你在搞什么，到你到日本去学法律，你怎么回来搞音乐呢？他不顾爸爸的反对，他就在上海开办了夏季音乐的讲习会，传授什么呢？欧洲音乐的知识，包括乐点、和声、风琴、扬琴、喇叭、直笛、横笛，还有大鼓、小鼓等等的。他爸爸去世以后，就跟他说，就给他一个临终的遗言，说，哎，你要开一个救济贫困的这个义庄哈，要办一个所谓的贫儿乐，就是我们现在讲到弱势团体嘛，他就

0: 遵照爸爸的遗命，办了一个上海的平儿乐，而且设立了音乐部。哇，这是非常棒的。他在这个平儿乐里面，让这些贫困的孩子学习了，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欧洲管弦乐队。这样子好，但他很早就死了，50岁就死了，把时间交给徐景安教授。
1: 先讲一下啊，刚才我们听了那个忆儿时啊，
0: 对，
1: 我们就发觉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堂乐歌的三杰啊，
0: 什么叫三杰？
1: 三个杰出人物嘛，
0: 哦、三个杰出，我还以为是、
1: 三个杰出人物啊，曾志文、水星公、这个
0: 李叔
1: 同，看起来李叔同是在他们中间是。最强的，尤其填词。
0: 哦，
1: 李叔同这个人文学好。
0: 哦，
1: 也戏剧，也会画
0: 画。
1: 然后音乐也好。最后出家了。在佛教里面也很有地位。
0: 他我觉得不要讲他那么好。
1: 那我们
0: 他抛弃他妻子就是不好。
1: 我们不讲那些东西啊。我们讲他这个填词，你看这个忆儿词他填的多好，这个词是 William Hams 所作的曲，
0: 是外国
1: 外国人，他你看他做的这个词，

0: 哦，你哪里觉得这是外国歌呢？
1: 不像，真的不像，
0: 一点都不像，
1: 不像。
0: 从风格，从歌词低的时候，所以他这个
1: 做的真好，
0: 非常高的，他很多啊，好多这个这个。另外他那个送别
1: 长亭外
0: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个是Old Way，
1: 什么意思？
0: 外国作曲家Old Way Old Way Old Way 他所写的，你看填词填的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沈星公。
1: 哎，我们现在讲曾志敏。沈星公刚刚前一段讲完了，你把你的可是没有讲到很多。那我们从这一段，我们把时间给沈星公跟曾志敏，最后一段我们给李星公，好不好？
0: 重点在这里啊。
1: 重点在哪里？
0: 曾志文的。曾志敏的歌曲
1: 不多，
0: 没有留下来，我们找不到。
1: 哦，
0: 反而沈星公和李叔同都多。
1: 哦，我知道了，曾志敏他后来是一直在办学校啊，发展这方面，不是在作曲作词这方面。对对，
0: 公债教育。
1: 对对对，
0: 我就刚刚讲的口大语，应该比口大语的。为后世的成就超过贝尔巴托克，
1: 他对那些贫而远，就是弱势族群，他引进了欧洲的管弦乐团的，教导他们，我觉得好棒哦，
0: 这个欧洲找这个贫而管弦乐团，来考你一下，唐老师谁？
2: 管弦乐团
0: ，Vivaldi。
2: Vivaldi
0: 啊，
2: 可是 Vivaldi 是哪个乐团啦？
0: 他就搞一个贫穷女子学院嘛，专门就是，然后就教他们音乐嘛，演奏嘛，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演奏的时候，他那个乐团不是在那个金台上，也不是在那个乐团上，他是在教堂的二楼这样嘛。
2: 你说那个什么 Thomas Kirchner 吗？
0: 不是托马斯蒂克，托马斯蒂克是巴赫。
2: 巴赫，
1: 叫维巴迪，他讲的是维巴迪。
2: 我知道维巴迪。那巴哈也有。
0: 维巴迪，
1: 他讲的是说他对贫困的孩子。
0: 神父。而且是比巴哈更早。巴洛克时代刚刚开始的。作曲家啊，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就是他 Vivaldi 就是很有名的，他就是这个乐团，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最

0: 天搞学的就是 stereo hi-fi stereo，
1: Hi-Fi Studio，
0: 非常有这个音响效果的，因为他合唱团在楼下嘛，乐团在楼上嘛，因为都女子乐团，女子乐团，
1: 女子乐团，
0: 女子乐团，
1: 好了，
2: 等一下，我重复一下，
0: 那个时候女生是不可以唱歌的，因为歌我们叫做唱经乐，他那个 canto， 他呢在天主教会，他有品位的，他就是算是有品位的，李斯特也是有品位的啊。好，我那个是闲话了，我们就
2: 不
0: 讲。
2: 闲话，意思就是说 ，Vivaldi 他是一个神父，他在他的那个教堂里面设立一个女子的圣咏
0: 堂，他收留了很多贫穷的女子来，然后把他们组成乐团，
2: 而且他突破了限制，
0: 对，
2: 突破了教会的一些规定。
0: 嗯，
2: 哦，我觉得很了不起。
0: 哎，维瓦蒂是红头发，所以他叫红发神父。最后他被教会开除了他的神父，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他弥撒做到一半的时候，乐响大发，把弥撒一丢，跑去作曲了。
2: 哦，这样子，
0: 他把教友把谁都不管了，都跑去写曲子，因为曲子那个
2: melody 从跑到头脑，
0: 灵感了，他要作曲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继续做弥撒，他要赶快去把那个
2: 曲子
0: 写下来。
2: 曲子由天而来，由天而来。
3: 你说他是红头发，
0: 常常老搞这种事，他们主教就把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是把他剥夺了他的命，剥夺了他做弥撒的那个权利。你不要做弥撒，你好好就是
2: 作曲好了
0: 。因为去音乐在天主教里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2: 乐性大发。好，
3: 说 OK，Vivaldi 是红发人吗？
0: 红发，红头发。
3: 红发人是荷兰人哎，确定吗？
0: 维尔迪外号就叫红发神父吧。至于我当然不确定了，我当
3: 然红发人啊。
0: 他实际是，他十七世纪，我二十到二十一，我怎么会知道？
2: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来，回到
0: 我们只能看文字，一样跟我们现在这东西都看
2: 文字
0: 啊。
2: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来，回到了。
0: 来，现在回来，现在来讲这个，我们讲一下，沈星公啊，他写了一条曲子叫做《黄河》。黄河这个曲子根据资料记载的曾志敏啊，他们很多作曲家都为这个歌词写了，但是沈星公脱颖而出，所以才这歌特别，不晓得什么比赛还是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了，不及格。
2: 哦，
0: 我要跟你唱一下啊。
2: 嗯嗯，
0: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3: 好像是 Chinese Opera。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
3: Chinese Opera。
0: 你看，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
2: 等一下，这个曲调是台不是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0: 沈星公写的。
2: 沈星公人家歌词呢？
0: 当然他写的，他歌词是别人写的，是杨哲之。这个歌词可能是真曲，或者是比赛的颁布的歌词，大家选是沈星公这个曲子被选上了，就流行了。但是现在看他写的四四拍子，但他的歌是四二拍子啊。因为他第三四四拍子的强弱次强弱强弱次强弱，他老把第三拍写的比第一拍强，那就是四二嘛，那不是四四。然后你看他第二句那个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他做一个强，
2: 应该蒙古地，
0: 他那个啊。他说：“远。”

0: 谷底流入长城关。你看，这是一个作曲手法，从弱拍抢到的，他这个蒙古地，这个地
1: 该轻，
0: 他写的上面短，

0: 说这个字吗？
1: 哎，这个地，所以他这个
0: 地势是一个四分音符呢。
1: 二拍子就合理了嘛。
0: 哦，
1: 这个是一长，然后后面应该是流入长城关是一句话。
0: 嗯，对呀、啊。
1: 你流入的应该摆在强拍上面嘛。
0: 对对对啊。
1: 结果他摆在弱拍上，是把弱拍。强拍拿到弱拍上，这个就有什么？
0: 嗯，
1: 有推动力。
0: 嗯，
1: 你看这变成这样，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流入，它是啪啪啪就有动力。
0: 嗯，
1: 这是一种作曲手法。
0: 嗯，
1: 但是拍子摆错了，远从蒙古地是个地。应该是四二拍子的强拍摆在第一笔，我就想说这个为我们今天来讲就可以挑出他作曲的这个步骤，而且从前的人啊就会写四拍，不会写三拍，不会写二拍，很奇怪。嗯，还有一个，现在再给举个例子啊，这曲子叫做缠足苦。
0: 嗯嗯，
1: 从前女士都缠足、
0: 哦哦
1: 啊、民国以后才开放不缠足了嘛，民国以前都缠足、
0: 嗯、
1: 你看他这个曲调呢、
0: 嗯、
1: 是孟姜女的、
0: 嗯
1: 啊、曲调，但是是沈星公填的词、
0: 哦
1: 哎、

0: 你看，他说是孟姜女的曲调，然后是沈星公给他填的词。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讲得很精彩，但是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更精彩，我们是要讲李叔同他写的非常多，很填词填的非常多的歌曲啊。那我们找的资料呢，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刚好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刘德一教授指挥，其中呢也是我们徐老师他自己编的曲和声哈，那我就觉得很棒。那个合唱的团员里面呢也有我，那这个是多少年前呢？大概50年前的资料。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看得见的歌声，讲到这个里面就刚刚这首歌叫西湖。西湖呢，我刚刚说过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那其中有一个Alto 的 solo 哈，他叫做杨凤明，他是北女的音乐老师，但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刚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就有 无限的感伤。那我们这是就是碰到就觉得就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都50年了哈。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李叔同，那刚刚徐老师特别说，我也是深深感受到那个李叔同先生哈，他真的是文采洋溢，真的他词曲的结合真的是巧夺天工这样子。

0: 好，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徐景翰徐老师。
1: 谈起这个，我们中央合唱团这个时候，他出版 CD 的时候，是我们现场录音的，我们录音的，一个把它在靠到 CD 上。做 CD 的时候，这个指挥刘德义教授的，
0: 对，
1: 已经死了三年了，才做的这个啊。
0: 哦，是这样子啊。
1: 对，所以你看里面很多那些团员啊。都跟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就在里面啊。李世头这个人啊，当然他的评价也很高啊。慧眼话剧他反串过女角啊，他的诗词书画都是很强的。后来出家。也是非常在佛学上面有造诣啊，一直到现在都在佛学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他出嫁的时候呢，原配啊，日本妻子什么都一下子都抛弃了，他就脱离世俗。问我们现在民主思想的话，我们来讲当然是有一点渣了啊。但是以他这个时代来讲啊，我们就不要评论他的功过
0: 了。好，就是就他音乐方面的贡献，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的我自己也讲不出什么好话。好，我们就我这些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婚姻
1: 要保守一下啊，
0: 信仰婚姻都不要讲，我们只讲音乐。
1: 好。现在来讲一个，我们讲这个学堂乐歌未必见得就全部都是这三大杰出人物所谱写的啊。我们刚刚听李叔头了的，那现在我给你讲一个秋瑾知道吗？
0: 秋瑾知道啊，
1: 对，
0: 秋风秋雨愁煞人，对不对？
2: 我看过那个电影，
1: 为革命牺牲的一个巾帼英豪啊，他呢写的一首曲子叫《勉女权》，勉励的勉，女性的女，权力的权，
0: 女性运动吗？
1: 对啊，
0: 太好了，
1: 但没有五四运动，还没有运动，他革命成功就还没革命没有成功就已经被清廷处死了，还跟五四运动没关系。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勉女权，他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啊，为我们来说，你看他这个歌词啊，歌词是他写的，曲子他选的啊。他说：“我被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敢居留后啊，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暗作同仇，恢复江山老戍守。这是他的歌词，那我就学一段啊，唱一段来看看我们的革命女先烈啊，她是慷慨赴义，应该是这样啊。民国没有建立就被清廷打了啊，我。

0: OK， 就唱一句啊，就是你听听他那个味道啊。不过有一点抱歉啊，我的那个我唱的时候，我的味道已经不是他们那种味道，我没有加上中国的唱腔唱词啊。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吧，清朝嘛。到评剧的时候，已经讲求咬字读音啊。那宋朝的音乐呢，就讲是衬音衬字啊。这个，所以我们唱这个时候，在腔调上不完全是西洋发声的话啊，我悲哀自由，你听着就是。这就是中文的，就下面你用西方唱的，我悲哀自由，别离只有一杯酒，可能那种用那个所谓的美声唱法来，可以啊。我们对于《学堂夜歌》做一个评论，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把这个中国打开了西乐的大门，
1: 大门，对，
0: 哎，它开端了。从那以后，学堂夜歌以后，我们就只有中国，
1: 自己
0: 艺术歌
1: 的
0: 曲
1: 音
0: 啊，
1: 乐
0: 各
1: 的，
0: 个方面，通通都西化了，
1: 是，
0: 啊，也有很多杰出的音乐家，也都是以西乐器、西洋啊，很多歌唱家。要唱歌剧上的，反而中国的东西就少了啊。那中国的东西，我们讲评剧啊、京剧啊，这个呢，都靠政府的机构或者政府的单位来支援、来搞，或者在中国大陆可能地方政府也参战。在我们台湾的话，是清朝的这些戏曲啊，是民间的这些音乐啊，这开始啊，都是由军方啊来这个，比方说我们讲说海光戏剧学校啊，大鹏戏剧学啊，骆驼戏剧学院啊，这个就是陆海空勤、空陆光啊，都是一起来发展这个，所以这个《学堂夜歌》对我们中国来讲啊，慢慢的就走到西化啊。等到民国成立的话，有一年有10年好时光，日本侵略就来了，所以这个音乐到后来呢，就发展到抗战歌曲、艺术歌曲、抗战歌曲，然后到了我们台湾，开始就一些思乡的、反共的这种歌剧。
1: 是。
0: 中国大陆它的音乐呢，就都为政治服务，啊，很多
1: 是。
0: 都不一样的啊，走了不一样的发展，基本上就往这个西方音乐，
1: 用西方乐的模
0: 哎，
1: 式，
0: 一去不回头了。啊，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一段时间，啊，就四人帮的时代，啊，有一些样板戏，什么《穆桂英挂帅》啊，《黄河》啊，《大合唱》啊，还有《黄河钢琴协奏曲》啊，《梁祝小七贤》啊，那都比较有民族风格的啊音乐，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跟风。所以到了现在呢，他们改革开放了以后，也是很，就是电视台上面很提倡这个中国的音乐，但是基本上也是很落后啊，因为流行音乐就占了大幅的时间啊，在这个广播电，然后再加上相声啊、快书啊。单口相声啊，很流行，所以反而传统音乐就慢慢就，就是中国音乐的方向，中国艺术歌曲的方向，中国 音乐的方向就一直就停在这个这个地方了，再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啊。那么没有这个学堂乐歌引进，没有后来从欧洲、美国后面的中国引进来的作曲手法，写了很多的中国音乐。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音乐潮流里面，真的要叫白卷了。所以这个是很

0: 很重要的一个开端，
1: 是
0: 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1: 嗯，
0: 马上就进入，下面就进入我们的本题了，要讲中国艺术歌曲了。
1: 是
0: 啊，在讲中国艺术歌曲之前，我们会写讲一讲西方艺术歌曲怎么出来的，这样就使我们整个就串联起来了。
1: 是，
0: 我们讲了很多的中国音乐啊，中国音乐源头为我们来讲。并不是很擅长，不擅长的原因是没有留下谱子，没有留下来乐谱，没有一个实物，然后知道啊，战国时候也是曾侯乙墓发出来的，曾侯乙编钟，然后到了汉朝又遗失了，
1: 对，后来在湖北找到了
0: 啊，我们对一直到1978年才发现出来郑侯乙是吧？所以这个那发现出来了，那对这个研究呢也没有下到功夫，所以我们今后要讲的歌，那跟今天这个题目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我们希望能够在以后的节目中给大家有更好的呈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看得见的歌声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本来都讲到中国音乐的起源，就好像黄河长江的水都是从巴颜喀拉山流下来的，但是流到后来就分开了。那同样音乐也是像一条河流一样的，那从黄帝凌乱之月一直到明初，好，清末明初，那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那个接轨的呢，就是从西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呢，承袭了诗词歌赋还有抗战的歌曲。抗战歌曲因为时代还有政治的关系，常常是以景以物以花来表达我的心智我的情操。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是请谭老师还有徐老师，还有我们要请一些过去一些对艺术歌曲演唱的前辈来进行一首歌一首歌，我们来分析，我们透过我们的音波，好，在电台里面让大家呢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真的是灵，就是在这个音波里面我们可以赏析，可以聆听很美好的歌曲，也可以在歌曲中来那个追溯这么多的这么优美的诗词，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看得见的歌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每次这个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在这儿跟您见面聊一聊，总觉得非常开心。开心的是什么？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复习作用，我也希望呢，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呢，都同样有这种感觉，因为一些传统的东西，我们还在用着，不停地用着，不断地在复习着。可是真正的出处在哪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时候却不见得能够了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了解一下，应该也是挺快乐的。我们看今天要谈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告诉您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哪里。

我们应该常常听到这句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好像讲惯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不是有百闻不如一见吗？听了再多次，还不如亲眼看过一次来得精彩万分。可是也有人问了，为什么用耳朵听一百次不如用眼睛看一次呢？它的典故到底在哪里？好，我们现在一块来聊聊哦。在西汉的时候，位在中国西北方的羌族起兵叛乱，侵入了边界。汉宣帝决定派军队前往平定，就召集大臣们商量，询问谁愿意领军对抗敌人。这个时候，高龄76岁的老将赵充国，他就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重责大任。因为老将军赵充国曾经打败过匈奴，也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照理说来他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了解人家说呢，了解敌人是绝对有很好的作用的，是不是？宣帝就问赵充国，你这次前往需要带多少的兵马呢？没想到赵充国却说，哎呀，听别人讲100次不如自己亲眼看一次。在距离战地那么遥远的地方，是很难预测军情，也很难懂得什么用兵策略的，各种条件不同嘛。我愿意亲自到西北边境去看看，然后确定好作战计划，再向陛下做报告。于是赵充国立即带领一队人马出发，

在半途中还顺利地捉到羌人当俘虏，并且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之后呢，又仔细地观察边境附近的地形，定定有效的作战策略，然后呢，回来向宣帝禀告。不久之后呢，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犯，也安定了西北边疆地带。而立下大功的赵充国也和士兵们平安返回了。这个算兼兵吗？算走在前面咯。这个故事也引申出百闻不如一见这句成语。所谓的闻，不是真的用鼻子去闻呢，而是指用耳朵听的意思，也就是指听了再多都不如亲眼所见来的可靠。所以我们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到这样百闻不如一见

百闻不如一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其实真的听别人说一百次，还不如自己亲眼看到一次要来的确实可靠。因为听嘛，只要听说都不能够当真的。所以就像上个礼拜吧，因为发生一件事情，结果都真正在现场的人没说话，但是没有去现场的人却说了，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听说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这真是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你怎么知道你听说听谁说的是真的跟现场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是契合的呢？很多时候只要经过一个人的口，经过一个人的耳，他就会变了调，就会走了样。更何况完全是第二天的事情，前一天的事情，居然听说听说听跟说，到底您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听说就能够当真的，这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说，哇，如此美丽的风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所以百闻不如一见的相似词可以讲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相反词呢，就是以耳代目，贵耳见目，或者这句话常常听到，道听途说。它的出处就在《汉书》里面第69卷《赵充国新庆纪传》，《赵充国传》。这里面真的是的的确确有出处，它有典故的哦。今天我们画龙点睛就和您分享这句天天常常时时在用的“百闻不如一见”。在这儿让您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次同样画龙点睛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

0: 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斯姬。
0: 是哦，安尼厝边讲到上礼拜个强棉高铁啊，上礼拜清明过了以后，
1: 瓜子，
0: 哎、欸，你讲到瓜子的事情，客家人的瓜子
1: 还有生生理、
0: 生理、
1: 生理、生理啦。
0: 客家人
1: 你知道你们生理的就有鱿鱼嘛，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的生理就有哎、欸。鱿鱼叫鱿鱼，
1: 因为
0: 好像本省大部分都是一条真的炸的鱼，
1: 煎的鱼，
0: 煎或炸，
1: 煎或炸。
0: 对，你如果去外面买，它是帮你炸好的，因为它不可能一条一条煎嘛。對對對，我看外面很多都包好的，有没有？
1: 没错，
0: 你去买的时候，你就可以买一条那个
1: 我炸过的。
0: 对，你们都会放什么豆干啊什么的，是不是？
1: 没有。
0: 有放豆干吗？
1: 如果在家里或是那个通常就是带一只鸡或是要全鸡啦、嗯、就是你不能剁头剁脚的、嗯、
0: 对对都要没有剁过的
1: 一整只鸡、嗯、要不然是一块三斩吧猪肉去煮水煮过的
0: 对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子
1: 然后一条鱼、
0: 哦、哎，一只鸡
1: 嗯，一只鸡、
0: 哎、一撩煮肉我们叫
1: 一撩
0: 就是一
1: 一撩啦、哦，一条啦。
0: 你们也是讲一撩
1: 嗯，一撩、啊。
0: 就一撩猪肉，就是一条五花肉，很漂亮。然后有跟有油的一条，就是你们是用鱼，我们是用鱿鱼，因为鱿鱼
1: 山区不容易保存，
0: 因为鱿鱼特别好保存，它干的放在那里，它也是鱼啊。
1: 对啊，
0: 所以这是方便。所以为什么客家小炒是从那里来的？
1: 对啊，对
0: 然后会有豆干啊什么的、
1: 啊。对，
0: 你说为什么客家小炒是五花肉炒鱿鱼还有豆干什么的？
1: 啊，对，
0: 都是因为你拜拜，因为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冷冻的，
1: 啊、
0: 某个人为本熊啊。没有冰箱，
1: 冰箱
0: 啊、嗯，某东西或冻，没有地方可以冻、嗯，所以呢，就拿卤养，卤养的意思就是
1: 挂养，
0: 遮、啊、养，就是把那个鸡跟那个猪肉都是有抹盐上去。嗯、
1: 对对对
0: 鸡我们
1: 也有抹台湾也是啊，台湾也是
0: 哦，你们也有抹盐，嗯、我们那个鸡杀破哎哈，就是杀就是杀鬼哈，煮过以后，
1: 水煮过，
0: 哎，水煮过上面就会。
1: 传统
0: 我们是抹上酒跟盐，
1: 对对对
0: 还有酒可以杀菌嘛，
1: 对，
0: 就可以保存比较久。
1: 对，
0: 哎，你说卤养好酒，卤酒养、嗯，然后五花肉也是卤养卤酒，
1: 对，
0: 然后放好，然后鱿鱼摆在那里，好豆干什么。
1: 所以，看起来哈、哦，
0: 嗯，祖先应该也觉得很好吃，看起来。
1: 对啊，应该就是他以前吃的，
0: 对 对, 对，
1: 吃的东西，而且觉得好吃的嘛，哈、哦。那。你这样看起来，你看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流传下来的。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哦，你因为客家人也是这样，台湾人也是这样子。
0: 嗯。
1: 那台湾常常讲外省，外省就是台湾省以外外面来的人叫做外省。
0: 嗯、对对。
1: 哇，外省不是一个地方，不是只是单独一个地方，外省就是福建、江西、河南、嗯、河北、湖北哦，反正中国大陆所有的那些省份。除了台湾以外他都被定为外省人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年轻人可能也搞不懂
0: 就因为台湾他就属于福建应该是闽南人嘛他认为不是闽南人就外省
1: 对
0: 对不对从外地来的嘛
1: 对小时候我们还叫闽南人闽南人
0: 哎我们客家人叫闽南人叫喉咙人
1: 啊喉咙人
0: 喉咙人
1: 对喉咙人因为
0: 喉咙是什么地方来的
1: 喉咙应该就是河洛
0: 啊河洛人对对对
1: 河洛人就是所以其实你像这样一看的时候
0: 河洛人这名字听起来挺美的
1: 对啊河洛人好像纳美人
0: 河洛是一个地方吗
1: 不是
0: 它是什么
1: 河洛就是应该是河南洛阳
0: 哦
1: 那应该就是中原的人
0: 哦中原人
1: 对河洛
0: 可是不是说客家人才是中原来的吗
1: 对客家人其实就是在以前五胡乱华战争的时候
0: 从北方迁徙下

0: 张骞起逃难，常常有战争，就往南逃嘛。
1: 是，
0: 往南逃就做客他乡。
1: 嗯，
0: 做客他乡以后，对，因为你看你远离了舒适环境，你就成为那种流落异乡的异客这样子哈。那生活上肯定就是非常辛苦，打拼哈，打拼打。
1: 大拼
0: 大拼
1: 就是客人家人有一种坚毅的性格，
0: 对，
1: 就
0: 是你要打拼
1: 出门在外，
0: 对，而且已经就是没有舒适圈啊，就要一直不断的流放，你知道吗？就是
1: 流浪
0: 流浪啊，有的有一些以前有的不是被流放的人也都是发配边疆，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发配到南方南蛮绝色。你看我们以前念文学古中国古文化的时候啊，
1: 很多文学家，
0: 对啊，你看那个苏轼啊，
1: 身上以后都会被流放，
0: 流放他乡。
1: 文天祥有没有？
0: 对啊，对
1: 对对，
0: 苏轼啊，反正做大官的常做官的常常一不小心就会被流放这样，所以其实都是做客他乡，统称为客家。在以就是在这种异地成家又残存下来哈，所以后来再加上生活环境不易嘛哈，时代变迁嘛，所以所有的客家人呢又迁徙到更远的地方，
1: 对，
0: 而且还往外耶。所以你不是我们之前不是阿兰记不是说过全球有1亿的客家人，所以全球1亿的客家人哦，当中朋友大概会想，这么多的客家人都是其实都是从中原，然后跑到南方，然后再从南方呢，再跑到那个全世界东南亚啦。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就特别有趣的意思，就是说，
1: 是
0: 流落他乡的人哦，会怀念以前的生活模式，
1: 是
0: 生活文化。所以呢，他会记得以前，譬如说以前都有读给啊，哈，
1: 对啊，
0: 就是这个我们刚讲行内啊，要纪念家乡，纪念祖先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从哪里来，然后呢，他就会想起以前生活里面，逢年过节，吃的鸡鸭鱼，所以就会把这个传统文化留下来，所以我相信客家人把所有的这种流放从中原流放出来的这些人一定很想要保留以前那种传统的很好的团结的那些价值。
1: 对，客家人比较就是迁徙的过程，他通常都会居住在比较山区的地方，比较少住在海边，所以客家人吃的大部分是山产
0: ，
1: 很少吃海产。
0: 对啊，
1: 因为基本上不会住在沿海的地方，因为可能那个时候觉得沿海的地方太空旷，很容易就被人家找到或者怎么样，所以多半是在山区，
0: 没有办法躲，
1: 对，躲不了，所以多半住在山区，所以吃的东西都是山产比较多。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想起我之前有去那个福建，就是去看那个土楼嘛，他都也是要在一片山区里面，
1: 对对对，
0: 然后盖那个
1: 漂亮的土楼，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哇，那真的是一个很鸡犬相闻哈，
1: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大家住在一个很大
1: 的寨子
0: 里面，
1: 真的非常接近的地方，
0: 彼此就是住在一个圆形的那个土楼，
1: 而且房间都很。就是壁邻很非常接近，就一间一间的，而且都小小间的。
0: 对对，只要能够栖身之地啦。
1: 对，
0: 所以可见当时的刻苦精神。所以我们有时候纪念祖先，其实要纪念他们那时候怎么样吃苦耐劳，怎么样团结，怎么样养大孩子，然后怎么样把好的美好的东西传承下来。所以客家的精神应该是这样，也不是去分派别啊，
1: 对对，
0: 不是分什么，但是最主要它都是全球传承一个共同的价值，这很难得哎，对不对？共同的价值，
1: 共同的价值，
0: 共同的价值，对，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命脉。
1: 是，
0: 这样来了解那个叫做文化命脉哈。
1: 所以客家人其实分遍在世界各地，非常多的客家人。
0: 对对对，而且团结的不行。你有没有看到全世界十大客家人最多的国家？
1: 我们可能要慢慢讲，
0: 慢慢讲，
1: 慢慢。

0: 来讲，伊遐讲唔停，讲唔算，讲不完。
1: 对对，讲唔算，讲不完呐、啊嗯哦。所以这个其实我总是觉得，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不是客家人，不过我也不知道，
0: 说不定你也有点客家人血统。
1: 对，因为如果是
0: 对，
1: 如果是从福建闽南过来的话，祖先呐、啊，嗯。那个祖先是从中原移到闽南的福建的也很多啊、嗯嗯、
0: 其实大家混来混去多少搞不好都有一点，
1: 对啊，
0: 也难讲、
1: 你想想看，我们如果从大陆到台湾的话、嗯、啊不是也是做客他乡？
0: 对，像我其实我们家我是应该也有四分之一本省，可因为我外婆是本省人、嗯、但是她是住在客家村里、
1: 啊、
0: 所以我外婆客家话也会讲，
1: 对呀、啊，
0: 因为她嫁给一个客家人，
1: 对。
0: 但是我的祖父祖母就是纯的客家人，
1: 对。
0: 所以变成我也是四分之三客家人，四分之一本省人，一样的，大家都是
1: 做客他乡。
0: 对对 对,
1: 对、嗯，其实现在，所以他们哈，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在美国念那个，我念家庭研究，嗯，然后可是呢，我就想说这个系为什么会讲 human development。人类的发展
0: 是、啊、
1: 所以你从客家的角度广义的角度来看、哦嗯、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其实人类就是不断的在混杂、嗯嗯、然后呢不断的在演化、嗯嗯、演化就是说不是纯正的一种品种，
0: 是
1: 它其实就是不断的互相的，你看这样不知道配来配去你也已经都已经不是那么纯、嗯、而且当时还有很多荷兰人啊什么、嗯、那种一定更，所以你说挂着和龙有没有，以前在堂上有没有什么龙溪啊
0: 龙溪、嗯嗯、
1: 啊
0: 什么
1: 和就和洛之类的、
0: 哦、对、
1: 啊哦、其实他不管他挂什么堂号、哦嗯、当然其实这个都叫慎终追远，
0: 对啊，
1: 就是想想这些文化的源流。
0: 你知道我们姓赵的是什么堂吗、欸、我们姓赵是天水堂
1: 哦，欸、大陆有一个真的有天水、啊、
0: 天水
1: 对耶、啊、但是真的
0: 是
1: 那个天水啊，
0: 就一样的两个字，
1: 好大的那个，
0: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渊源是在那里，
1: 有可能啊，
0: 我们是天水，因为客家人很少姓赵的，所以天水堂你很少看到，
1: 对，
0: 几乎都姓黄的啊、嗯、什么
1: 彭
0: 什么夏、姓彭的、
1: 嗯、
0: 姓罗姓叶姓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
0: 对
1: 啊，
0: 江夏堂很多，江夏就姓黄，还有好几个姓都是这个堂。嗯、江夏堂你，
1: 那你先生姓黄，搞不好他虽然是福建，
0: 但是他是福建，但是他们没有，因为他是福建，所以他们没有那个什么堂的。
1: 嗯，
0: 因为我去过我先生家是，在闽清，福建闽清。
1: 嗯，
0: 我在大概三十几年前就去过。
1: 哦。嗯，所以其实你这样看起来它其实不断的在混杂着、嗯、然后融合、嗯、
0: 对，
1: 就是融合，不管是这个生物的遗传的融合，
0: 对对，
1: 还是文化的融合，生活习惯的融合、嗯、你住客家村久了你就所有客家的文化你都熟悉了，
0: 对啊，有些人住客家村久了他客语都讲得非常好，
1: 对啊，
0: 搞不好比那有的离开客家村没住在那都还会讲，讲得更好，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1: 没错，
0: 他们都很会讲，但他本身不是客家人。
1: 其实结论就是什么呢、嗯、文化只有精致的会去把这些粗糙的、嗯、它会让它慢慢的变成细腻一点、
0: 嗯嗯、
1: 文化只有往细腻跟悠扬、啊嗯、你说悠远的、
0: 嗯
1: 能够流传久的、
0: 嗯、
1: 那个才会有价值留存下来。对，
0: 好，
1: 对，哇，时间又多
0: 了，今天时间说了，又多了，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欢迎您今天在《古诗经说》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今天这段故事叫我们常听到的，那么呆若木鸡。那么呆若木鸡是有故事吗？有哎，那呆若木鸡到底是褒还是贬呢？它是骂人的还是称赞人的呢？我们先看呆若木鸡的故事啊。在春秋时代，他是在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篇寓言故事。就春秋时代民间流行一种斗鸡的娱乐活动，齐王也很喜欢这种娱乐，所以请了一位名叫季省子的寻鸡高手来为他训练斗鸡。季省子开始寻鸡之后的第十天，齐王问说，孤王的鸡寻得如何了？季省子回答说，还不到时候，因为王的这只鸡很骄傲，总是高高的昂着头。又过了十天，齐王又问起了，季省子还是摇头说，还不行哎，别的鸡一走动一叫嚷他就害怕，再等一阵子看看。过了一个月呢，齐王很是着急，又问他，现在斗鸡总该寻好了吧？可是季省子仍然摇头，要齐王再耐心地等上一阵的。直到40天之后，才向齐王禀报，说斗鸡训练成功了，这鸡既不骄傲，也不害怕，别的鸡叫嚣着，心神安定如常，看上去就像一只木头鸡，不惊不动，其他的鸡见到它都吓跑了，这已经是天下无敌的斗鸡了。齐王听了十分高兴，后来这只鸡上阵迎敌，果然从无对手，这是呆若木鸡的故事。可是呆若木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是贬义词的，那么形容人因为愚笨受惊吓或者反应迟钝而发愣的样子。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典故源头庄子当中，它原本是形容修养高深、外表安稳、以不变应万变的褒义词，本来是褒的好话。但是现在的语境的贬义词是形容人像木头鸡一样反应迟钝、呆滞、不知所措或者吓呆了，就好像说，哎呀，突然大地震把大家呢吓得呆若木鸡。那古代的典故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庄子的达生说的，因为季省子为齐王养鸡训练到望之似木鸡的程度，那么意思是指这个斗鸡看起来像木头一样，完全不受外界虚张声势的影响，气定神闲，德性完美，真正最强对手是不动如山的。所以总结来说，古代的指代木鸡呢是沉着稳重不可动摇的最高修养，但现代就演变为失神发愣的负面的言辞了，不是吗？那其实这里所说的呆若木鸡的木并不是呆滞的意思，应该是拙的意思，很有老子的大巧若拙的意味。这个拙是如何养出来的呢？前十天去掉骄矜之气，之后十天做到不被外物所夺，在之后做到不动心，最后去掉斗鸡之势，可谓老子之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到了这个境界已经精神内守，不为外境所夺了。所以与道合一，以无斗之心斗之，其他的斗鸡骄矜自持，如于外物，哪里见过这样的神鸡呢？是以其他的鸡

呢落荒而逃。所以说你带入木屐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夸你哦。是不是不要想太多了啊，真正的把它当成是一个故事来听，那么你要当褒义当贬义都是可以的，看你当时的心态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

0: 点点滴滴。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是，
0: 嗯，动脑筋，
1: 对，哇，来又看卖的，
0: 嗯，
1: 哦，十步感觉，然后十步人的感觉，哦，
0: 嗯，
1: 就是内底拢是
0: 只有男生，
1: 对，
0: 的监狱、监牢，还、要猜什么？
1: 啊，对，要要一个历史上的人物。
0: 哦，猜一个人名，
1: 嗯，
0: 历史的人物的人名，
1: 嗯，
0: 那就把男生通通关起来啊，
1: 对，
0: 因为只有关男生嘛，
1: 对，
0: 男生监狱只能关男生啊，
1: 嗯，
0: 那就关男生，
1: 嗯，
0: 关，
1: 嗯，
0: 监狱
1: 关起来，哦，
0: 监狱，
1: 嗯，
0: 狱卒，男生。
1: 可是
0: 那是管监狱的人、
1: 哦，还对，内底的犯人拢是十波的，
0: 嗯，
1: 嘿，
0: 哦，好，所以那狱卒是职称呐，也不是人名，
1: 嘿，对，还是管理犯人的
0: 守卫、警卫，
1: 哎，对，
0: 保全、保安，
1: 嗯、啊，当然要管理十波的。好，要要一个地区的名字、
0: 哦，
1: 嗯，
0: 治疗医啊，会当坐就坐十个人，
1: 嗯，
0: 哇、哦，那这椅子很大呢，
1: 嗯，
0: 哦，嗯，然后要猜地区的名字，
1: 对，
0: 那这个地区是在台湾，
1: 哎、嗯，对，
0: 哦，
1: 在台湾的南部，
0: 南部，
1: 对，
0: 嗯，
1: 较早的。农业社会哈，咱做这椅啊哈，拢是长长的，
0: 嗯，医疗啊，
1: 哎，对，
0: 哦，板凳，
1: 对，
0: 长板凳、圆板凳、
1: 对
0: 小板凳，
1: 哎，对，嘿，圆板凳那里叫椅头啊，
0: 哦，椅头啊，
1: 哈，对，嘿，啊那较长的，俺就讲医疗啊，
0: 嗯，
1: 哈，对，
0: 哦，椅头啊，医疗啊，医疗啊，我有听过人家说医疗，
1: 哦，医疗啊，哦，妙，哦，我对，因为迄个。迄、那个长长的椅啊，哈，伊个单位词，就是一疗、
0: 啊，
1: 哦，
0: 对，疗，哦，那可以坐很多人，表示他很那个椅子很大，
1: 对，真大，可能
0: 大，
1: 真长，
0: 张很长，
1: 对，哦，
0: 椅子是一张嘛，一张椅子，
1: 对，不过咱
0: 俩，
1: 啊。治疗医啊，哈对，咱若讲疗，可能就是咧讲较长，
0: 比较长、比较大的椅子，
1: 长椅啊，
0: 长
1: 椅啊
0: 的板凳，
1: 对，嗯，
0: 好，那地区，
1: 嗯，
0: 那就跟大有关啦，
1: 嗯，
0: 因为很，
1: 嗯，
0: 可以坐很多人嘛，
1: 嘿，对，
0: 你要很大才容纳得下，
1: 对，
0: 就像桌子你要。够大才放得下大家一起吃饭，
1: 对，
0: 所以大了椅啊，大了桌啊，哎，大了，
1: 不过咱不讲大了桌啊，咱讲大块桌
0: 啊，大块桌啊，对对对对，
1: 大块桌啊，哈，一块桌两块桌，
0: 嗯嗯嗯嗯，
1: 对，啊，所以咱讲伊迄长长的椅，
0: 啊，可是华语都讲张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1: 咱无讲一张桌啊，咱台语无讲一张桌啊。
0: 哦，一块桌啊。
1: 哎，咱讲一块。
0: 嗯，所以还是有不一样。
1: 对，一块桌啊。
0: 嗯，
1: 嘿，一块椅头啊。
0: 嗯。
1: 啊，啊，不过咱迄较长的，咱就叫治疗医疗。
0: 哎，对吼，椅子也可以一块吼。
1: 嗯，嘿，是。
0: 小的椅子，
1: 小的，哈，系对，啊，一张坐一个人呢，系对，系人啊，系一块桌啊，啊，加，啊，三块椅啊，
0: 啊，
1: 对
0: ，OK，
1: 对，
0: 啊，所以哦，大寮，嗯，就高雄那个大寮哦，
1: 嗯，对，是，
0: 大寮，
1: 大寮，
0: 啊，大寮也叫大寮，
1: 哎，对，就都是大寮，
0: 可是，但是那个寮是那个。宿舍的那个寮，公寮的寮，
1: 公寮的寮，哎，对对对，啊，
0: 不是几寮一啊的寮，
1: 对，嗯，
0: 好，所以大寮是现在啦，哈，是属于高雄市，
1: 嗯，
0: 以前是高雄县，
1: 县，对，

0: 那阿昏会被这个聊搞混，因为那个什么月世界
1: 啊
0: 是田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高雄，还有一个鹅阿寮，
1: 对，
0: 都是寮，
1: 对，好，所以我想这个寮哈，哎，咱较早啊，真正你咧住的厝，是叫做厝。好、哦，哎，啊，你那简单呢？哈、哦，可能伫
0: 去工作的，
1: 对，嘿，田那边啊，哈、嗯哦，还是哎，就是这，
0: 哎，企鹅啊，
1: 对，
0: 不是金鹅，企鹅、啊，
1: 对，就是讲你那个池塘啊，哈、哦，对，边啊，啊，你搭一个寮啊，哎、嗯，所以还是鹅啊寮，哈、哦，还是啊，草寮啊，哈、哦，
0: 啊，那大寮嘞。
1: 哎、
0: 大寮，
1: 所以有可能哈，
0: 它的寮很大。
1: 有可能哎，都开始还是一个可能有几个寮，对，慢慢
0: 组成一张大寮，
1: 对，
0: 就很多人住了。
1: 对，啊，所以亲像讲哎，浙江的人哎，因那边休困，
0: 公寮，
1: 公寮，
0: 然后就想到我们以前学校宿舍，是 A B C A A 栋 C 栋，A B C D 栋，然后为什么会有寮 A 寮 B 寮？对，但也是用寮
1: 哦，
0: 对，
1: 不要。
0: 然后第一栋就是男生
1: 啊，
0: 就变低寮，就是男生都是低，又是低寮。对，
1: 学校的宿舍的用料哈，哎，
0: 就很久了吧？可能
1: 对，可能都还古早哈，可能啊，学校已经历史悠久，
0: 我们学校应该
1: 开始，
0: 对，至少
1: 对，有咱古早有在讲，还是学寮
0: 哦，
1: 对，学生住的宿舍哈，对，学寮，对，
0: 有吗？
1: 对，讲哎，有安尼讲，人安尼讲哦，哎，无带出去是带学寮，
0: 啊，
1: 我不怪，伊个叫 A 寮、B 寮，
0: 对，然后就 D 寮，然后那一栋就是男生住的。
1: 哎、欸，好好安尼安排嘛，是真有伊个意思，
0: 可能刚好。好，所以一寮以下这十外个人，
1: 对，
0: 然后要猜地区的名字，
1: 是、
0: 所以就表示这一张椅子很大，可以坐很多人，
1: 是，
0: 那个就短了。然后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两个可爱的题目。
1: 哎，查甫感觉，有历史上的人物，
0: 查甫感觉，好，男生的监狱。然后是要猜历史的人物的名字，
1: 是关公。
0: 关公，因为他都是关公的关男生啊，
1: 对，
0: 男生监狱就是都是关男生的，
1: 对，
0: 好，所以是关公。关公，
1: 对啊。
0: 第二题，
1: 一寮以下这十外人，有一个地区的名，
0: 一寮以下这十外人。然后是要猜地区的名字，所以是
1: 大寮。
0: 大寮，就是这张椅子很大很大，可以坐十多个人。好，那这是高雄的一个区，行政区大寮。那个寮是公寮的寮，
1: 对，
0: 所以大寮的寮，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哎，对，
0: 那隔壁就是屏东了。也可以去里港吃猪脚或鲔鱼。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昏，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这个单元我们固定邀请的是陈巧华中医师。巧华中医师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任教于国中，还有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他希望帮助更多人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投身了中医特考，考取了中医执照之后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强华医师从这个单元一开始为我们介绍了《黄帝内经》这一本华人很经典的医学名著，也介绍了许多名医的养生之道，像是张仲景还有孙思邈。这几周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很厉害的法医，而且是在宋朝时期的法医宋慈，是因着2026年3月的时候华人的当代法医李昌钰博士离世，巧华医师为了纪念李昌钰博士而介绍了这一位南宋的法医提刑官宋慈先生。让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法医之祖宋慈，大宋提刑官宋慈，他的断案到底有多厉害？宋慈的故事开始于南宋理宗年间，一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江南的旷野上草席卷着一具死状奇巧的男尸，当地检验官捂着口鼻，用浸泡过草药的布巾遮着脸，远远地站着。当地的检验官绕着尸体走了一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死者身上没有半点刀伤，也没有挣扎流血的痕迹。按照当时的规矩，检验官提笔在纸上写下结论：中风致亡，就是突然发疾病自然死亡。家属跪在地上绝望的鸣冤，坚称人是被杀害的，但在白纸黑字的公文前面哭声毫无用处。案件眼见就要作为一桩意外草草了结，就在这时提刑官宋慈接手了这桩案件。他穿着青色的官服，直接走到了烈日下的尸体旁。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躲在阴凉的地方，也没有用手帕捂住口鼻，他俯下身子，仔细端详。在刺眼的阳光下，宋慈察觉到一丝极细微的反常。死者的体表虽然没有破损，但背部的皮肤的颜色有很不自然的深浅差异。宋慈站起身，下了一道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他让人取来烈酒和酸醋，又派人去找一把巨大的红油纸伞。差役们照做了，宋慈就把酒和醋均匀地喷洒在死者背上，然后他命人撑开那把红油纸伞，将尸体完全罩在伞下，遮住了头顶那轮毒辣的白炽阳光。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阳光穿透涂满桐油的红伞，被过滤成特定的暗红色的光线，在那800多年前简陋的 多光谱成像环境下，原本看似毫无瑕疵的皮肤上，悠悠然地浮现出一大块深紫的淤青。尸体

终于开口说话了，死者根本不是死于中风，而是被人用软物包裹着重物，比如装满沙袋的布袋，重重的击打内脏致死。凶手自以为天衣无缝，用这种不留外伤的阴狠手法杀人，却没有算到这把红纸伞阳光下的罪恶，有时反而需要过滤掉刺眼的光芒才看得清。在那个连显微镜都不存在的年代，一位儒生，一个读书人，仅用一把最普通的遮红伞，就让凶手隐匿的罪证无所遁形，而这把伞下的阴影成为他此后一生无法逃离的宿命，就是努力侦破各式各样不同的离奇的案情，走向法医之路。公元1186年，南宋淳熙13年，我们开始谈宋慈年轻时候的生活。故事的起点是在福建建阳。建阳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听说，几乎都没听过，但是在800年前的南宋，这里是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图书出版中心。整座城市常年弥漫着松烟墨的沉香和刚锯开的樟木气味。清晨，你能听到街巷两旁刻字的工匠用刻刀在木板上沙沙雕刻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是木板雕刻，用竹简竹片雕刻。傍晚的时候，书房里刚刚印好的经史会被一摞一摞的搬上乌篷船，就是上面黑黑的油纸盖的那个船啊，顺着涧溪的水流运往大宋的各个州府。这是一个被文字、墨香和圣贤哲理完全包裹的纯净世界。这些人只要读书、写字、著书，然后过标准快乐的一生。宋慈就出生在建阳城里的一个标准的书香家庭。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客读书人。按照剧本，宋慈的人生道路早就铺好了。3岁识字，7岁背诗，10岁考取功名，然后穿着体面的丝绸官服，在某座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做个县令。那都南方的地方，他生在南方啊。闲暇时跟文人雅士们喝茶赋诗，最后带着一身清明告老还乡。这是一个极其干净、极其体面的传统文人的一生。在宋慈童年的记忆里，世界就是由白纸和黑字组成的，书本上的道理非黑即白，善恶分明。他从小被教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要保持君子的洁净，远离一切肮脏与污秽。他绝对想不到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把双手深深的插进发黑的腐肉里，那些烂肉啊，坏掉的腐烂的肉里面。打破他纯净的幻想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宋拱。宋拱也是一位朝廷的命官，早年在外地做官，后来被朝廷派到两广地区去
担任。

广州推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宋慈的父亲宋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就是读书做事端端正正。他为人极其谨慎，性格甚至有些刻板，每次在审理案件，他都要把厚厚的卷宗翻来覆去的看，每一个字词都要反复的推敲，生怕判错，因为他深知他手里拿的不是毛笔，是刀。他笔尖轻轻一点，落下几个字，毁掉的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然而，大宋的司法系统有着一个极其荒谬的断层。高坐在堂上的法官都是像宋拱这样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精通四书五经，能写出最华丽的判词。可是当命案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去触碰死者。在那个时代，儒家观念里认为尸体是极度晦气的东西，会玷污了君子的清白。那么谁去验尸呢？是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一个人一个仵啊，仵作就是中国古代官府中专门负责检验尸体的男役吏。女生女役吏称为稳婆，古代那个时候，那专门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在古代属于贱民阶层，很多时候连平民都不如，薪水很微薄，地位很低下，而且常常遭人白眼。法官高高在上，嫌弃尸体肮脏，而目不识丁的贱民仵作却掌握着凶案现场最核心的真相，这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大宋王朝的生杀大权实际上常常掌握在最底层最容易被收买的人的手里。宋拱的悲剧就源于这个荒谬的悖论。那是宋拱晚年，那广州发生了一起命案，案情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嫌疑人被抓获，在堂上供认不讳，所有的证据证词在卷宗上都严丝合缝，无可挑剔。宋拱像往常一样仔仔细细地核对了所有的纸面材料，确认没有逻辑漏洞后，签发了死刑判决，囚犯被押赴刑场，秋后问斩，人头落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宋拱都以为自己又主持了一次正义，直到几个月后，真凶在另一起案件中落网，供出了当初那起命案的全部实情。原来负责检验尸体的仵作私下收了真凶的重金贿赂，仵作在验尸报告上做了手脚，把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硬生生的改掉。随后真凶的家属就买通了当地的地痞，在公堂上做伪证，硬是把罪名栽赃给一个毫无背景的替罪羊。至于那份完美的供词，自然是底层衙役严刑拷打逼出来的。那一层层精心编织的谎言，化作卷宗上工整的墨迹，完美的骗过大半辈子都在审案极其谨慎的宋拱。

当真相大白的那天，广州的衙门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很难去还原宋拱在那一刻的心理状态。现代人习惯用科学的视角去推翻错案，大不了国家赔偿，法官道歉。但在南宋，对于一个视儒家道德为生命的老派读书人，错杀就是无法挽回的巨大业障，那是一条人命。无论他读过多少圣贤书，写过多少好文章，他都亲手用自己那双干净的毛笔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迟来的正义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条永远无法复活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重压瞬间击垮了宋拱，他不想做了，做错事了，他辞去了官职，带着深深的自责跟无尽的悔恨，回到福建建阳的老家。深深的自责，无尽的悔恨，宋拱回到建阳后就病倒了，整天闭门不出，拒绝见客，只是一个人待在昏暗的书房里，不出门，不看到别人，因为非常的内疚，读书人的良知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啃食他。那些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经史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慰藉啊！说的光冕堂堂皇的一大套道理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悔恨，做错事。宋慈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看着那双曾经握笔稳健的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心里过不去。当时宋慈已经成年，也考入了太学，也即将步入仕途，却重复着走父亲走过的路。终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宋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房间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芯偶尔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宋慈跪在父亲的床前，握着老人冰凉的手。按照常理，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会对即将步入官场的儿子说些什么呢？大部分都说，都叮嘱他要好好做官，光宗耀祖，或者传授一些官场上宋往迎来的保身哲学。但宋拱没有，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儿子，他的眼神里面没有慈祥，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执念。他喘息地对宋慈说出了他用一生用一条无辜的人命换来的最后一句教诲。他说，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粗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狱事就是监狱里的事，莫重于大辟。监狱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重的，最大的最死刑就是最大的惩罚就是死刑，大辟莫重于出情。那死刑没有比案发初期的现场的事实更重要的，一定要第一现场最重要，判死刑第一现场最重要。

出勤莫重于检验。而要弄清这个第一现场，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可以讲一遍哦，遇事莫重于大屁，大屁莫重于出勤，出勤莫重于检验。这句话就是说，审判案件没有比死刑更重的判决，死刑没有比案发的初期现场事实更重要的，而要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宋拱没有教儿子如何升官，没有教儿子如何发财，他只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扎在儿子的心头。不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

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说完这句话，宋拱闭上眼睛，带着那份永远无法洗刷的愧疚离开了人世。父亲的临终遗言成了一道冰冷的刻痕，深深地烙印在宋慈的骨血里。那不是一句普通的家训，那是一个老法官临死前发出的沉重魔咒。带着父亲临终前那句沉重的遗言，年轻的宋慈离开了建阳，踏上了前往都城临安的道路。他考入当时大宋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太学里，宋慈遇到一位改变他早年思想轨迹的导师，大儒曾德秀。曾德秀是当时理学界的泰斗，泰山北斗了。他每天在讲堂上给这些大宋未来的精英们讲述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每一个人都要有知识者的良知，要把人的欲望减到最低，把良知表现出来，是天下最纯粹最宏大的道德与哲学，存天理灭人欲。宋慈

常的聪明，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深得曾德秀的赏识。在导师的眼里，这位年轻人完全具备成为一代名臣的潜质，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通过科举进入朝堂，然后用那些高尚的理学思想去教化万民。可是南宋的官场不只是看文章的好坏，那是一个冗官泛滥、派系林立的时代。宋慈虽然考上了进士，但朝廷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实缺派给他，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备用零件，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一年又一年，临安西湖的桃花开了又谢，同科的进士有的已经靠着家里的背景爬到了高位，而宋慈依然在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散官。当你仔细去翻阅宋慈的履历，你会发现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缓慢。直到公元1226年，宋慈才终于等到人生的第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职务——江西信丰县的主簿。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在古代，很多人已经做了主簿。当年在那个太学里面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眼角已经爬上了皱纹，两鬓也生出了白发。苏轼在这个年纪早已经名满天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而宋慈才刚好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一个偏远的南方小县城做一名负责掌管文书和印鉴的底层小吏。但宋慈没有抱怨，他以为总算是一个安稳的开始，他可以把在太学里学到的那些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小小的县城里付诸实践。然而当他真的踏上了信丰县的土地时，迎接他的不是夹道欢迎的百姓，也不是安静整洁的县衙，而是漫天烽火和遍地的流民。当时的南宋早已经千疮百孔，沉重的赋税和贪官的剥削把底层的农民逼到了绝境。就在宋慈上任前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大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信丰县正处于叛乱的腹地。宋慈在太学里面学到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条，在饥饿和杀戮面前瞬间化为乌有。县城外叛军的旗帜遮天蔽日，县城内百姓惊恐万状，哭声震天，当地的县令吓破了胆，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这个快40岁、大半辈子都和纸笔打交道的文弱书生被迫站了出来。他没有选择逃跑，他接管了县城的防务，安抚流民，筹措粮草。当朝廷的平叛大军抵达时，宋慈又因为调度有方被直接抽调进了军队，负责极其繁重的军事后勤，甚至要亲自带着士兵去前线冲杀。大宋的官场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书桌，却硬生生的把他塞进一个血肉横飞的战场。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摧毁，但对宋慈来说，这场惨烈的评判战争却意外的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残忍的一堂临床解剖课。当战斗结束，

烟消散去，宋慈作为随军的官员，必须去清理战场，核实伤亡。当时的官员通常远远的躲在后面，随便看一眼就让人挖坑掩埋，但宋慈做不到。父亲临死前那双充满恐惧和执念的眼睛，时时刻刻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情莫重于检验，逼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血肉模糊的尸堆。在那个没有遮掩的巨大露天停尸房，书本上的虚幻被彻底撕裂，真实的人体结构以最原始、最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他面前。他开始仔细观察那些死状各异的尸体，他渐渐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终点，他会留下极其精准的物理痕迹。他注意到，如果两个人在阵前厮杀，活着被刀砍的士兵伤口处的皮肉会因为肌肉的痉挛而向外翻卷，暗红色的血液会大量的喷涌而出，深深的渗入泥土里，而那些战斗结束后被叛军为了泄愤而斩断手脚的尸体，伤口处的皮肉却是平整的，像切开一块实木头一样，流出的血液也极少，而且很快的凝固成黑色。这就是活人有心跳、血液、血压，死人是一具没有循环系统的躯壳。他蹲在满是泥泞的血水里，用树枝挑开死者的衣服，辨认着不同兵器造成的伤口。长枪刺入的伤口深而狭窄，边缘整齐，而生锈的农具扎出的伤口则是皮肉碎裂，周围伴随着大面积的骨折和深紫色的淤血。他还看到那个绝望中投河自尽的白气，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口鼻中往往塞满了泥沙和水草，胸腹高高隆起，而那些被人勒死然后再抛入井伪装成自杀的人，口鼻里却干干净净，肚子也是平坦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呼吸和吞咽的。我们现代人提起医学先驱、法医学鼻祖，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明亮的实验室，是无菌的手术台，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安静的解剖室里小心翼翼地分离着血管和神经。但在800年前的南宋，没有人给宋慈提供这样的条件。世界法医学的先驱，他的所有临床经验不是在安静的学堂里学到的，而是踩在成百上千的同胞的尸体。在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死神成了他最好的导师。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杀戮和动荡，讽刺的为他提供了数量最庞大、种类最齐全的教学样本。大宋王朝在治理上的失败导致了叛乱，而这场叛乱造就的尸山血海，却阴差阳错地淬炼出一个未来能够洗刷无数冤屈的顶级提刑官。数个月之后，叛乱终于彻底被镇压，信丰县外的旷野上，新坟一座连着一座。宋慈在寒风中，手里拿着一本用来登记死亡名单的厚重名册，他低

一下头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沾染过战场上的烂泥，沾染过伤兵的脓血，也抚摸过无数具冰冷的尸。

转过身向着残破的县衙走去，脚步沉稳，没有一丝犹豫。那个曾经只想在金石子集里寻找天下大道，写的一首漂亮文章的理学高材生，已经死在这片修罗场里。公元1239年，大宋嘉熙三年，这一年宋慈53岁。在那个时代，53岁已经可以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的年纪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常年在潮湿的停尸房和泥泞的案发现场奔波，让他的关节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阴雨天，他的膝盖就隐隐作痛，他的眼神也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看卷宗的时候，总要把纸页拿得远一点，再凑近那盏昏黄的油灯。如果按照大宋官场的惯常剧本，一个到了这个年纪的官员，通常会选择一种极其圆滑的生活方式，多摘花，少种刺，多在酒宴上写些太平诗，少去管那些注定会得罪人的糊涂案。毕竟平安落地才是传统士大夫最高的智慧。但是朝廷的一纸诏书将53岁的宋慈推向整个大宋帝国最复杂、最凶险也最腐败的一个司法泥潭——广东。他的新职务是提点广东刑狱，提点广东刑狱。老百姓私底下管这个官职叫提刑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整个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当时的广东，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岭南，并不是今天这般的繁华模样。那里的气候炎热潮湿，瘴气弥漫，更可怕的是那里常年盘根错节的官场生态。当宋慈的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广州府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早已在城外包下一座最豪华的酒楼，摆好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他们穿着考究的丝绸官服，脸上堆满了恭敬的笑容，准备用最醇厚的岭南米酒和最懂事的美艳歌妓来暖化这位新上任的定头上司。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要宋慈端起了那杯酒，他就成了这张巨大关系网里的一部分。但是宋慈没有去，他甚至没有派人去酒楼打招呼，他的马车直接穿过繁华的街道，停在广州府衙门最阴暗、最偏僻的角落，卷宗室和死牢。当宋慈推开卷宗室的大门那一刻，一股浓烈的霉味和纸张腐败的气息扑面而来，成百上千个装满暗中的木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的堆积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些案卷已经被白蚁蛀空，散落的纸页掉在地上，

泡在漏进来的雨水里，而距离圈中不远的死牢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狭窄闷热的牢房里塞满了囚犯，因为常年不见天日，加上岭南的湿热，牢房里爆发了严重的瘟疫，有些死囚竟然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十年里没有人来提审他们，也没有人来宣布他们的死期。他们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活死人，在粪便和酸臭中等着身体慢慢的烂掉。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案件呢？宋慈太了解他那些同僚们的心理了。大宋的法律极其繁琐，对于死刑的复核更是慎之又慎。地方官为了不承担责任，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命案，常常用的策略就是两个字：拖案推，拖着不判，或是把案件推给上级。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那些饱读诗书的地方官极其厌恶去命案现场，他们的观念里，去触碰一具腐烂的尸体会沾染上极其可怕的晦气，会断送自己的仕途。于是他把验尸现场这种最核心最致命的工作全交给那些目不识丁、地位比平民还要低贱的仵作，一个拿着微薄薪水的贱民仵作，手里却掌握着决定一个富商或一个乡绅生死的证据。结果可想而知，只要几两银子，伤口的位置可以改变，致命的毒药可以变成突发的中风，一起残忍的谋杀就可以被包装成无懈可击的意外。而那些坐在大堂上的官员们，只需要看着仵作递上来的被人动过手脚的验尸报告，写下一篇辞藻华丽的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结案了。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

0: 凡，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听到了巧华医师提到宋慈，南宋的刑事官，因着他父亲离世前很重要的一句话，遇事莫重于大弊，大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重点就是要到现场去勘验，不论是多大多小的刑事案件，总是要让有冤屈的人或尸体一个清白。这是宋慈他父亲在离世前给他最重要的提醒。原先可能是可以仕途顺遂的宋慈，因为看见父亲因着某一个冤案的缘故而自责，郁郁寡欢到离世，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因着在南宋时期兵荒马乱的时候，因着官身，他需要去到战场当中整理这些因着战事而罹难的尸体，也因着这些经验造就了他之后成为提刑官的种种成就。宋慈因为这些经验帮许多沉冤已久的案情找到真相之后，他还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出版成册。下一次巧华医师要继续来介绍宋慈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学生，他们今年即将毕业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哦。
1: 大家好，我叫洪子俊，然后我是出生于2003年，然后现在在中原大学的室内设计系就读，今年大四。
2: 大家好，我是林馨宇，然后同样是2003年出生，然后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的四年级毕业生。
0: 了解一下中原在哪里啊？
1: 在台湾的桃园市中坜区。
0: 中坜区。好，你们怎么会选中原室内设计系？
1: 就是因为高中毕业前要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要读室内设计，那就特别去查说，就是台湾关于室内设计的每个学校每个系就是差别在哪里。但是就是后来发现，其实中原的室内设计的评价是算是台湾里面最好的，所以就把这个先放在第一志愿。
0: 有哪一些学校台湾这个类似的系所？
2: 州大学有室内设计学系，然后中华好像也有，然后大部分都还是偏建筑
0: 类的，
2: 室内比较少。
1: 对，再来还有分室内的，就是

0: 偏科大的，像云科就是也有分几不同的室内设计。
1: 嗯，就是学制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大学类的，它算专科类的。
0: 对，但看起来比较专精的还是就是中原的。
1: 哦，比较实务方面，
0: 算是吧。对，哦，
1: 全面一点。那新宇嘞？
2: 嗯，哦，我其实也有点差不多，就是我也是在高一的时候确定要中原式社这样。
1: 这高一很早哎，你高中在哪？
2: 对，那时候就刚好遇到108课纲，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有被问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跟家里的工作可能有点相关的设计项目，可能就是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但是我想说，因为我是文组的，然后我就是以比较没有偏重理组的室内设计为主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看就是全台就是以中原式社是最有名，就是最有也是最悠久的，然后就想说那师资应该就也很丰富，然后学长姐资源也很多，然后就选择了中原式社这样。
1: 108课纲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代沟有点太长了。我学号85的，你是学号多少？
3: 哎、
1: 欸，你学号多少？
3: 一，
1: 所以11减85好像是不知道多少。对，我们相差有这么多年了，所以108课纲是什么？
0: 它是我们这届才突然改的，算是就是一整个跟以前的差很多，因为以前像是你申请大学主要就是看备审跟面试、口试那些，但是到我们这届变成说，你可能从高一开始，你就要确定你想要读什么，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 oh. 然后就是可能针对你每一个学科，那你会有不同的资料要准备。你如果过了这一学期，你就不能再上传那一学期的东西。
1: 嗯、
0: oh. ，然后你就是一整年三年，你总共要上传三个，它有分两类的，一个是多元学习，一个是。那叫什么？
2: 校际选修吗？
0: 我好像不同学校有点不一样。对，反正交的资料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差很多。你不可以就是在最后才统一准备，你必须在这三年或者是倒数两年，你就要开始做好每一年要交的资料。你必须要至少你从高二开始，你要比较清楚你想要读什么科系。
1: 那中间发现不合适要转怎么办？要换？
0: 就是蛮多人有这个状况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些人还是开放，你不一定要上传什么学习历程，你还是可以用备审。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2: 那我们像我周边的同学也有，就是可能到高二甚至高三，他才忽然想要换一个科系，那就变成他那一年他要，我遇过的是他自己重新再做一份出来，就是有点像是不见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就是资料还是不够充足，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一年之后应该还有在修改课纲。
1: 你们都什么高中的、
2: 我是普通高中。
0: 对，都是普通高中。
1: 哪一家？
0: 我就金门高中。
1: 啊，你的？
2: 我罗东高中的。
1: 哦、oh, OK， so 好，身为你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跟你们的大学姐，我想了解一下从大一到大四你们关于设计课都在学什么，还记得吗？大一
0: 就是像装置艺术，很大的那种装置艺术，基本上就是靠你的感觉去做这个设计。
2: 我觉得大一比较像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概念
1: 啊，
2: 跟就是有点练习口说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设计师本身就是需要多讲一些关于自己设计的一些想法给业主听嘛，然后我就觉得大一有点像在训练你怎么样说话的感觉，
1: 把头脑里面的抽象东西做出来，再表达出来，用来再说出来。OK， 那大二呢？
0: 大概就是直接进实务方面了，就是上学期是住宅跟住宅的室内设计，下学期就开始走商空，就是这样分，就是蛮大概开始就是很实际这样子。
1: 那你都没有学过住宅设计，你一开始怎么从一个做概念的人然后跑到住宅设计？你还记得那时候做了什么吗？
0: 记得那时候怎么说，就是你也只能一直去看啊，然后每次上课就是

0: 如果你的平面图不怎么合理，你就要一直去改啊，就是慢慢学啊，这样，嗯，后面才会就是越做越好。
1: 找资料吗？
0: 对啊，就是看很多案例，因为每一次上课一开始都会叫你找可能什么六个以上的案例之类的，
1: okay.
0: 就是要你一直去看。
1: OK， 那大三呢？
0: 大三是不是比较多元？
2: 就
0: 是
2: 更多种类的商业空，面积应该有变大，
0: 有面积都比较大，然后都会做很多层，算三层楼、两层楼以上的空间。
1: OK， 那大四呢？
0: 大四就是
2: 从零开始，
0: 对，全部都自己学，
1: 从零开始，
0: 什么都是自己学。
1: 解释一下什么叫从零开始，
2: 这有点像是。把你前三年学到的这些东西，以这些经验去从病题开始，就是自己开始决定，算是
0: 因为没有人会给你题目，也没有人给你基地，没有人给你平面图，让你直接去设计，就全部都要自己生出来。
1: OK， 那在大四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焦虑吗？
0: 没有，我蛮开心的。
1: 真的吗？
0: 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哦，你可以自己选题目啊，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自己真的很有兴趣，然后觉得可能自己做起来会很有成就的题目，你其实想一想就会觉得蛮开心
1: 的。OK，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当时选题目的时候？你们一开始就选到这个基地啊，然后就确定了这个题目方向。
0: 哦，在前面其实也是有找别的啦，只是这几个选下来就是觉得这个最合适。那像我们想要做的方向，哦，一开始就有确定我们一定是要朝住宿空间这种方向，只是像我们这次做的就是跟养老有关的，这个就是附加的，对。那时候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讨论的时候，真的就是纯粹直接往那个养老的这个方向走，就是没有什么变过，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意见也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蛮喜欢这个题目的，所以后来就都没有变。
1: 为什么你们对这特别有感觉？你们还那么年轻哦。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地就选择范围就很明确定在宜兰县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嘛，然后。其实觉得宜兰这个地方，其实最被看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养老方面的一些产业这样子。然后就会，那时候我们确定要选择，就是这一个部分，这个地区当做我们基地选择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养老是一件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就以这个方向下去这样。
1: 那。你们大四开始都有面试老师吗？你们是怎么样一个媒合的？
0: 一开始就是自己找资料啊，然后
1: 找老师的资料。
0: 对啊，然后问什么学长姐啊，就是可能他们被这个老师教过之类的，就是自己收集资料，然后再自己去选，就只能就是这样。
1: 然后填志愿，
0: 对，填志愿，
1: 然后再约面试。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当时怎么会选我？
0: 哦，我选的
1: 他没有，心宇没有意见，心宇说你选什么就选什么。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两个做的设计的方向会比较偏向喜欢走接触大自然一点那种这种风格，然后我们有去查，就是可能这些老师里面可能哪些是可能设计的方向会跟我们的设计风格有点像，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找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找一些老师们做的设计案例，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去看，然后也是觉得说哦，可能这个很漂亮啊，这些看起来也符合我想要的，会这样子去选，然后加上也会问一些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姐，就是可能哦这被这个老师带过之类，那你觉得他教学怎么样之类，然后也是就是收到好的评价，所以觉得说哦那就选下去。
1: 那你

0: 有没有给学弟妹一些建议？你看又要即将大四了，又要新一批上来，选老师的建议，你看你经历过了一年，
1: 建议哦，多查资料。
0: 有没有说不要被他作品所骗了？不要被他市场营造所骗了？
1: 建议哦，
2: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建议比较像是，还是可以先想一下你这个一年当中你最愿意做的题目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个老师擅长的方向其实不一样，那你要其实你要选对老师，
0: 对，
2: 你才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尤其是一年。
2: 对，然后其实觉得就是以，对，真的我觉得以题目为重，就是你要什么方向你就去选擅长的老师。
0: OK， 嗯，那我们来聊聊你现在的那个毕业作品做完了吧，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有修改吗？
1: 没有，现在就是多增加一些要展出的东西。
0: OK， 那聊一下吧，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设计，我们可以从基地的长相开始聊起。这个基地在哪一个确切的部分？然后它的周围情况，然后它这个大楼的一个载体。我们必须得用说的说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你来吧，你来。
2: 那我们的基地其实在就是台湾的宜兰县，然后宜兰县最北端有一个叫头城镇的地方。那我们是选择在头城镇的滨海地段，然后就是在北关海潮公园旁边。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沿岸，那特别是它是各种由板块挤压然后推挤而成的一个沿岸，然后它是有很多的高低落差的。那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选择养老这个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会遇到蛮多的现况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对，就是它其实是在东北角，是冬季会有东北季风，然后平常会有就是海风吹。那长者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环境去做生活，其实是一件非常难解决，就是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0: 比较有挑战，因为很冷。风又大，
2: 对，风又大，然后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长者站出去，然后可能站都站不稳的问题。那我们就变成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以我们的设计方式去解决，就是让长者可以，就是在行动不便或是已经年纪已到的情况下，还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环境是可以去刺激无感的，就是他们是可以去让他们的感官重新的复苏。对，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选择这样的地方去作为我们的设计基地。
0: 那个现有基地你们怎么选的？当时的那栋楼你怎么选的？
2: 我们是 Google Map，
0: Google Map 这样一个一个滑。
1: 对、
0: okay、
1: 对，就放大，然后开始找哪里有建筑，然后就开始找每一个资料。哦，一开始是先从地区开始选啦，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选的那个区域跟我们最后建筑在的区域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还是看，就是真的你要去直接去找建筑物，然后再去研究这个地方跟你的适不适配，而不是就是直接可能说宜兰有什么罗东区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区，对对对
2: 之类的，那的确都是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0: 嗯，
2: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是可以找一个有现有建筑去做改造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最后就是以去找空置就是闲置的建筑物去方为我们的方向这样子。
0: 当时那个建物有超标吧？是不是？我们有规定是要几千平？
2: 1500平？
0: 一千五？你们超了多少？
2: 应该四倍。
1: 我们应该是整街里面建筑物面积最大
0: 哦。好，
2: 有6000块7000。
1: 有，
0: 对，它那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2: 酒店，
0: 温泉酒店。
1: 对，
0: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它难改的地方在哪里？

0: 栋楼的劣势在哪里？
1: 像我们平图就是有得到的一个，就是老师们认为它最难改的地方就是两边的风景的优势差很多，一边就是很漂亮的一面海，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山，然后还有马路。他们认为就是其实最难改的是这个地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也有讨论到说，如果说像原本是设计成酒店嘛。但两边的房型这样子价位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蛮
0: 很现实的问题，经营层面的问题。
1: 对，还有的就是它原始基地的跟环境的一些问题，像是海风啊，跟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加上旁边那条马路的噪音，这些就是比较偏环境的一些劣势，然后加上旁边还有一个蛮近的一个铁轨，这些都是有噪音的来源。对，所以其实这一栋建筑立在这边，它其实有蛮多环境的困境的。
0: 然后在建筑物的量体上呢，很长条。
2: 哦，就是其实长条这件事情让我们就是有种视觉效果其实蛮不好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一整个长条量体把这个海岸线整个挡住，然后在里面的体验上其实也有种就是。走都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
0: 哦，
2: 对，
0: 太
2: 所以
0: 无聊了，
2: 对，
0: 无
2: 然后
0: 趣，闷。
2: 我觉得长者其实真的很不适合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去生活，因为其实这么长条的路走真的会很累，然后长者的行动力其实也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其实就是以分栋这个方向去做思考，这样子，对。
0: 那楼板上啊，开窗上，你们是怎么解决？
1: 楼板是没有动，但是我们有做的一个跟楼板比较有关的是，我们的三楼跟顶楼，我们最后是打通在一起的，因为原本是楼板跟楼板就是直接隔开嘛。那最后我们做的设计是让3楼跟4楼是，像最旁边建筑物比较长的那一面，我们是有给它打通，让3楼跟4楼其实是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像4楼的话，它是斜屋顶，那其实在最靠左右两侧，它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打掉也是为了让，因为我们的建筑是其实有强调这种社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像这个打通，第一个是就是省去没有必要的会浪费的空间，然后加上这个。像是在3楼跟4楼这样子，从旁边看下去的视野也会比较开朗，加上可以借由利用这些的缝隙，然后去创造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就是在楼板上面有改动的一个地方。
0: 那我们因为设计题目做了一年嘛，前段的时候有很多什么逻辑性的思考啊，然后来回讨论一些要挖深的东西、深挖的东西，这部分是你们谁擅长的？心宇，你聊一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些思维拆开再重组？
2: 我其实，其实，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一样，我其实会使用 AI 工具去辅助啦，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整理资料上的确需要查找，但查找完要整理又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就会使用 AI 的工具当做我的辅助，对，然后再去，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需要的就是思辨的能力，就是你 AI 的内容不一定正确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就是确定哪些是正确的，这是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
0: 怎么思辨呢？
2: 其实就是看你对资料熟不熟悉。就是我觉得你即使在使用AI 工具，你同样也要对你的资料是有一定的认识度的。对，就是有点像同步进行，就是他整理他的，我也要看我的，然后再去对照我理解到的跟他理解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不一样的，我就会去跟他争说那谁是对的这样子。对。
0: 但那。普通有人可能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人可能会去用 Google，那你用什么？
2: 我其实主要还是以 Google 为主，
0: 嗯。
2: 就是因为蛮多资料

0: 都是需要去找政府资料。
1: 嗯，
0: 那政府资料其实图书馆就找不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还是以网站为主。对，之前有一度是有想要去县府直接去调资料这样子，
1: 嗯，
0: 但后面就是幸运的已经先拿到了，所以就没有去县府这样子。
1: OK， 你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问你那个小笔记本的那个习惯吗？
0: 就是我做设计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
1: 你有时候灵感就是突然洗澡的时候来的，或是开车的时候来的。
0: 对，
1: 这个灵感很片段，但怎么把它发散，又把它收起来，或把它延伸？
0: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都会希望可以就是抓住那个灵感一瞬间，所以其实我很尝试就是睡前的时候，或是已经闭上眼睛关了灯，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想到，然后我就会立马爬起来，就即使拿着手电筒，我以为就是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写我当下的那个灵感。但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灵感的当下，其实是你当然会觉得很好，但是你可能事后就是觉得需要去协调，所以我就会再去把这个灵感。利用我就是可能上课时间或是什么时候我去把它做延伸，然后去想这里面缺少逻辑是什么这样子。对，
1: 因为大家手机用惯了，其实现在人很少写字，但是我看到新宇的笔记本，我有点会觉得哦，这个很多字哦，而且密密麻麻的，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他一眼，他才在课堂上分享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毕业后还会再继续使用吗？这个习惯
0: 我觉得还是会有，是因为
1: AI 一直来，
0: 对，嗯，但是因为我其实觉得纸本的手写这件事情才是更有助于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因为的确你在工具，你可能在跟 AI 争辩，你在用文字，你也可以用打字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会缺乏一个思考的契机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手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笔的一些，然后画画之类的，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发散的方向去做，所以我还是会维持着手写这个习惯。
1: 那我们聊一下，因为这跟时代有关嘛，因为手写是一个可能在我的时代也许就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思考帮助思考，那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在讯上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再讲从模型好了，就是空空荡荡的一个版面模型要长出来，你们是用 SketchUp 来思考，还是用纸板，还是概念模来思考，或是一些随意捡到的快题，你们是怎么把它长出来的？
2: 嗯，我觉得一开始会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构想说，就它不会是直接长出，就是这个有一个房子，这个房间，而是它会是快题。那这些快题它可能会是怎么叠之类的，这边会有什么洞之类的，你会先在脑子里面会有先有一个想象。那像我的话，我会是比较习惯是直接进那个 SketchUp 直接建模，因为其实就是我会认为就是直接进 SketchUp 它是最省时间，然后也可以最直接看到说，那我这个从我脑子里面变出来的东西它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再从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去修改，就是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然后可能还会配上自己就是手绘的一些图之类的去这样子想，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然后我比较好理解的，
1: 就是永远在电脑的模拟端思考长成，
2: 算对。
1: OK， 那新宇呢？
0: 哦，因为我在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我处理的部分比较偏向是地面上的处理，
1: 立面造型，
0: 对。然后其实就变成说那个阶段我就已经会进到 SketchUp 里面去做研究，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比较相信的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觉，
1: 嗯，
0: 对，就是就即使它可能那个缝不一定要存在，但如果我感觉对了我就把它留着。
1: OK， 所以说子君打一个大概念的量体给你长立面是这样吗？
0: 算是这样子。
1: OK， 那你们当时组team的时候是怎么样觉得对方是适合的？

0: 这个大概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可能是平常工作的能力、工作的范围，然后再来一个是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一个，就是对对方熟悉的这种感觉，主要是这两类。像是如果是谈工作的话，因为就像这次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向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分配在完全不一样的两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大一开始我们就是室友，所以我们其实然后我们
1: 了解彼此，
0: 然后我们的座位又是在隔壁，所以我们其实很常就是聊设计，然后可能会聊到半夜，所以我们其实对彼此的风格加上做事的风格、做事的方式我们都很了解，所以这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底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真的你要进到做毕业设计又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前也会有会有两次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在大三会有两次
1: 吗？一定要换的，
0: 一定要换，对，
1: 强制
2: 不一定了，是我们倾向就是是多试，所以对我们都是不一样。
1: 那比如说你说啊，那我们换一个来多试，那会不会另一个会生气？
2: 因为我们找的也都是倾向多事的人，
0: 对对对，就是
1: 就还好。没有说啊，我本来跟你很好，然后你居然要找别人。
2: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0: 对啊，大家心胸比较宽大。
1: 哇哦！结果后来考证之后，还是大四，还是就是决定在一起做完这个题目。
0: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合作那次，我们也是跟做那个长辈有关的设计，
2: 日照空间。
0: 对对。所以刚好也有一个底，就觉得哦，好像往这方面发展，就是我们也是有，就是有成功的这个机会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毕业了嘛？其实也没课了。那你们觉得你这一年做的怎么样？
0: 这一年呢？
1: 满意吗？还是就是预期中？
0: 就是
1: 有高兴吗？还是觉得有遗憾？
0: 都有。开心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选错题目，就是我们真的是蛮喜欢这个题目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高兴，那说遗憾的话就是可能在评图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空间上面的想法，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其实还没有思考的这么深入，对，所以你会有一点遗憾，就是说哦，那我好像没有把这个空间把它完整的做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是会有一点遗憾的，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好累，
1: 好累，因为长跑了一年，觉得好累，也还好吧。我看你们也没有很长熬夜，然后这样快无神的来上课。
0: 没有，我们其实前上课前一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睡觉。
1: 真假的？你说持续这一年吗？
0: 基本
1: 还是从下学期开始？
0: 没有，上学期
1: 上学期
0: 有睡。只要进空间的话，好像都会差不多状态。
1: 进空间只开始做模型。
2: 第一次平图完之后就开始有在熬夜。
0: 对对 对，
1: 第一次平图就开学第一次平图。
0: 对，
1: 天哪！谢谢你们那么认真。然后我想，那好，我想再聊一下，因为。大家喜欢出国嘛？一定喜欢出国。我们组都有一个特例，都是开学前面一定要出个国。你们觉得说这个经历跟你们的后面思考有什么落差吗？还是没有？
0: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就是比起待在台湾，你真的多出国，你会对你的就是美感还有各方面的其实都会成长很多啊，你可以说一下。
2: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蛮珍惜每一次出门旅游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然后我会去观察他们当地就是的建筑物是怎么样去形塑的，然后如果我看到我可以学习的，我就会把它记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旅游其实都会增加你的见闻，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就是你的设计，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案例分析什么你都还是查找资料为主，但你当你去经亲身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去

0: 思考这样子。
1: 嗯，你们会不会有成见？就是哎，这里我觉得很落后啊，没什么好去的啊，或者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2: 不会，就是觉得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我自己就是住在一个算偏乡的地方，
1: 在哪？
2: 我在金门。
1: 哦，还好吧，
2: 就离岛啊，所以离岛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堆古迹，从小就是看一堆古迹。对，所以其实我出去，我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怎么？这里人那么少啊，这里房子那么少之类的，就是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就是比较多看到说，哦，这里的风景怎样很美，这里的海跟我家乡的海是怎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其实会多看到这些东西，对，并不会觉得说，哦，这里看起来比较落后之类的，就其实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蛮好蛮好，因为我还是一个蛮。那心宇呢？你该不会就是回家帮忙吧？
3: 没有，因为我其实也请比较形象是先在外面累积经验。
1: 嗯嗯。
3: 那至于累积完我要做什么选择，我会有点偏向是我当下去，因为我是都是偏当下选择。
1: 啊，懂懂懂懂懂。OK， 好像还不错。你们组听的方式是？看得出来是互相人格上也是蛮弥补的，就是蛮互补的。那希宇，你可以聊聊你最目前你此刻当下你觉得最大的愿望是达到什么境界状态？
3: 境界
1: 对，就是可能在你此时此刻你会觉得

0: 回家，然后可能帮处理掉所有的案件，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你当下的满足点，你是什么愿望？
1: 我其实我觉得我的满足点应该不一定会是工作，因为我是比较倾向是那种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可以同时并行的，这是我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对，就是我工作就是工作，然后我的生活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点倾向是我很喜欢旅游，然后我就会希望我在忙碌的生就是工作的忙碌之余，我还是可以维持就是这样子的兴趣。
0: 就是你很希望感受宇宙给你的任何每分的礼物，去感受当下，但是同时也要需要面包。
1: 对
0: OK， 好哦，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

0: 气死除了气死你怎么应对？
1: 哎、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黑道也不能怎么样是
0: 你不会想说，那我去找一下别的黑道朋友，顺便认识他，跟他好好坐下聊一聊。
1: 当然，如果有认识的话，当然就可以处理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也真的是，哎、欸，你也怕人家来打你啊？生命比较重要。
0: 除了诉诸法律，有没有其他？因为有时候法律，我不能说没什么用哈。某一个阶段，对于一些。有正规开公司的业主可能有用，因为他也会害怕存证信函会影响他的一些公信力。可是如果他无所谓这种又已读不回，你怎么办？你家有遇到过吗？新宇？
2: 没有。
0: 哈？为什么没有？
2: 我们主要都跟政府接。
0: 哦，政府不会欠钱。
2: 对。
1: 啊，有一个蛮哎、欸，也不能说类似，因为我们家在台湾有房子，然后有租给别人，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欠了我们家2年的房租，就是大概有百万。
0: 两年你还赶不走他？
1: 因为那时候是这是我阿嬷的房子，然后他就是当初第一年租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好好的，然后房租也都按时缴，然后也想说这个哦，就是。OK 啊，租给这个人，他也是认识的，就说好，因为其实有时候签约，他们好像那一辈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就说哦，相信这个人的人品，然后就这样子，也没有签什么很正式的合约，然后就租给他，就会导致说你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法律效益，然后你要追着他讨这个债，他又没有办法出现，然后他也没有钱给你，然后你反而还要付什么那些诉讼费，然后去告他之类的，会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很麻烦。但其实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你也只能认赔。
0: 那个就没有解决了，两年的免租约，
1: 这个解决就只能把他在这房子里的东西全丢了。
0: 哦，而且你还要打扫吧，就是还要请人来修缮，因为他住了两年，一定有一些东西。
1: 对啊，而且你还要等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这些下来，你才可以去动他的东西，这其实都很麻烦的。
0: 嗯，
1: 就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对，就是法律这个东西是有点反感，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处理事情的这个效率跟这个成果都会让人蛮不满意的。
0: 嗯，就合约只能规劝君子，君子协议。
1: 对，
0: 如果真遇到也没办法。
1: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只能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当初不聪明一点，就是多做一些这些事情，才不会变成这样。
0: 那如果你以后开公司了，你跟他签了约，他就是不给，那你怎么办？你图还要继续画吗？
1: 就是看你做到哪一步啊。如果说，哎、欸，
0: 但是你又要养员工，
1: 可是他如果。啊、他就是后面不给你钱，那你也没有钱养员工，还去帮他做？
0: 那你会不会先去外面借，然后还是帮他做，用一个包容的状态帮他完成了，然后再想办法好好跟他说话再请款？
1: 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人当下就是跟你讨论的态度，他到底是真的没钱，还是他真的就是我就是不想给你。
0: 好难哦，要装都可以装哎、欸。
1: 对啊，就是所以这有点难说。
0: 那这一行会不会让你遇多了，然后你就没心情做了？
1: 没心情。
0: 万一这件事情在你一腔热血的时候一直被遇到，
1: 一直被遇到，
0: 对。
1: 如果遇到一两个，应该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如果每一个都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我可能跟这行就是没有这个缘分之类的。
0: 太好笑，
1: 就是要搞我
0: 心语嘞。
2: 我觉得我应该会直接离开这个业界，
0: 真的，
2: 因为的确也是，就是觉得那我就是跟这个业界不合吧。
0: 可是这么你那么有才华，
2: 也可是没有钱，想说可能可以往别的方向，可能也不错，至少拿得到钱。
0: 那会不会人家就跟你说啊？给你10万，然后设计行工程把它做完，但其实你扣一扣想想，那连画图的费用都没有，然后你

0: 好了，继续回来。然后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下真心大考验的东西。你看，如果你做设计，未来做设计开公司，你拿不到尾款，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气死！

0: 怎么样把这预算抠出来，要帮他完成，一个要跟他争取预算，一个要么就是做到一半，然后想办法跟他追加，然后一个就是直接老实跟他讲，所有清单都开出来，你看这样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要不要怎么样？
1: 应该是要所有清单给他列出来，让他看这个东西要花在哪吧，对吧？然后
0: 嗯。
1: 你可能可以从某几项，然后多增加一点钱，然后这样。
0: 那如果开清单给你出来之后哈，但其实开清单，因为你还要先画图才有所有清单，那你不是就是免费画的图吗？当然图你可以不给他，可是免费的图要增加你可能一个礼拜的工时，那你会愿意吗？
1: 看是不是有时候其实会看这个案件多大。
0: 嗯。
1: 我想，我记得是不是其实现在蛮多的业主是不太能理解设计费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说，他就画这个图，你要多给我收钱。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0: 对，
1: 但。
0: 对啊，这怎么办？因为我昨天也认识遇到一个好朋友，他是做包装设计，因为他教我 Illustrator，然后他那个包装设计，我看起来很平常啊，可是殊不知一段大文字，你要把它调到每一个间距都在那个方框内，就看起来很无印良品，很规矩的日式风。你就要这样慢慢调，就弄好几天。然后，如果他的业主又跟他说："哎，我要增加几个 logo，那整个平衡感又不对了，又要重调。"但有些他们就会认为啊，包装厂就可以做的设计，那为什么交给你，你还要收费？
1: 那他们刚刚不去找包装厂就好了，不就是要高质感的东西吗？
0: 那怎么办？你怎么跟他沟通？设计是有价值的。
1: 就跟他
2: 时间
1: 说，
2: 成本
1: 就说哦，你如果不想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设计好，那你就去 IKEA 买那些东西组装丢上去就好了，这不是最便宜吗？然后自己铺一个那个免胶地板，然后自己。
0: 那你就接不到案子的哎、欸。
1: 哦，不能这样说，
0: 对啊，下个月怎么办？
1: 这还需要学。因为感觉这世界上那个脸皮厚的人蛮多的。
0: 很多啊，那我们再讲就。因为刚开始做公司，肯定是人脉优先嘛，人脉一定自己的朋友圈。那在朋友圈之外，那你怎么再拓新的客源？
1: 朋友圈外，
0: 而且朋友圈可能会界定于这个预算的大小，可能我的朋友圈预算可能就是一平米五六万台币，但五六万现在也做不到什么了。
1: 对对，
0: 对 现在动辄都要20才能够哦，有食材有门窗这样，
1: 对呀，
0: 全部敲掉重来。在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可能10万差不多。现在物价飙涨，又缺工，已经到一平要带20。对，那你们怎么办？朋友圈怎么之外怎么拓展业务？
1: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平常自己也很常在画一些。很多公司自己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网络蛮发达的，自己创账号去从一开始就好好经营，我觉得蛮重要。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蛮有效的资源，对。而且你自己创账号、自己创平台，你又不用花钱，你就是好好的把它经营下去。其实我觉得其他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有质感，然后之类的，真的就会去找你，找这个公司去做。对，我觉得多宣传啦，因为现在很多不管是什么产业类的，你多宣传，你真的好像收入会差很多。
0: 那宣传如果要花费怎么办？要花钱。
1: 如果效果好的话，真的该花还是要花，因为你可能花一点小钱去把你的宣传做好，那你可能换来的是更多的好的你的案件。对，我觉得还是要做。
0: 那如果一个某某奖，国际的奖，比如 I 什么的，可能头一次奖，然后得个奖，可能要20-30万，你们会愿意吗？
1: 其实我觉得奖还是要的，
0: 但20-30万呢，可能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设计费的一部分了。
1: 可能也是要公司。你如果真的自己成立公司，可能你也要先累积一定的资产，然后再去，
0: 抽奖。
1: 对，因为真的看起来比较会有那种震慑力，就说哦，我至少
0: 哇哦，
1: 得过奖了。
0: 思雨，你觉得嘞？
2: 得奖吗？
0: 你的经营模式。

0: 会跟他不一样吗？
1: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倾向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擅长经营的人，对，但我是会愿意去配合经营的人。
0: OK，
1: 对，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讲的确就是也是得有，对，
0: 嗯，
1: 只是就是我觉得要看那个商那个作品有没有值得去报这个
2: 啊，对，
0: 嗯，哇，这个问题很深，突然大家对热情的激情就消灭了。
2: 因为其实有时候对这些奖励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就是摸得很透，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传闻，就是像可能哪一届老师，那他有这个奖他是买来的，对，
0: 懂，很平常。其实讲这个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啊，讲也要生存下去，对不对？
2: 确实，
0: 然后生存下去就会需要一些报名费，
2: 对，
0: 宣传费。哇，那你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你想跟世界说什么？
2: 我觉得，
0: 或是说你这已经可能像我这样的话，你会对于自己刚开始到毕业了，你会跟他说什么？如果你现在面前坐的是我，然后是你未来的你，你会希望你跟你现在做什么？
2: 我对未来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走一步算一步嘛。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可能会，可能写一封小信，然后可能给就是我可能5年之后自己。然后其实每一次像像前阵子我就因为那时候就会有流行说有一个网站会你可以写一封信，然后5年之后他会寄给你。像其实前几个月我就有收到，大概是我高三学测前给我自己的一封信。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写的，就是说，就是希望说，到时候收到信是我大学已经要毕业，那我希望说我喜欢我选的这个科系，我也希望我这个时候我也是做有成就感的，然后一路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希望我这辈子就是好好的，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把我自己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就是至少我在这个行业我可以过得开心。那虽然说我的梦想也是赚大钱了，但是我希望就是可能这辈子我就是可以就是好好的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从小我就一直很想要走艺术这条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决定我就是要走建筑设计类的，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走设计类。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想法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侪，那他们其实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以前就一直决定说，哦，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我就是对空间有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所以我
0: 很幸运。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这一辈子都可以就是围绕这个走，然后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过得很开心，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0: 你呢，心语？
1: 我的话我比较，我应该就还是一个有点类似座右铭的东西，就是，我其实觉得会可能跟自己讲说，就是要感谢每一次的困难。
0: 没错，对
1: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困难这件事情，的确你当下会很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你也一定会需要去学习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这种就是反而你去思考你要因此学到什么这件事情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希望，就是即使到未来，我都还是可以保持着这个想法去面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每次困难，它说不定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遇到这个困难，
0: 就是个礼物。
1: 对，所以就是接受困难去处理。

0: 理困难这样。
1: 很好哦，那我们要宣传一下，5月22日在松烟有你的毕业展览，有几天？三天。
0: 三天，
1: 从22到24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1: 可以开心一点吗？
0: 拜拜
1: ，OK， 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今天的《月满西楼》节目里面，我们要谈到呢，要继续我们上次所谈的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叫自传体小说，又有人觉得这是影射啊，影射这个张爱玲她的一生，她身边的人物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呢，这种自传体小说，哎，要怎么说呢？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恨都钻进了骨子里，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几乎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解释，或者是很平和的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部张爱玲生命最后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啊。那有人说那些好像表示他已经看透了一个事实，但是造成遗憾的当事人已经无从修补，很多往事是无从修补的，你只能够去看去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当往事成云烟，爱恨痴恨都钻进骨子里，那可能有些味道人士会认为小团圆是一部渣男恶女的罗曼史，但你觉得是不是当中也有很多可玩味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让请杨昌年杨教授为我们讲讲哦。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认为说，在高中啊大学的校园内，要被认为是一名够格的文青门槛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要有那个修炼到那个程度哦。就像我们说的，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啦、散文啦，甚至于她的翻译稿啦、各种书信啦，有人也常常讨论张爱玲的书评跟言论，但是张爱玲几乎定掉了近代华文文学的品味。有人说，你的文字被国文老师或中

0: 我们教授评为有张爱玲的韵味，那这样是最高的赞誉还是另外的意思呢？或者表示你可以横着走路呢？主要原因当然是，其实有人说张爱玲小说他没有全部读完呢，因为人生经验丰富，十几二十岁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爱玲的失祖奶奶啊，她一些大家族跟人际关系啊，情感纠葛跟婚姻，有时候很难有共鸣啦，很难呐、啊、哦。所以说，张爱玲的2009年自传性长篇小说《小团圆》出版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有一波热潮，但这热潮怎么样影响？哎，我们都不晓得了。我们现在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好。我们来解释张爱玲的小说作品的应该是最后一篇了。
0: 好，
1: 叫做小团圆。
0: 小团圆。
1: 这一篇啊，哎呀，说明他为什么要写小圆篇。
0: 嗯。
1: 张爱玲太喜欢《红楼梦》了。红楼梦没有结尾。
0: 嗯。
1: 是吧？这是曹雪芹。
0: 嗯，
1: 他呢是从极富豪富啊，就是皇帝最亲信的，
0: 是
1: 这样这样，然后家里200多个人豪华的一塌糊涂，接驾四次，变得穷的是不得了。
0: 嗯哼哼
1: 嗯，寒冬一三季。血液为破绽，简直是33天到19天禁欲。
0: 嗯哼，
1: 可怜的曹雪芹，写到就流着泪来写，写到除夕，苏味臣
0: 嗯，
1: 全为内禁而死。
0: 嗯，
1: 书没有写完，
0: 是
1: 他泪已经流光了，没有结果，所以《红楼梦》其实到现在还是红得不得了，干嘛？哎，就因为它没结果啊，它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很关心啊，尤其最关心的就是张爱玲，他迷得不得了，而且他还做了一部《红楼梦演》，是吧？然后就猜他们的关系如何。到底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被张爱玲因为《红楼梦》的关系，太喜欢《红楼梦》，感觉到《红楼梦》有遗憾，就是没有交代，所以他的小说现在要做《小团圆》，现在要做一个很明白的交代。
0: 是
1: 关于这个交代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留到最后再讲。
0: 都好
1: 啊，我现在不讲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0: 嗯，
1: 哎，他这些是和盘托出啊。
0: 嗯，
1: 这倒也好，就是说，在他写小说里面的，
0: 嗯，
1: 他写他爸爸，写他妈妈，还写他姑姑，还是写他弟弟。
0: 嗯，
1: 尤其是对那几个男的，一个胡兰成是吧？
0: 嗯，
1: 一个燕山。一个赖迪是吧？都有关系。
0: 其他生命当中男人也不多，就这几个。
1: 就那几个就算不少了，小姐。他总不是说，没有经验的吧？
0: 嗯
1: 你就不能不要这样讲吧？
0: 是，
1: 他实在是，老实说啊，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好像蛮狠的，叫做遇人不淑，他真的是遇人不淑。没办法。OK， 好，那我们预计来谈这个小团圆了，
0: 是，
1: 恐怕要谈6次才谈得完，已经谈过2次了，
0: 是
1: 啊，今天再谈2天啊，那么还要隔一周。
0: 今天的重点摆在哪里？
1: 今天的重点就是他的妈妈和胡兰成，哎呀，这两个，他最痛苦的就是这两个，让大家给他，也因为有的人呢，他无所谓，比如说他父亲对他沾沾的，他无所谓，好像他父亲还打他，他的后母还打他，是吧？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他的母亲。

0: 是，
1: 是他最后的希望啊，对啊。他当然不要说大姐对我不好，但是我说我有母亲，母亲对我好，我就满足了。母亲对的很糟，
0: 影响，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啊。
0: 嗯，
1: 然后胡兰成啊，应当是张爱玲的情感生活，就是恋爱啊，非他这些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的一次，但是啊。他觉得他配，就觉得胡兰成能够配他啊，蛮相配的啊。他很重视，很重视，结果是非常的不平等啊。他不知道排在几几号去了。在他这种人很有格调的人，如果说普通人，好吧，啊，随便你啊，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他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所以他受不了。非离开不可，很痛苦啊！那我们现在对着
0: 好，
1: 看，他这两个人
0: 好的，
1: 啊，在这个293页啊，
0: 是
1: 嗯，
0: 瑞秋，
1: 哎，知秋就是他母亲，
0: 嗯。
1: 九弟就是他知秋是一个自恋的，自怜自恋，完全正确，说的很对啊。那么土地就是他的姑姑啊，就笑他。说他有100多个名字哎，啊，什么变树莓了，变靖南了他干嘛啊？他说他不过是要人喜欢他，
0: 是，
1: 他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很坎坷，他坚决要跟张爱玲的爸爸离婚，因为他抽鸦片，啊，而那个家伙啊，第一。还喜欢婆子，我要让你离不成婚，啊，得控制他的经济，就是你让我你怎么活，对吧？你没有钱你活什么啊？这个张爱玲的爸爸很狠的啊。第二个他自己不行，他自己那个烟瘾些是戒不掉的啊。他在后头居然不是抽鸦片了，要打吗啡啊。那么鸦片有可不可以戒掉？应当是可以的。如果下定决心的
0: 很
1: 话，
0: 困难吧？
1: 张学良戒成了，张学良戒，对，就是他的那个赵四小姐很好，啊，赵四小姐守着他，整天守着他，陪着他，啊，不要抽烟，来我们聊天，啊，我们来啊，我们吃东西就是说人。主播，你相不相信我话？人要决心做什么事，没有说做不成的。
0: 是啦，
1: 哎，应当是
0: 只是决心不太容易啊。
1: 但是不容易啊，是吧？哎，人常常做容易的事，人也该做几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好，我们的这个，这个你的母亲呢，可以说非常失望。到了后来呢？非跟他离婚不可，好了，离婚就离婚，离了，离了之后，他干嘛？他急着要找对象，啊，他母亲还蛮漂亮的，还蛮年轻的，是吧？可是主播，你想一想，谁要他啊？啊，你是结过婚，生过2个孩子的，生过一男一女的，是吧？而且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很多的钱？他像他爸爸跟他离婚了，他分了财产，是吧？他没有，他们娘家，是一个官宦世家，没有错，但是也不过如此，是吧？所以年纪也不算小了，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嘛，对，年纪不算小了，又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又并不怎么样的富有，还是说有一个。所以男生，他们所追求的男生呢，恐怕都是外国人，哎，不是中国人。外国人长得漂亮啊，帅呀，活泼啊，但是那种家伙都是唯利是图的，那都是要你，哎呀，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尤其是很有钱啊，是吧？啊，然后我除了你，我就来享受，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张爱玲啊，老实说。大概你是吧。

0: 爸条件不够
1: 啊，
0: 哎，是吧？
1: 嗯，
0: 所以他的婚姻很糟。他第二个你的妈妈还不如他的姑姑，他姑姑到了后来安安分分的啊，
1: 嗯，
0: 哎，到了70多岁，哎，居然说想结婚。张爱玲极力的主张啊，好啊，可以啊，总要有一个归宿嘛，啊，是吧？哎，嗯，他现在是一无所得啊，这个，拿这个张家的这来说啊，
1: 是，
0: 当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吧？一无所得，简直他这一辈子就是空耗的，是吧？唯一的，他很有勇气，坚决离婚，
1: 嗯，
0: 啊，坚决。要让女儿受教育，那这都是不错的啊。但是他自己难道也就不能够做一个好好的生活吗？
1: 嗯，
0: 这样找个事情做嘛，是吧？从头来起嘛，不一定要结婚嘛。所以这里要谈的是，难道男生女生活在世上就只有一件事情，结婚，是不是？是这样吗？嗯，不是吧？啊，不结婚就是会死啊。
1: 嗯，
0: 是啊，所以我们经常想了，很不值得，对不对？非常不值得。所以他就是要人家喜欢他啊。哎呀，这个一生恋情不计其数啊。那么他凭这个表弟的小说啊，他也看大概人的小说，说没有经验，这个幻想是不行的。没有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恋爱经验太丰富了，是吧？他自己从前，人家是说，我要是自己写本书就好了，干嘛？因为他，自己要做的事，写了逼过了不晓得多少次的恋爱，
1: 嗯哼，
0: 没有一次成的，没有一次成功的，
1: 是，
0: 所以啊，这个母亲呢是有。充分的恋爱经验，他倒是没有去教或他的女儿怎么样，他应该教一教的，对不对？是吧？所以不容易，别人这一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你看啊，说这是很有自信，表示他的情爱经历丰富。在书里面浮出水面的有典韦啊，典韦啊，他这个当年的姑姑楚记说，典韦曾经告诉不是，他姑姑曾经告诉典韦啊，说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就是为了典韦而离婚。那就说我有了对象了，我要离婚，我去跟杰伟结婚，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大概人家姑姑传达这个信息，当然是帮忙嘛，是吧？希望，哎呀，他这样子为你，你就赶快娶她吧，没有成功，不行，他这个杰伟啊，在外交部做事，是吧？怕娶那个离婚的律师啊，会妨碍事业。你看吧，很现实吧，然后和这个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结了婚，这就由西湖，同游的时候结尾，第二个是比他年轻，爱了他好些年的一个英国商人，就是劳以德，这个这就在新加坡两年，听上去。他是跟劳以德同居的，那么同居了两年，没有事了，他名分都没有啊，更糟啊，就是同居而已啊。这个人啊，在新加坡参与战争的时候死在战火，一场异国情缘了结了啊。还有第三个，那是海滩上游泳的年轻的英国人，只是昙花一现。是吧？这个名字都不提了。第四个是被这个张爱玲的妈妈赞扬啊，我那个菲利，他就是爱国人，都是爱国人，都不是成功人啊。我那个菲利太漂亮嘞啊，夸张，

0: 那不是很好吗？是一个法科学生啊，和这个张爱玲的母亲通信啊，信上十几个、二十个闲差，一个差表示见一次文啊，就这么样子啊。结果呢，得了，人走了，那不
1: 没
0: 就
1: 了。
0: 算了吗？所以他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情无所归，他一辈子就想争取这件事情，结果一辈子不成功，对吧？就这样子虚耗了。到后来是一无所有，他比他的爸爸还要糟。他的爸爸不管怎么样啊，我抽鸦片啊，我就在讨一个你是抽鸦片的，我们对着抽啊，是吧？慢慢抽，慢慢抽啊，把财产推高了，是吧？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变成没房子，没关系。他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茫无头绪，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1: 是。
0: 但是对于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成功，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壁炉香》，就是写给她。
1: 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有它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2: 是，
1: 但是对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成功。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就是写给他。
2: 哦，哎，《第一炉香》
1: 把张爱玲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很重要，他刚刚才开始写嘛，你要是普普通通，就没人要看你的了。
2: 是啊，
1: 所以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题材都很特别。你看到第一炉香里面，哦，那个很富有的那个女子，家里面有很漂亮的丫头，是吧？然后放出去，啊，好像猎犬一样的去抓那些年轻的男人，啊，抓来掠来，啊，快要上手了，撤退，破门撤退，抓到那个男的，啊，被爱了，结果又被人家摔了，那很糟啊，啊。那群人简直是毛毛如丧家之犬一样的。好，这个主妇主人女主人出来接收，她是这样的啊，等于是收一些狼犬，那个去捕捉猎物，然后够自己享用。干嘛？她已经是半老徐娘了，但是她要有这种新鲜的更年轻的男子的恋爱的刺激，来保持他的青春，来维系他的青春，这是他自己心里
2: 的，是心里面的感受。他觉得他把自己一直摆在那个位置，他都对不对？
1: 游戏
2: 尚在，
1: 游戏人间。
2: 嗯
1: 你想这个很怪啊，啊，对吧？说起来，你说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那像他姑姑，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姑姑宁可孤单，是吧？也就不这样做。哎，所以他的母亲啊，真的有点可疑。而且啊，那个行为，哎呀，张爱玲刚拿到他一笔奖学金800块，不算少啊。
2: 对啊，
1: 他把他拿去一下子赌光，赌得光光，太过分了吧？你女人这样子重视你，你这。这是你的女人，你这天你要关照他们。他当然他坚决要让爱玲上大学，这件事大概看出来，晓得他可以写作，可以自力谋生，习惯
2: 那不错了，这表示他很有眼光啊，
1: 有眼光。还有他还有个儿子啊，他儿子没看出什么样，那个仗势心情的没人理的样子，好像啊，很喜欢啊。
2: 这以前的人不是都重男轻女吗？
1: 对啊，以前重男轻女啊，重男轻女的话，那应当说他们应当重视仗势心啊。
2: 对啊，
1: 仗势心没什么人理他，对吧？对啊，你看那个张爱玲受不了爸爸和那个后母，逃到姑姑家，仗势心也受不了，
2: 是
1: 也来了啊，他说你不能来啊，因为你是个男生啊，但是女生反正是多余的啊，不然不跑出去管他去死，男生还要
2: 留在家里，
1: 要传宗接代的啊，要留在家里的，所以抱了一双拖鞋啊，哈哈，又回来了，那义务作为，那个张子怡是义务作为，这要明显的是啊，所以啊，这个瑞秋啊，他有的地方啊，也还蛮好的。他坚持要求学，是吧？他的范围广，他的外文不错，是吧？他很有见解，见识很广很广啊。那么，但是他这一辈子做什么？他对他女儿栽培他女儿也做得不错，
2: 对，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些事情的事情啊，没做好。哎，他非常希望找一个帅哥、外国人、年轻的、有希望的、有事业的机会，那是找不到的。
1: 可是
0: 困难，他不是在找配偶，他是在找一个情人，要找一个啊能跟他配得上他的情人。
1: 也是啦，因为他的婚姻不美满呐、啊，所以他总要另外有所搜寻呐、啊。他婚姻不美满呐、啊，他也不满他的那个抽鸦片烟的丈夫啊，所以之后他会有另外一种搜寻一种求也是理所当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因为他搜不到什么，你没说到感情，没说到婚姻呐、啊，
0: 对对是是，对，很糟啊，哎，所以啊，我们这些分析了，在这两部电视事业，
1: 嗯。
0: 这个人就是第一炉香的题材的来源。
1: 嗯
0: 啊，梁夫人芳菲健老，她像一头蜘蛛，啊，让皮下的年轻貌美的啊，妮妮啊、蒂蒂啊、啊、威龙啊，都说是她的下面侍女啊，海上的那个子女啊，一些那引诱俊逸的青年，是吧？上手之后奉命撤退，是吧？然后由母猪匕首来啃食，这个变成爱情游戏啊，保持青春，延缓老化，并不是终了，并不想结婚，嗯，只想玩玩，主要是想玩玩啊，因为那这个恋爱的刺激啊，可以让他肌肉紧张，是吧？保持弹性，表示曲线，不至于松手，这个是可能的，所以他是这样的。当然不成功，没有婚姻，也没有安定
1: 的，对呀、啊，所以
0: 就
1: 另外寻求啊，
0: 一年拖一年，到后来老化，完了什么都没有，他的妈妈，他的妈妈，
1: 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啦，啊、因为像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没有家庭的话，她能得到什么呢？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当然啊，那个母女之间啊。有该你总该对这个女人好一点嘛，是不是啊？嗯、你看这里啊，在这个295啊，说，张爱玲自己说的，给她伤害最大的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她母亲，啊，那真的是，你看这里啊，第首先，九弟从安厨师啊，骗取了一转800块奖学金。交给妈妈，被他一次数次精光，过分吧？太过分了啊！然后不小心送给妈妈的一些断了地的花，但是女儿总是好意嘛，对不对呢？啊，被他骂，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不知道。这样子骂他，说是你太笨了吧啊，是哪里来的这种病啊啊，二叔就是他爸爸，他们叫他爸爸叫二叔，二叔二婶啊，因为他爸爸过继的
1: 啊、哦、了解、
0: 所以这样子这样骂人呢，骂的就狗血淋头，大概人已经不小了，但大概人年纪大了，而且大概人是个作家，很敏感，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非常敏感。你这样子，我最亲近的人就这样子骂我，看不起我，我怎么着？我自杀算了，不行了，很脏，然后啊，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啊，这好像完全没有做人的本领呢。但他有没有呢？他还不是失败的，对不对？然后脱鸡蛋啊。好不容易，拖到过道里，进了客厅的门，精疲力尽，哎，突然看见他妈妈，第一个语言，你这是做什么？猪啊，骂他猪啊，想想真冤啊，困在这里，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哎呀，好狠的心啊，他想，哎呀。我这个妈妈为你这个女儿受累了啊！我被你这些困住了，我把你卖掉，把你嫁掉啊！

0: 其实我会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一个处女，变得变好，那当然是佣人啊，那时候，云芝都跟我要，啊，是侍女了。
1: 以前女生是怎么？女生是没有自己的，家里人可以随便把她嫁来嫁去的。
0: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
1: 他可以自己说不要嫁吗？
0: 想这个人讲了很久了啊。
1: 嗯，
0: 这个人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他是二十世纪前期，我们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前期了，差了一百年。哎，因为那个时候的观念，
1: 没办法。
0: 哎，是这样的。哎，我们只能回想，我们只能感叹，只能唏嘘，是吧？哎。没办法，所以我们看着会很不平，会，是吧？好，年纪轻的女人，女孩子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少女，只要是个处女，就是不讨那个这个丫头啊。那时候云芝都跟我要啊，叫她的绣球啊。好，表弟差一个鸡腿，从小教她自立，这个时候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奇怪。很矛盾啊，你不是鼓励我自卑吗？是不是啊？少女处女的话感到误会啊，累积的恨苦，吃了酒力，他真想跳楼啊！哎，挺让人可怜啊，哎，孤苦无丢。那边有个父亲、后母啊，这个姑姑对他还好啊，是啊，后来碰到胡兰成，胡兰成人缘善道，不错啊。他真的太苦了，太寂寞了，好惨啊！跳楼让他让地面重重的塞给他一个嘴巴子，啪一声掉下去，啊！然后啊，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母亲知道他是真的很不过瘾。哎，他很想让他母亲知道
1: 打脸，
0: 我非常不愉快，你对我太过分了，啊，我。所以那个时候，旧时代的那个子女受了委屈，还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是吧？现在至少就说我可以讲出来吧，是吧？哎，妈妈，你这会不会太过分了？是吧？你这可以啊，讲你呀、哎，真糟糕，实在不一样啊。啊，然后啊，这个。表弟生病，因为旁边隔了一个小脸盆，也就抱歉，这个，那些突然间很生气，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你看看这个话很绝哎，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哎，这样的，就是好像你滚蛋好了，你想叫他到哪里去、这个太绝了啊！这个想着也不让我们开眼，我们上一代真是对我们防贼似的，真的是好处是没有的啊，上。这个亲子之间太淡，那不但不亲，而且还在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上一代在防着下一代，下一代情何以堪？明白没？非常非常的糟，但是说起来呢，也不见得是完全没有了，是吧？还是有的啊，你看。在这个296这里你看因为上量很重，所以这个米偶然间有一点污染就很珍贵，或者是母性本身所示，或者是因为这个张爱玲完全就是逆来顺受，那他从来不反抗，所以他母亲有的时候会反省一下比方说酒力就是大概

0: 九岁的时候过马路，忽然来了一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他的手的必要。任何的母亲，
1: 对啊，过马路会牵小孩的

0: 哎，车上很有戏又高啊，它很高，哎，可以装模特儿，哎，他妈妈马上就反对，当然不会让他去，绝对是第一次，是吧？看见母亲护卫之心，哦，母亲会保护我这个努力不让自己的高兴清晰表现出来，不容易，不容易绝对给母亲2两金子，他有什么好的？他是给他母亲，还欠着母亲的债，终于让他母亲流泪了。就算我不过是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就算我不过是一个曾经待你好过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待你也不好，是吧？那你不必对我这么好了，是吧？虎毒不食子，我毕竟是人我不会专门去残害你的，还是有的，是吧？不过就是一般的生活，他太不检点了。整个说起来我们看，不晓得主播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大概这些小说里头看一些人物。我们就要去打分数了。你这个人的人生，他有没有能不能打个及格的分数？好多是没有办法打及格的分数。
1: 看你的观点在哪里呀？
0: 你总是要对一些自己，总是要对一些人，正正当当像个样子嘛，是不是像他个爸爸那个鸦片鬼，嗨，像他个妈妈。忙忙碌碌很会穿漂亮的衣服去跳舞，跳舞是干什么？去找男人，找男人干嘛？好嫁掉，没有人要娶她嘛。问题是她那个条件摆在那边，我们刚刚就分析过了。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不是没有学问？她的中外文都很好对吧？应当可以。做事情，坚强自立，带着女儿儿子，
1: 对呀，
0: 是吧？他没有做到，他这一辈子他到了后来很早，好像，年岁老了，也没什么收入，变得穷愁潦倒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很早失败当然，在这个书里面他完全不会演，他这一点我们倒也赞成，既然写，我就把它统统写出来了。那你说，我对我母亲，该怎样如何，他对我是如此。各位看官，各位你们这个评判看看吧。这是张爱玲和她的母亲我们分析过了，我们。休息一下，来
1: 好，
0: 谈湖南
1: 好，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些其实《小团圆》这个整个故事呢，你说他是有点影射也好，你说都可以。其实他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他有当中就很明显的有这些韵味存在那有些人认为说，其实这么多年来百年来胡兰成的身上一直摆着两个字，就是汉奸，对不对？他距离干净清白有一段距离，不会很干净了。但世界也不是非黑就白的了所以说，张爱玲是生在那个什么时代，鼓吹礼教的时代，成长在长辈亲戚通通，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成体统了，是不是？不成体统的环境里面。小团圆的女主角张九丽是张爱玲的化身，同样身为落魄大户的千金，都是爹不疼娘不爱他们的存在呢，对于大人们就是谁要出钱的负担呢？所以当时九丽被算命师指说跟父母缘薄那只认为呢，要母亲蕊秋呢要叫二婶。二婶蕊秋就好像张爱玲的生母一样， 在旧时代选择离婚做自己，到海外留学啊，跟外

0: 我情人同居，住香港最高级的饭店等等，这些很多很多呢，就是好像你都要计较，可是又没办法提防的哦。所以久丽一直到瑞秋去世，才从遗物在拍卖会标示的会计账里面知道母亲拥有什么。就刚刚最后老师讲的这个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讲呢？是不是？既然指母亲为婶子。说认为这样是破解命格哦，那久力称父亲是二叔，对不对？二叔乃得是张爱玲生父的翻版，成天跟济世在烟塌上抽鸦片，抽到败光家产，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对儿子都舍不得花钱栽培，当然也吝啬支付与瑞秋离婚时协议要为久力付出的学费。本来协议好要为久力付学费，可是后来舍不得啦，干脆编个理由啊，诬赖久力掌掴继母啊，对，软禁他不让他外出啊，惹得被学校讨钱的瑞秋冲回老宅拍门吵闹。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小说看成一篇人生的大故事的话，可以，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大故事。每个时代不一样，你现在就不能用这个时代的眼光去看，所以你要用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
1: 很感伤。
0: 去，对对对，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今天呢谈的这个小团圆暂时谈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谈。那我们杨昌的杨教授留到下次节目呢，再给大家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
1: 好，下次再谈。
0: 对，祝福大家
1: 张
0: 平
1: 爱玲
0: 安、健康、
1: 胡兰姐，
0: 快乐。
1: 好，
0: 我们下
1: 拜
0: 次再
1: 拜。
0: 继续谈喽，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2: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哈，从康有为哈，他真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把音乐放入了这个整个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里面，所以呢就创了所谓的学堂乐歌。它是清末明初为了新式的学堂里面的音乐呀、或者歌唱的课程所创作的歌曲。那他们怎么创作呢？因为从无到有本来就很难，所以主要他们是选曲填词或者按词选曲的形式，就是我们来选一首歌，那选一个曲子呢，可能是从日本啊或者欧美啊的歌曲，或者按词选曲，就是按照他的歌词说，我们找个什么曲子来配一下啊。那也有用那个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还有一些自行的创作。我想到我们这个年纪都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原来这个曲子是国外的曲子。好，所以这个学堂乐歌呢，它的作用除了是在音乐的教育上，主要它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宣扬富国强兵、爱国的精神、民族主义、现代性的一些如何的让进步的一个观点。好，它具有一些政治思想，就放入政治思想的功能，把它放到那个歌曲里面。学堂乐歌呢，是现代中国对于西式音乐的一个启蒙，为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以及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的教育呢，都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是要请徐景汉教授特别帮我们逐一介绍学堂乐歌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曾志明、沈星公、李叔同，他们这三位是在这个学堂乐歌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后续就会影响了许多的音乐家。那到了我们中
3: 国人都比谣言鸦片机，呜呼呜住。

0: 你、
1: 哦、
0: 你看、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曲子、
1: 啊、
0: 就只是几个音换来换去，
1: 曲子是日本的，
0: 曲调是日本曲调、
1: 嗯嗯、
0: 但是填词填得很差，一朝病、
1: 嗯嗯、
0: 国人都病、
1: 嗯嗯、
0: 但是他写的是对，一朝病国人都病一朝病国人都病、
1: 嗯嗯就是、
0: 他是一应该是应该是这个要作曲的话是一朝病国人都病，才是这样。他是个没有填，他连在一起，一朝病国。
1: 他只是把那个词填到那个曲上，
0: 曲调
1: 写
0: 出来
1: 就好了。
0: 是不是有没有那个节奏？是吧？
1: 对
0: 对，不是就不计较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看他，是相当初步的啊。
1: 我们今天是讲这个三个这个重要代表性的人物。嗯，
0: 再看看呢。
1: 啊。
0: 另外一首歌、
1: 嗯、
0: 叫做中国男儿，
1: 中国男儿、
0: 嗯、哎，它是十更的词、
1: 嗯、
0: 但是呢有位叫做星汉的配这个日本曲调、
1: 哦、也是日本的曲调、
0: 哎
1: 嗯、
0: 我从日本来的吗？不是全日本吗、
1: 嗯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0: 撑天空啊、
1: 嗯，
0: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擎天空。
1: 哦，对，
0: 这就是你听起来的，
1: 他的
0: 前面有力量。中国男儿，中国男儿，后面就糟糕了。只手擎天空，他说。只手擎天空，举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对中文歌曲的这个想法来看他们那个，那都是很出奇啊。
1: 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要讲，把时间交给请徐老师，就是针对我们三个啊影响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哈啊，做一个乐曲啊，还有他的贡献啊，好，他的奖励。比如说我第一个我就先来讲曾志敏哈，他是生于上海，他是律师耶，他也是音乐家，他是早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因为资料太丰富了，但是我想请徐老师，我们就聚焦在曾志敏这个人对于学堂乐歌带动的影响和他的贡献。
0: 这一点啊、
1: 嗯、
0: 我们当然是以、
1: 嗯、
0: 音乐史就是以作曲家为中心、
1: 嗯嗯嗯、
0: 那我们讲学堂乐歌、
1: 嗯、
0: 曾志敏、
1: 嗯、对，
0: 沈星公、
1: 嗯嗯、
0: 李叔同、
1: 嗯、对、嗯、
0: 但是他们在学堂乐歌不是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是带头人物、啊、
1: 哦，
0: 也不一定是他们三个、
1: 哦、我刚看一只上面没有看到呀。
0: 今天你谈、
1: 嗯嗯嗯、
0: 他们的生平事迹创作什么、
1: 嗯嗯嗯、
0: 那个是资料之学很容易、
1: 哦、
0: 啊，但是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音乐、
1: 嗯、
0: 好不容易
1: 嗯嗯，
0: 这个是有真的谱就留下来了，
1: 嗯嗯
0: 啊，我们就可以唱，但是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个时代，
1: 嗯
0: 啊，就是刚才讲的，
1: 嗯，
0: 以词去找曲调，
1: 对，
0: 以曲调去配词、嗯、填词、
1: 嗯，
0: 这个特色啊。下面我们就来一个沈星公的，
1: 嗯，
0: 沈星公是三大人物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讲沈星公他是律师啊，这个没什么意义。我们刚刚讲过王光启，
1: 对呀、啊，
0: 他是记者，
1: 嗯嗯，
0: 他去学的音乐啊、
1: 嗯嗯，
0: 他的影响力比这些人都大、啊嗯，因为他做了这个根本上的这个工作啊，
1: 嗯嗯，
0: 就跟我们以前讲，最主要先看看他的雅乐啊，看看宫廷音乐啊，
1: 嗯，
0: 我们历代都看，然后才看民间音乐啊，
1: 哦、
0: 嗯，哎。你现在我们讲西方音乐的时候，你谈音乐的时候、
1: 嗯、
0: 也是看古典音乐的传承啊，
1: 嗯，
0: 然后才看

0: 流行歌曲啊，现在尤其民间音乐都商业化了，
1: 嗯嗯，
0: 根本不是我们要开节目所要谈的，
1: 是是
0: 一个内容了啊，所以我现在，了解我，
1: 了解了，谢谢谢谢，
0: 很好啊，
1: 对，
0: 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了啊，哎，比那个我看不见的听众，各位听众，我们很衷心的呼吁啊，你们听我们节目的话，要了解我们的苦衷，我们是想，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就是做给。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听，
1: 是
0: 而在音乐上面呢，就是讲中国音乐的发展，
1: 嗯，
0: 而不是一种流行音乐啊，或者卖座的音乐啊，
1: 不是，或者我们不是讲
0: 重要的歌星啊，我们不是讲这个，
1: 嗯，
0: 啊，
1: 嗯嗯，对，
0: 我们讲的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走向，
1: 嗯嗯，
0: 多少有偏一点学术性啊，
1: 嗯嗯，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沈星公他写的一个曲子，
1: 嗯嗯，
0: 但他并没有写他词是沈星公词曲，他没有写沈星公作曲，
1: 啊，
0: 他写沈星公编曲，
1: 那就是
0: 曲调来源，
1: 啊，曲调
0: 可能有别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歌词我们练一下啊，吾等都是好百姓，
1: 嗯，
0: 我们都是好百姓，
1: 嗯，
0: 啊，
1: 嗯，
0: 情愿去当兵，
1: 嗯，
0: 我们要去当兵，
1: 嗯嗯，
0: 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
1: 哦，
0: 啊，
1: 我很生气，嗯，
0: 哎，收屋租税作威服，收我们的税金又作威作福，流马是人民，用当牛把人当牛当马，
1: 哎呀骂人呢，
0: 哎，吾等倘使再退缩。不能活性命，很简单的，简单明了，给老百姓唱，大家都来革命啊！这边回头到一个维新变法以后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慈禧不搞，我不讲说维新变法之前我们已经都西化了，海军被打垮了，
1: 对，
0: 这个就已经西化了。那后来西化失败的原因是彻底侵占了满人的利益，我们不是以前讲清朝的时候，满人不是进关了，每一个人偷偷都分地捐地，都变成地主了，雇汉人来种地，他每天做一个纨绔子弟啊，就可以了。所以到现在呢，我们国民革命要起来了，这些都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啊，
1: 嗯，
0: 啊，所以我把这个调子唱一下啊，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你看，所以一句很简单，嗯、
1: 对
0: 啊，但是为我们来讲，还是语体文啊，文言文啊。五四运动以后，这还没有革命，还尚未成功这条歌
1: 啊。
0: 你看他这还是语体文，
1: 陈兴光很厉害，
0: 文言半文半白，
1: 他是秀才耶，而且也是老师
0: 啊。
1: 嗯，对，哦，他是1902年去留学日本的，跟鲁迅啊，嗯、他们都是东兴。弘文学院的学习日文，所以他这个是日文歌。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组织了音乐讲习会，啊，开始乐歌的创作。
0: 嗯，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了，他这个写，而且他的词配那个曲是不是蛮合的？
0: 好一点，好多了，
1: 比较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对，因为他就是
0: 对有一点专业的水平的、啊，
1: 有点专业水平
0: 啊。
1: 对，这因为你这样一讲，
0: 我之所以也不是批评他们，
1: 对、
0: 嗯，最重要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老师辈的年代、嗯、都比较接受有系统的音乐教育、
1: 嗯、是
0: 啊、
1: 嗯，
0: 而且。资料丰富，
1: 嗯嗯嗯，
0: 外文资料、各国资料都有，
1: 嗯
0: 啊，音乐资料丰富，
1: 嗯，
0: 软体。

0: 体也很丰富，歌、录音、CD 各方面也很丰富。这个谭老师，他去学法国哈，他所接触的多少，对不对？从古典一直到现代，哇，那种音乐你都要吹奏的，而且你的面是很广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你有的技巧很难的，完全展技的；有的是完全美的，不同各样的各时代的那种音乐，你都学到了。到我们这个代，当然不管是演奏家或者学习音乐工作者，他所了解的就比他们那个菜多，那个刚开始出来的这样啊。
1: 对，刚刚讲到省心宫，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刚刚我也查了一个资料，说省心宫他民国36年就死了耶，民国36年，好早哦，就过世了。他如果活长点多好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两位的代表性的人物。

看得见的歌声学堂乐歌，刚刚我们在上面时候讲到说，哇，那个沈星公先生他在民国1936年就去世了。那我就看到说，哎，另外一位曾志敏先生哈，他也是这个学堂乐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哈。他其实是在1904年就加入沈星公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而且重新发起组织雅乐音乐会，这是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那但他也是死得很早，他50岁就死了，我觉得真的是英年早逝。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生平哈，然后把时间也交给徐景汉教授。因为音乐如果没有歌的话，我们听的都是在讲话，而不是听音乐哈，不是听歌曲。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歌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填的，但我们曲可是来自的西方和日本，那编曲的也是中国人。那这边有的是词曲很合，像沈星公刚刚的那首词就写得很好，那另外有的人填的词就是词跟曲更不配，念起来都怪怪的。那这是理论作曲家 徐教授 最内行的，我们等会来请他在每首每首的曲子来演唱或者分析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音乐西方东进其实是筚路蓝缕，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我现在讲一下曾志敏先生。他是生于上海，他不但是音乐家也是律师，他是学堂乐歌早期发展的三位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福建的，后来迁到上海哈，那是经商杨南。

0: 南洋的米致富的哈，所以他曾经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啊。那他留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但他受到谁的影响？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明治维新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就说：“哎，我刚到日本的时候，观其音乐，拜访他的老师，觉得一若天仙之可高不可仰。”盖崇拜之深，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仰慕，于是呢他第二年就发现哇，沈星光也在东京哈，他就参加他的音乐讲习会。后来进入音乐讲习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东京的音乐学校学习。他发表了以简谱五线谱对照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那填词的话，那曲子是谁的？那当他在日本留学，一定是日本的、啊，比如说游春啊、扬子江、海战啊、秋虫啊，还有练兵等等，这是都是他的作品。那那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因为他后来回国，不顾爸爸的反对哈，爸爸说：“哎，你在搞什么？到你到日本去学法律，你怎么回来搞音乐呢？”他不顾爸爸的反对，他就在上海开办了夏季音乐的讲习会，传授什么呢？欧洲音乐的知识，包括乐点、和声、风琴、扬琴、喇叭、直笛、横笛，还有大鼓、小鼓等等的。他爸爸去世以后，就跟他说，就给他一个临终的遗言，说：“哎，你要开一个救济贫困的这个义庄哈，要办一个所谓的贫儿乐，就是我们现在讲到弱势团体嘛。”他就遵照爸爸的遗命，办了一个上海的贫儿乐，而且设立了音乐部。哇，这是非常棒的！他在这个贫儿乐里面，让这些贫困的孩子学习了。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欧洲管弦乐队，这样子。好，但他很早就死了，50岁就死了，把时间交给徐景安教授。
1: 先讲一下啊，刚才我们听了那个一儿时啊，
0: 对，
1: 我们就发觉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堂乐歌的三杰啊。
0: 什么叫三杰？
1: 三个杰出人物嘛，
0: 哦、三个杰出
1: 人物。
0: 我还以为是
1: 三个杰出人物啊，曾志文、沈星光，这个
0: 李叔同，
1: 看起来李叔同是在他们中间是最强的，尤其填词。
0: 哦，
1: 李叔同这个人文学好，
0: 哦，
1: 也戏剧，也会画
0: 画，
1: 然后音乐也好，最后出家了。在佛教里面也很有地位啊。
0: 他，我觉得不要讲他那么好。
1: 那我们
0: 他抛弃他妻子就是不好。
1: 我们不讲那些东西啊，
0: 嗯嗯嗯、
1: 我们讲他这个填词。你看这个一儿词，他填的多好。这个词是 William Hams 所作的曲。
0: 哎，是外国、
1: 外国人。他，你看他做的这个词，

0: 你哪里觉得这是外国歌呢？
1: 不像，真的不像，
0: 一点都不像，
1: 不像。
0: 从风格，从歌词低的时候，所以他这个
1: 做的真好，
0: 非常高的，他很多啊，好多这个这个。另外他那个送别，
1: 长亭外，古道边，
0: 芳草碧连天。这个是Old Way，
1: 什么意思？
0: 外国作曲家。Old Way。Old Way。Old Way， 他所写的。
1: 嗯，
0: 你看。填词
1: 填
0: 的
1: 非
0: 常好，
1: 啊，
0: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沈星公。
1: 哎，我们现在讲曾志敏，哎，沈星公刚刚前一段讲完了，你把你的可是没有讲到很多。那我们从这一段，我们把时间给沈星公跟曾志敏，最后一段我们给李叔同，好不好？
0: 嗯，重点在这里啊。
1: 啊，重点在哪里？
0: 曾志文的。曾志敏的歌曲
1: 不多，
0: 没有留下来，我们找不到。
1: 哦，
0: 反而沈星公和李叔同，

0: 哦，我知道了。郑志敏他后来是一直在办学校啊，发展这方面，不是在作曲作词这方面。对对，懂。
1: 公债教育。
0: 对对对。
1: 我就刚刚讲的柯大宇，
0: 嗯嗯，
1: 应该比柯大宇的为后世的成就超过贝尔巴托克。
0: 他对那些贫而远，就是弱势族群，他引进了欧洲的管弦乐团的，
1: 嗯，
0: 教导他们，我觉得好棒哦，嗯，
1: 这个啊，欧洲找这个贫而管弦乐团是。来考你一下，谭老师，谁？
2: 管弦乐团
1: ，Vivaldi。
2: Vivaldi。
1: Vivaldi 啊。
2: Vivaldi 是哪个乐团啦？
1: 他就搞一个贫穷女子学院嘛，专门就是，然后就教他们音乐嘛，演奏嘛，哎，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演奏的时候，他那个乐团不是在那个金台上，也不是在那个乐团上，他是在。教堂的二楼这样吗？
2: 你说那个什么 Thomas Kirchner 吗？
1: 不是 Thomas Kirchner， Thomas Kirchner 是巴赫。
2: 巴赫。
0: 啊，维瓦迪，他讲的是维瓦迪。
2: 我知道维瓦迪。那巴哈也有。
1: 维瓦迪，
0: 他讲的是说他对贫困的孩子。
1: 神父。而且是比巴哈更早。巴洛克时代刚刚开始的作曲家啊，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就是他维瓦迪，就是很有名的。他就是这个乐团，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最先搞学的就是 Stereo Hi-Fi Stereo， 非常有这个音响效果的，因为他合唱团在楼下嘛，乐团在楼上嘛，因为都女子乐团，女子乐团，
0: 女子乐团，
1: 女子乐团，
0: 等一下，我重复一下，
1: 那个时候女生是不可以唱歌的，因为歌我们叫做唱经乐，他那个 canto， 他呢在天主教会他有品位的，他就是算是有品位的，李斯特也是有品位的啊。好，我那个是闲话了，我们就
0: 不
1: 讲。不
0: 是闲话，意思就是说，维瓦迪他是一个神父，他在他的那个教堂里面设了一个女子的圣咏
1: 堂。他收留了很多贫穷的女子来，哎，然后把他们组成乐团，
0: 而且他突破了限制。
1: 对，
0: 突破了教会的一些规定。
1: 嗯，
0: 我觉得他两夫妻。
1: 哎，维瓦蒂是红头发，所以他叫红发神父。最后他被教会开除了他的神父。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他弥撒做到一半的时候，乐响大发，把弥撒一丢，跑去作曲了。
0: 哦，这样子。
1: 他把教友把谁都不管了，那都。跑去写曲子，因为曲子那个
0: melody 从头脑
1: 灵感了，他要作曲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继续做弥撒，他要赶快去把那个
0: 曲子
1: 写下来。
0: 曲子由天而来，由天而来。
2: 你说他是红头发，
1: 常常老搞这种事，他们主教就把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是把他剥夺了他的命。剥夺了他做弥撒的那个权利，你不要做弥撒，你好好就是
0: 作曲好了
1: 、因为去音乐在天主教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0: 乐性大发，好，
2: 说 OK， 维瓦迪是红发人吗？
1: 红发，红头发。
2: 红发人是荷兰人哎，确定吗？
1: 维瓦迪外号就叫红发神父吧。至于我当然不确定了，我当然
2: 红发人啊。
1: 他实际是替我，我20到21，我怎么会知道？
0: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到，
1: 我们只能看文字，一样，跟我们现在这东西都看
0: 文字。
1: 啊、
0: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到了。
1: 来，现在回来，现在来讲这个，我们讲一下，沈星公啊，他写了一条曲子叫做《黄河》，黄河这个曲子根据资料记载的，郑志敏，他们很多作曲家都为这个歌词

0: 写了，
1: 嗯嗯，
0: 但是水
1: 星
0: 宫脱颖而出，
1: 哦，
0: 所以才，
1: 嗯嗯，
0: 这歌特别不晓得什么比赛还是什么，
1: 嗯嗯，
0: 有这样的记载，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呢，不及格，
1: 哦哦哦，
0: 啊，我要跟你唱一下啊，
1: 嗯嗯，
0: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1: 好像是 Chinese Opera。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
1: Chinese Opera。
0: 你看，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
1: 等一下，这个曲调是台不是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0: 沈星宫写的。
1: 沈星宫人家歌词呢？
0: 当然，他写的，他歌词是别人写的，是杨哲之。这个歌词可能是真曲，或者是比赛的颁布的歌词，大家选是沈星宫这个曲子。被选上了就流行了，但是现在看他写的四四拍子，但他的歌是四二拍子啊，因为他第三四四拍子的强弱次强弱强弱次强弱，他老把第三拍写的比第一拍强，那就是四二嘛，那不是四四，然后你看他第二句那个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他做一个墙，
1: 应该蒙古地，
0: 他那个啊，他说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你看这是一个作曲手法，从弱拍抢到的，他这个蒙古地，这个地
1: 应该轻，
0: 他写的上面短，应该不换。在理论上我们唱这个就是要啊，远从蒙古地当当弱起拍，他把强拍变成弱起拍，流入长城关，所以这种电脑他把这个地写在这个强拍上面，
1: 老师你是在说这个字吗？
0: 哎，这个地，所以他这个
1: 地是个四分音符呢，
0: 二拍子就合理的嘛，这个是一长，然后后面应该是流入长城关是一句话，
1: 对呀，
0: 你流入的应该摆在强拍上面嘛，
1: 对对对啊，
0: 结果他摆在弱拍上，是把弱拍强拍拿到弱拍上，这个就是吗，有推动力，你看这变成这样，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流入，他是啪啪啪就有动力，这是一种作曲手法，但是拍子摆错了，远从蒙古地，这个地应该是四二拍子的强拍摆了第一笔，我就想说这个为我们今天来讲就可以挑出他作曲的这个步骤，而且从前的人啊就会写四拍，不会写三拍，不会写二拍，很奇怪。还有一个，现在再给举个例子啊，这个曲子叫做《缠足苦》。从前女士都缠足，啊，民国以后才开放不缠足了嘛，民国以前都缠足。你看他这个曲调呢，是孟姜女的。曲调，但是是沈星宫填的词，哎。

0: 你看，他这是孟姜女的曲调，然后是沈星公给他填的词。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讲得很精彩，但是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更精彩，我们是要讲李叔同，他写的非常多，很填词填的非常多的歌曲啊。那我们找的资料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刚好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刘德一教授指挥。

之中呢，也是我们徐老师他自己编的曲和声哈，那我就觉得很棒。那那个合唱的团员里面呢也有我。那这个是多少年前呢？大概50年前的资料。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0: 叫做杨凤鸣，他是北女的音乐老师，但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就有 无限的感伤。那我们这是就是碰到就觉得就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都50年了哈。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李叔同，那刚刚徐老师特别说，我也是深深感受到那个李叔同先生哈，他真的是文采非文采洋溢，真的他词曲的结合真的是巧夺天工这样子。好，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徐景翰徐老师。
1: 台起这个我们就按号上来，这个时候他出版 CD 的时候，是我们现场录音的，我们录音的一个把它在靠到 CD 上。做 CD 的时候，这个指挥刘德义教授的已经死了3年了才做的这个啊。
0: 哦，是这样子啊。哎，
1: 对，所以你看里面很多那些团员啊，都跟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就在里面啊。李叔同这个人啊，当然他的评价也很高啊。会演话剧，他反串过女角啊，他的诗词书画都是很强的。后来出家啊，也是非常在佛学上面有造诣啊，一直到现在都在佛学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他出嫁的时候呢，原配啊，日本妻子什么都一下子都抛弃了，他就脱离世俗。问我们现在民主思想的话，我们来了当然是有一点渣了啊，但是以他这个时代来讲啊，我们就不要评论他的功过
0: 了。好，就是就他音乐方面的
1: 功绩。对对对对。
0: 要不然的 我自己也讲不出什么好话。好，我们就我这些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婚姻
1: 要保守一下啊。
0: 信仰婚姻都不要讲，我们只讲音乐。
1: 好，现在来讲一个。我们讲这个学堂乐歌未必见得就全部都是这三大杰出人物所谱写的啊。我们刚刚听李叔同了的，那现在我给你讲一个秋瑾。秋瑾知道吗？
0: 秋瑾知道啊。
1: 对，
0: 秋风秋雨愁煞人，对不对？
2: 我看过那个电影，
1: 为革命牺牲的一个巾帼英豪啊。
0: 对
1: 啊，他呢写的一首曲子叫《勉女权》，勉励的勉，女性的女，权力的权，
0: 女性运动吗？
1: 对啊。
0: 太好了。
1: 但没有五四运动，还没有运动，他革命成功就还没革命没有成功就已经被清廷处死了，还跟五四运动没关系。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勉女权，他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啊，为我们来说。你看他这个歌词啊，歌词是他写的，曲子他选的啊。他说：“我被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敢居留后啊？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按作同仇，恢复江山劳戍守，这是他的歌词。那我就学一段，啊，唱一段，来看看我们的革命女先烈，啊，她是慷慨赴义，应该是这样啊。民国没有建立就被清廷打了啊。

看得见的歌声，讲到这个里面就刚刚这首歌叫西湖。西湖呢，我刚刚说过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那其中有一个alto 的 solo 哈，

0: OK， 就唱一句，啊，就是 你听听他那个味道，啊，不过 有一点抱歉啊，我的那个 我唱的时候，我的味道已经不是他们那种味道，我没有加上中国的唱腔唱词啊。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吧，清朝嘛。到评剧的时候已经讲求咬字读音啊，那宋朝的音乐呢就讲是衬音衬字啊，这个所以我们唱这个时候在腔调上不完全是西洋发声的话啊，我被爱自由，你听就是这就是中文的，就下面你用西方唱的，我被爱自由，便利自由一杯酒，可能那种用那个所谓的美声唱法来，可以啊。我们对于学堂夜歌，做一个评论，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把这个中国打开了西乐的大门，
1: 大门，对，
0: 哎，它开端了。从那以后，学堂夜歌以后，我们就只有中国，
1: 自己
0: 艺术歌曲啊，各方面通通都西化了，
1: 是
0: 啊，也有很多接触的音乐家，也都是以西乐器。西洋啊，很多歌唱家要唱歌剧上的，反而中国的东西就少了啊。那中国的东西，我们讲评剧啊、京剧啊，这个呢，都靠政府的机构或者政府的单位来支援、来搞，或者啊，在中国大陆可能地方政府也参战。在我们台湾的话，是清朝的这些戏曲啊，是民间的这些音乐啊，这开始啊都是由军方啊来，这个比方说我们讲说海光戏剧学校啊，大鹏戏剧学校啊，骆驼戏剧学院啊，这个就是陆海空勤空陆光啊，啊都是一起来发展这个，所以这个学堂夜歌对我们中国来讲啊，慢慢的就走到西化啊。等到民国成立的话，有一年有十年好时光，日本侵略就来了，所以这个音乐到后来呢就发展到抗战歌曲、艺术歌曲、抗战歌曲，然后到了我们台湾，开始就一些思乡的反共的这种歌剧，中国大陆它的音乐呢就都为政治服务啊，很多都不一样的啊，走了不一样的发展，基本上就往这个西方音乐
1: 用西方乐的模式，
0: 一去不回头了啊。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一段时间就四人帮的时代啊，有些样板戏，什么穆桂英挂帅啊，黄河啊，大合唱啊，还有黄河钢琴协奏曲啊，梁祝小曲协啊，那都比较有民主风格的
1: 是
0: 啊音乐，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跟风，所以到了现在呢，他们改革开放了以后，也是就是电视台上面很提倡这个中国的音乐，但是基本上也是很落后啊，因为流行音乐就占了大幅的时间啊，在这个广播电，然后再加上相声啊、快书啊、单口相声啊，很流行，所以反而传统音乐就慢慢就，就是中国音乐的方向，中国艺术歌曲的方向，中国

0: 音乐的方向就一直就停在这个这个地方了，再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啊。那么没有这个学堂乐歌引进，没有后来从欧洲、美国后面的中国引进来的作曲手法，写了很多的中国音乐。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音乐潮流里面，真的要叫白卷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
1: 是
0: 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进入。下面就进入我们的本题了，要讲中国艺术歌曲了。
1: 是
0: 在讲中国艺术歌曲之前，我们会写讲一讲西方艺术歌曲怎么出来的，这样就使我们整个就串联起来了。
1: 是，
0: 我们讲了很多的中国音乐啊，中国音乐源头为我们来讲，并不是很擅长。不擅长的原因是没有留下谱子，没有留下来。乐谱没有一个实物，然后知道啊，战国时候也是曾侯乙墓发出来的曾侯乙编钟，然后到了汉朝又遗失了，
1: 对，后来在湖北找到了
0: 啊，我们对一直到1978年才发现出来曾侯乙是吧？所以这个那发现出来了，那对这个研究呢也。没有下到功夫，所以我们今后要讲的歌，那跟今天这个题目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我们希望能够在以后的节目中给大家有更好的呈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看得见的歌声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本来都讲到中国音乐的起源，就好像黄河长江的水都是从巴颜喀拉山流下来的，但是流到后来就分开了。那同样音乐也是像一条河流一样的，那从黄帝凌论之乐一直到明初，好，清末明初，那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那个接轨的呢，就是从西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呢，承袭了诗词歌赋还有抗战的歌曲。抗战歌曲因为时代还有政治的关系，常常是以景以物以花来表达我的心智我的情操。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是请谭老师还有徐老师，还有我们要请一些过去一些对艺术歌曲演唱的前辈来进行一首歌一首歌，我们来分析，我们透过我们的音波，好，在电台里面让大家呢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真的是灵，就是在这个音波里面我们可以赏析，可以聆听很美好的歌曲，也可以在歌曲中来那个追溯这么多的这么优美的诗词，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看得见的歌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每次这个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来这儿跟您见面聊一聊，总觉得非常开心。开心的是什么？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复习作用，我也希望呢，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呢，都同样有这种感觉。因为一些传统的东西，我们还在用着，不停地用着，不断地在复习着。可是真正的出处在哪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时候却不见得能够了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了解一下，应该也是挺快乐的。我们看今天要谈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告诉您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哪里。

我们应该常常听到这句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好像讲惯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不是有百闻不如一见吗？听了再多次，还不如亲眼看过一次来得精彩万分。可是也有人问了，为什么用耳朵听100次不如用眼睛看一次呢？它的典故到底在哪里？好，我们先一块来聊聊哦。在西汉的时候，为在中国西北方的羌族起兵叛乱，侵入了边界。汉宣帝决定派军队前往平定，就召集大臣们商量，询问谁愿意领军对抗敌人。这个时候，高龄76岁的老将赵充国，他就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重责大任。因为老将军赵充国曾经打败过匈奴，也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照理说来他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了解人家说呢，了解敌人是绝对有很好的作用的，是不是？宣帝就问赵充国，你这次